0: 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1: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2: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1: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3: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4: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1: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5: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1: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路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8: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7: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9: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7: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0: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京港高铁熊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5: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4: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6: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4: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7: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8: 哇，状态真好，第一头直接把赛会记录。
4: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头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9: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4: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0: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4: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演训指令下达后，

0: 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御林舰梁陆，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勤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
2: 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4: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 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3: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
0: 根据此前宣布，他将

0: 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7: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5: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
4: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23度，低温12度，风力3级。
5: 到了明天依然是晴见多云的天气，高温22度，低温11度啊。
4: 再来了解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的相关情况，目前有3条路已经开始轻微的车流量变大了。排在第一位的是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两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3分钟。
5: 今天的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也是进入到了缓行状态，通过团结路的由西向东需要多花12分钟。
4: 在刚刚刷新的这个大数据排行榜又发生了变化，仓房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西向东要花14分钟。
5: 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从银川路要往北京路的方向也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了哈。
4: 再来看一下河滩快速路的主要堵点呢，是在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和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5: 另外在克南高架的桥面由东向西的方向，市政府的桥面上哈也是有缓行的情况出现。今天是周一哈，这个周一呢和以往的周一不太一样，因为本周只有3个工作日，所以感觉周一和周三给狭路相逢了，给碰到了哈。
4: 但是这会儿有听众说到了温泉路高架，他说是在高家庄吗？这个路段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一动不动。
5: 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温泉路高架已经开始有拥堵缓行了啊。另外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昆仑路要往克南高架的方向，就是往六道湾桥面的方向，北向南，东外环的北向南也开始有缓行的情况出现了。所以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了。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今年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稳中提质。商务部门监测显示，94家重点零售餐饮企业假期销售额同比增长2.9%，消费市场暖意十足。
1: 今日，新疆发布了2026年度优质工程培育典型案例的项目清单，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奥体家园等58个在建工程项目入选。在此次发布的58个典型案例当中，从地区分布上来看，北疆共计33项，南疆共计25项。
0: 近日，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望洋台站第一阶段扩能改造完成正式开通运营。改造后的望洋台站具备万吨级列车接发能力。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已经过半了。中国代表团在26日再夺9金，金牌总数破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的4强。
0: 9月25号，新疆农业博览园菊花展正式开园。本次菊园栽种菊花70亩，共计40万株，汇集1200种名贵菊花，花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中下旬。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5分，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在路上可以来分享路况信息。黑骏马提示说，从丝绸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天汇路到北京路的小西沟，流量也开始增大当中了。
0: 有一位听众呢，他没有说方向，但是说到了苏州路桥下有2车发生了碰撞。
1: 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桥下大家注意一下啊。
0: 那刚才有听众提到了西向东的车流量大，会不会是西向东呢？当然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发送即时路况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1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机层，标志着1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2号、3号机组发电机层浇筑、4号机组水轮机层浇筑任务。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3.68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绿色动能。
6: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5: 在兵团第十师181团新特30万千瓦新能源加储能风电项目现场，施工机械有序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10.2亿元，将建设39台风力发电机组，目前风机基座已经完成70%，升压站土建工程完成90%，送出线路整体进度达60%。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在云表示，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区域绿色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预计今年12月份达到首并，2027年4月份能够全容量并网。
5: 项目投资方负责人崔志勇介绍，
8: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总装机容量300兆瓦，年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年均减少碳排放约45万吨。
5: 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厂各项目建设现场同样热潮涌动。眼下，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干混预制砂浆生产项目已进入生产线配套设备安装作业阶段。公司专注于干混预制砂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总经理杜芳，
9: 已经完成了主体生产线的安装搭建工作，预计在今年10月进行带电试机并投产。
5: 今年以来， 红星二厂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截至八月底，新建续建社会投资类项目25个，总投资116.82亿元，开工项目9个，累计落地实物量3.04亿元。红星二厂产业促进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杨光刚：
10: 持续跟进落地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精准做好企业全流程服务保障工作，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1: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截止到9月21号，出入境的人员总量突破了1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60天实现百万量级，创同期历史新纪录。请听报道。
11: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往返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的2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18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余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出入境，同比增长单日出入境人数最高纪录。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彭宏毅表示，
12: 针对当前外籍旅客持续增多的通关态势，我们依托外籍人员综合服务中心，聚焦外籍旅客入境后的通讯、支付、应急帮扶等实际需求，依累计为60余国的外籍旅客提供了2000余次一站式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切实打通入境服务最后一公里。
1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

0: 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1: 经过听众的跟进呢，我们知道了是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下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那现在通过地图看了一下，由南向北从新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确实出现了排队，
2: 而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桥下、河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是有三个拥堵的节点啊。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拥堵缓行的状态。
1: 另外大数据排行榜也发生了变化，至少有八条路已经开始拥堵了。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4分钟。
2: 现在排名第二位的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9分钟。
1: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8分钟。
2: 五星路桥底下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
1: 而现在迎宾路西向东、东大良西街的北向南、幸福路的西向东车流量都非常大。
2: 这会儿是早间的8:42，周一早高峰已经在我们身边了。这会儿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出门了。当然在出门之前选对路很重要，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
3: 上车就听949，下车就要带路况。苏州路立交桥由东向西到长春路下，长春路的引桥上左侧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到左侧的车道，就是在那个引桥的拐弯的地方。
1: 北环高架，
2: 东向西准备要下长春路哈，这个拐弯下桥那个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4: 吴昌快速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在老兵团技校一个路面上，最右侧有两个小伙子骑了一个电动车，也没有戴头盔，跑得特别快，大家变道时注意一下。
1: 电动车是不能够上快速路的。
2: 另外，你这骑车的话，头盔戴上呀，是不是？
1: 有听众花开半夏说，喀什东路吴越花园门前有一段路是在右侧车道摆了一溜锥桶，说占据了右侧的一条车道。那这条车道之前可能是为了方便进吴越花园，
2: 对，
1: 所以呢，给了一个排队的通道吧。那我们继续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也有听众说，迎宾路呢本身就堵车，因为修路，所以这个阶段性在修，整条路呢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年乌鲁木齐市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拆清改绿、一体化提升，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城市面貌持续焕新，百姓幸福看得见、摸得着。来听记者报道。
5: 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北四巷，一块长期闲置的土地正在被改造成小游园。施工单位在场地内栽种万寿菊、红花积木等十几种花卉，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施工阶段。家住附近的居民张景文现在休闲有了好去处。
6: 我家就在附近，现在经过改造以后，我们看环境也美了，饭后茶余之后我们可以在这溜溜弯、散散步，非常好，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
5: 今年七月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联合多部门实施拆清改绿一体化改造，年内将新建4个街边游园，在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的同时，为周边居民增添休闲好去处。与此同时，全市中心城区同步推进310个老旧小区更新改造项目。新疆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察队家属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存在道路破损、设施老化、绿化退化、管网失效等问题。经过改造，如今小区里的路平了，检查井修好了，各类管线也完成更换。家属院居民于秀珍：
7: 以前这个小区有点烂，路是坑坑洼洼，但在路都也整平了，绿化现在嘛也整得挺整齐的，就感觉和小公园一样。给我们做了防水了，现在家里和户都也住得放心了，也不漏水了，感觉很幸福。
5: 今年仅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更新改造工程就覆盖8个街道的126个小区，目前已完成沥青路面改造5800多平方米，花岗岩路面改造2200多平方米，加固升级检查井72座。城管系统今年实施的民生实事主要包括道路提升改造、清理人行道阻断隔点、安装便民座椅等，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80%，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 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

0: 局市政设施管理科副科长冯小龙。
1: 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后，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人行道阻断隔点优化整治完成后，理顺了人行道设施，打通了通行堵点。下一步，我局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有序推进民生实事工作落地。
2: 都说短暂的拥堵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畅通，如果说此刻通行到一些施工路段的话，大家耐心等待，等路修通以后将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抢抓节日消费契机，通过发放消费券、满减补贴、以旧换新等多重举措，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的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3: 在阿克苏市万隆悦凡比亚迪 4S 店展厅内，前来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人员赵红梅告诉记者，节日期间购车优惠力度较平日更大。
4: 可以享受阿克苏市的专项补贴，5到10万的车型补贴4000元现金，10到15万是补贴6000元现金，15万以上是补贴8000元现金。它是可以跟国家的置换补贴还有报废补贴是同享的叠加政策享受。
3: 节日期间，尼勒克县全面开展手机、平板电脑惠民促销活动，不少居民趁着惠民活动前来选购。尼勒克县居民迪利胡马多里坤。
5: 选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不仅店里有优惠，还能享受政府补贴，算下来省了400多块钱，挺划算的。
3: 尼勒克县某数码产品体验店店长罗杰介绍，本次数码惠民补贴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统一发放兑付，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到店消费时即可直接核销抵扣。
6: 我们门店额外推出以旧换新回收活动，免费贴膜保养等福利，最近客流量明显增多，我们也会做好售前讲解、售后保障服务。
3: 在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许多消费者被店内节庆优惠活动吸引而来。店长王丽萍介绍，
7: 我们推出的有洗衣机的免费护碟、洗碗机试用、空调的免费安装和电视的免费安装。购物的话，享受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
8: 中秋小长假，天山南北迎来旅游热潮，八方游客在各大景区景点里欣赏秋日美景，沉浸式参与互动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秋日的那拉提景区层林尽染，牛羊遍地，金色草甸与雪山构成一幅壮丽画卷，吸引了江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来自广东的游客黄楚婷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9: 一路上都是漂亮的美景，而且视野很开阔，到处呢都是牛羊，心情非常的轻松。
0: 眼下，可可托海景区山林渐染秋色，人们漫步其间赏景打卡，用镜头定格峡谷碧水、金画漫山等美景。上海游客曹秀芳
10: 第一次来到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0: 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其中赏花游玩、打卡拍照。今年展区面积达16000平方米，融合12花神、百家姓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观、可品、可游的秋日文化盛宴。巴州游客李云
11: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挺不错的，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还拿到了一些奖票，待会儿带孩子去兑换奖品。
0: 和田约特干故城假日里推出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广东游客冯杰
12: 百闻不如一见，一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8: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2: 确实哈，旅游旺季来了。前天呢，从天津返回乌鲁木齐的时候，凌晨的1点钟的机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这个热闹非凡哈。所以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领略美景，品尝美食。说到美食，这段时间我去各地的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品大量上市，丰富了各族群众的餐桌。下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金秋时节，在富蕴县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蟹农们驾船下

0: 件是供不应求。
1: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水色丽景农业专业合作社里，48个循环水养殖池整齐排列，通体呈蓝色的南美白对虾畅游水中，工人们正忙着捕捞对虾。
2: 所以现在在咱们新疆本地哈，就能够吃到这个非常
3: 正宗的，
2: 对，而且品质非常好的螃蟹和龙虾了哈。
3: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在路上的通勤情况。有听众提到了北京路的南向北，在机械厂的红绿灯跟前呢，也是公交车站的附近，有四车发生了连撞，占据了中间的车道。
2: 这是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机械厂过去以后，公交车站那个位置哈。亮说了，天山路现在压力开始比较增大了，因为天山路哈，它是一个单行道，是路的右侧哈，还有车辆违停，对这个天山路的通行有一些影响。
3: 这会儿呢，十条道路涉及到的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这段路需要花费15分钟。
2: 之前排名第一的团结路被挤到了第二位，团结路的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8分钟了。
3: 另外排在第三位的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11分钟。路段有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的北向南，中亚北路段有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的北向南，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的南向北，包括香山街的西向东，交通流都开始变大了。
2: 到了早间的8:54了，这会儿如果说刚刚上车准备要出门送孩子送这个爱人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路况，为您来精准导航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有听众这会儿呢走在了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是去克南高架的方向，然后要行驶到西外环的方向，他说上桥呢就开始堵车了。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听众提到的语音路况，来听一下啊。
4: 949949庐山街由东向西上湖北高速很扎道后面有一些小菜堵街，这倒是挺累
2: 就是谁家的小狗狗给走丢了哈，一只小泰迪，大家注意一下哈。
3: 现在是8:55，这会儿你们走在哪条路上了？路上还算顺利吗？
2: 以及您出门体感温度怎么样？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出门没穿外套，把人冻的呀。
3: 早晨呢穿件衬衣，就像我今天一样，这个体感早晨还是非常凉的，要带上外套。
2: 对，
3: 另外到了中午呢可能会热一会儿啊。来看一下黑龙江路与扬子江路的十字路口临时红绿灯在路中间的这个黄线上放着，移位了吗？都是南向北行驶的师傅得要仔细观察安全通过了。
2: 我是在昨天中午的时候路过了黑龙江路和扬子江路那个路口，它是有一个在沥青的照面的铺设的工作，正在施工当中啊，所以这个
3: 应该是临时调整了。
2: 对，临时的红绿灯在路中间的，大家提前关注留意哈。
3: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今天昌吉多云天气，高温25度，低温11度。
3: 再看一下石河子多云天，26到12度。
2: 奎屯多云，28到10度。
3: 伯乐的天气是多云，25到11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6到13度。
3: 伊宁多云，26到10度。
2: 塔城多云，20度到6度。
3: 阿勒泰多云，18到5度。
2: 东江的哈密多云转晴，29到9度。
3: 吐鲁番今天也不算太热，高温只有32度，低温17度。
2: 吐鲁番也是今天全疆唯一一个高温在30度以上的城市啊。库尔勒多云，27到15度。
3: 来看一下阿图什多云，25到13度。
2: 阿克苏多云，25到11度。
3: 阿图什多云，25到13度。
2: 喀什多云，25到12度。
3: 和田晴转多云，25到10度。
2: 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23度，低温12度。
3: 一楠说今天有人开暖气了吗？他开了。
2: 身子骨有点虚。
3: 他可能穿少了，我觉得是。
2: 是吧？
3: 东外环转克南高架的入口拐弯的地方，最右侧呢有一个石墩。放了一个三角桶，过来的车辆要注意了，不要紧贴着最右侧车道走了。我们看一下，是东外环南向北要左转进入克南高架的入口拐弯。

0: 玩的地方，在最右侧呢有一个石墩子，小心一点了。
1: 大家提前往中间靠一靠啊。
2: 报个路况，横光山米高南路往红光山方向，右转，车流量大，堵车了。现在都堵到这个古树小镇这边了。
1: 米东南路
2: 解堵。
1: 米东南路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要去红光山的还是要去河南路的哈，可能都会碰到一些拥堵和排队。
0: 我们看了一下，现在河滩呢基本上从喀什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然后中间有一小段是畅通的，再到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北双向交通压力都非常大。
1: 另外呢，在苏州路的桥面上，由东向西的方向哈，也是拥堵距离比较长的哈，
0: 是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一直堵到了百商桥面了。
1: 对，就是从东外环那个大转弯一拐过来以后，就会看到车流量大，停这个行驶缓慢了哈。大家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
0: 在苏州路的桥面东向西百商的位置呢，他看到了是有婚车，正在这条路上走，所以大家避让一下吧。
1: 这个结婚是一件好事儿，开心的事儿，但是呢咱们的车队哈，不要长时间的把路面全都占满了，因为这会儿也正值早高峰啊。
0: 烟火来了。
3: 道路况到榜就行了就行了。
1: 请讲。
3: 西外环。
1: 西外环。
3: 北向南，在火车南站拐弯的地方有一辆车坏在了路的最右面。车后五米放了390台。
0: 北向南过来。
1: 火车南站这个位置哈，转弯这个位置有一辆车发生了单车的故障。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信件公司支持播出。周一早高峰确实早早的就来了哈，稍后的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路况信息、心情感受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继续来跟进，稍后见。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6: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人不做选择题，都想了。
1: 哎，听说你这次参加 CBA 新赛季的培训，收获还挺多的。
0: 那必须，不光是我自己收获了，给大家提前来这个透露一下一个福利的好消息啊！在新赛季 CBA 联赛之际呢，早间开心路的通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我们新赛季的现场球票。
1: 嗯，我觉得这个可以提早安排了。
0: 是啊，
1: 当然好消息分享完了呢，该大家来分享路况了。
0: 对，
1: 新的一周新的一天，路上情况怎么样呢？
0: 嗯，
1: 有朋友说，我觉得应该是好多人都已经请了三天假，今天路上车不多。
0: 结果呢？
1: 结果呢？一男就在 CC Mall 右转准备下河滩的位置堵了十几分钟了。
0: 嗯。
1: 请上假的朋友们
0: 啊，
1: 你们就别举手了。
0: 真是。
1: 正在上班的朋友们，你们可以举手，通过报路况让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都陪伴着我们呢。
0: 这个敢请假的朋友应该不算多数吧？
1: 有些假是不用请的，
0: 啊，
1: 也不需要胆量，他们企业自个儿就放了。
0: 是啊。
1: 啊，那今天其实通过大数据排行榜，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迎来了这波早高峰了。
0: 对，
1: 温泉路高架是第一个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路段。
0: 嗯，
1: 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13分钟。
0: 现在呢，这个温泉路高架哈，不光是从这个东二环过来的，现在从东外环要上客那个东向西的方向，说在刚刚左转过来那个口子那儿有车辆发生了故障，打着双闪在最左侧车道，所以现在准备要从东外环南向北上客南高架左拐弯那个地方有一辆故障车哈，大家注意避让。
1: 嗯，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河南西路在瑞豪酒店的门前这个红绿灯故障了，大家相互礼让一下。
0: 客南高架由东向西是确实哈，在左转这个位置看到了这个故障车哈，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和变道。
1: 是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嗯，
1: 另外我们看一下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世界公园的位置，右侧呢两条车道也是受到了追尾车辆的这个影响，司机正在拍照呢。
0: 嗯。就我说这三天上班的人的心情哈，可能都各不一样。
1: 嗯，
0: 哎，是对自己心理这个承受能力一种挑战
1: 啊，
0: 因为本周就三个工作日嘛。
1: 对啊，我把今天当周二过呢。
0: 我当周三
1: 啊。
0: 啊，
1: 二三四。哦，
0: 我当三四五，
1: 那应该是周三是对的。也就上三天班嘛。
0: 是啊，
1: 怎么都好说，
0: 所以调整
1: 就过去了。
0: 心态很重要，对不对？
1: 继续来刷新一下啊。
0: 嗯，
1: 米东南路的南向北在二环桥下是有两车事故。
0: 嗯，
1: 这个事故车辆碰撞的有些严重，已经影响到了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车辆了。
0: 有朋友在问说，昨晚这个月亮是加班了吗？怎么这会儿天上还有月亮呢？
1: 嗯，15的月亮今年是17圆嘛。
0: 对对，昨天晚上的月亮确实很圆，特别的圆。啊，
2: 结果呢？
3: 听都不懂说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去了吗？西环路一路通通。
1: 啊？
0: 克拉玛依西啊？克拉玛依西环路是吧？
1: 克拉玛依吗？
0: 啊？
1: 哦，是克拉玛依的听众吗？
0: 欢迎来自全江各地的朋友来报路况啊！
4: 9499开车就听949开车就要报路况。新豪哥组合，你们好。
0: 你好。
4: 啊，现在啊，慈湖路堵堵堵。
1: 慈湖路堵堵堵，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4: 9499，广汇桥由西向东，第二个下桥口的桥面拐弯处有两车发生刮蹭。
0: 嗯，广汇桥面由西向东，准备要盘桥下桥那个位置哈，有两车发生了事故。9:06，这里正在陪伴各位上学的节目，上班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6: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7: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6: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7: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8: 青萝卜组合。
6: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在机场快速呢，大丢铺立交桥双向都是排队的，尤其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乌昌快速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乌鲁木齐欢迎您这儿，为什么堵车呢？
0: 就是南向北嘛，
1: 对，
0: 要去昌吉的方向哈。所以现在早间要去机场的朋友，没有选择 西外环的南。

0: 向北，没有选择机场快速南向北的朋友，不妨去走一走东进场高架，能够稍微快捷一点啊。
1: 刚才说在河南西路瑞豪酒店门前不是有红绿灯吗？出现了故障，有一位听众恰巧路过的时候给出了一个行车的建议。他说，河南西路从木材厂过来拐到河南路上的时候，大家走辅道，主道，因为辅道比较堵，主道还比较畅通。
0: 就是，
1: 河南西路，
0: 现在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的方向，这位朋友说，在新一路的出口、客西路的出口、西虹路的出口，每一个下桥口都是在排长队，是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
2: 姐姐，早上
1: 好。早上
0: 好。
2: 黄山街往金昌二中心的校区的方向，因为道路施工不堵堵。
0: 黄山街往滨通二中这个分校这个地方堵车。那今天呢是工作日，有很多的小朋友的学校可能这几天不论是研学还有开运动会的，所以这三天呢，可能路上送孩子的家长的心情没有像以往的周一那么的着急啊。所以大家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
1: 是所有学校吗？不一定吧。
0: 不一定。
1: 对，
0: 有些学校是研学，有些学校是运动会。
1: 来看一下，有听众提示了新 AT4414，你的车辆的两个刹车灯都不亮，
0: 该修一下哈。平安喜乐说，西外环九家湾往西山的方向一路堵堵堵，行驶缓慢。
1: 再来看一下，北京路准备拐到东进场机场方向的这个匝道处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方已经排队了。
0: 今天早间路上的这个事故还是有出现，虽然说不是特别密集吧，但是还是提示各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2: 9499，河滩路由南向北新一路桥辅道有一辆货车和私家车发生刮错，占了两个车道。
1: 新路立交桥说是辅道
0: 南向北，
1: 南向北有两车发生了刮蹭，是在辅道的位置。
0: 是，唯一说了，今天要上班吗？我以为今天不上班呢。
1: 那你怎么不睡个懒觉呢？太遗憾了。
0: 一起来发现，哎呦！
1: 最近呢，我觉得大家这个闹钟可以多上几次，比如说你9点钟8点钟要起床的话，你在7:40、7:50都各上一次。
0: 对，
1: 因为确实最近起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
0: 闹钟以亮取胜。
1: 天亮的晚了。
0: 对，
1: 所以你总觉得时间还长着呢。睡得也很香啊。
0: 是，这段时间呢，咱们新疆也确实是秋意渐浓啊。中秋的三天假期也看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无论是在咱们南疆还是北疆领略美景的，都可以看到真的是这个游客如织
1: 你现在要是去买这个11国庆节要去伊犁的这个火车票，非常的抢手，
0: 那得抢
1: 啊！估计有些趟你都买不上了。
0: 是，
1: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说这个三道弯路电力设计院到幸福路口今天不堵车，是一条好路况。
0: 幸福路之前呢是在拥堵的，但是可能正好你没有在那个节点上就是现在幸福路已经从榜单当中给退下去了，现在在排名前10的道路当中，幸福路已经找不见了哈。9:11，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截止到目前为止，有一条高架桥已经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18分钟。
1: 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在西山高架老君庙往西山隧道方向也是长距离排队的。另外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听众关心的这个
0: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整个从喀什路桥过来以后一直要堵过了苏州路桥才能够稍微畅通一点哈。
1: 而南向北也不太乐观，就是从新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甚至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都在排队。我看都已经堵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了。
0: 所以这个拥堵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哈。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心态调整好，有一个心理准备。
1: 有一位小瞬间说，快来拉仇恨，告诉我谁这三天休息了呀？
0: 连
1: 休
0: 到
1: 11
0: 结
1: 束，怎么着呢？
0: 刚刚俊俊都说了，那个已经请完假的朋友就不要举手了
1: 对，别让我们生气。
0: 但是如果说你实在是按捺不住那种欣喜的这个心情
1: 那你就好好分享一下。
0: 对，可以分享一下。
1: 念念是我们的事儿。
0: 你是怎么样把这三天假给请到手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太厉害了
0: 真是。
1: 有一位听众说，出了雅山隧道上层，从德惠万达

0: 开始就排队了。
1: 之前有一位先生说了，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在
0: 火
1: 车
0: 南
1: 站
0: 那个拐弯的位置
1: 有一辆车坏了，
0: 哦，
1: 是不是受到影响了啊？
0: 对，他但是那是下层，
1: 嗯，
0: 这是上层，
1: 所以还是请走在西外环北向南，无论是上层一楼还是二楼的朋友都来跟进一下，好不好？这位朋友说，康华路车流量大，十三中栋梁校区开运动会，周边有些堵。
0: 哦，嗯，
1: 对，确实哈，这个十三中的栋梁校区今天把十三中的三个校区的孩子全都集中到这个校区了。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一说开运动会可高兴了，
1: 是不是啊？
0: 真的，
1: 嗯，
0: 你那时候参加是什么比赛呢？
1: 我
0: 啊，
1: 那我干本职工作呀，广播员。
0: 啊
1: 啊，你看五年级三班同学们像雷霆大剑一样冲了出来。
0: 我还扔铅球呢，你是广播员啊？
1: 对，我一直广播员。
0: 我还标枪，
1: 哦，
0: 然后还有短跑。
1: 看不出来啊，
0: 啊
1: 太忙活了啊！
0: 来看一下，世界很大，
1: 嗯，
0: 我要去看看
1: 啊！
0: 特请三天假，
1: 批了吗？
0: 他是这样想的
1: 哦，啊，
0: 他在向我俩请假，你觉得有用吗？
1: 不批，
0: 肯定不批。
1: 你一定要记得，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
0: 还有诗和远方，
1: 还有远方的苟且。
0: 这位听众说，为人民服务，中秋节接送每一位乘客，奉献一片爱心。
1: 这是咱们的一位的哥，
0: 出租车司机吧，
1: 的哥哈，
0: 啊，
1: 辛苦了，辛苦了。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机场高速云南上北，在距离那个翁西欢迎的台州村的地方，
1: 嗯，
2: 有一个故障车，但是
0: 南向北是有故障车，
1: 对，
2: 高速可以
0: 哦，
1: 行的，过了这个事故节点以后就稍微好一点了哈，
0: 嗯，
1: 是南向北的方向。
0: 基本上从这个南向北我们看一下，就木材厂立交一直堵，上到机场快速南向北堵，
1: 嗯，
0: 然后再往前走呢你还会遇到堵点。
1: 嗯，你得过了大地卧铺桥以后才稍微好一点，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位朋友说，今天的光明路确实很堵啊，确实有好多朋友说了，光明路从北门开始，由东向西一直堵到了西大桥的桥口这个地方了。
0: 刚才不说右转下河滩
1: 也在排队，
0: 也在排队十几分钟吗？
1: 对，
0: 嗯，西山高架的东向西，西山隧道出来大概几十米，有一辆面包车，
1: 嗯，
0: 应该是故障了，它停在了右侧车道上，
1: 大家注意一下啊。刚刚过完了这个中秋的小长假，十一长假正在向我们招手。如果说还没有计划好怎么样去度过十一假期的朋友，在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地方，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0: 嗯，
1: 去逛一逛。
0: 这就是2026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精彩不断，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
1: 期间呢，可以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的葡萄酒节、菊花节、天山北路产区千余款的酒品参展，游客可以来现场品鉴，可以跟着专家学习品酒，园内菊花盛放，花期将会持续到10月中旬。花神游、送花郎趣味活动搭配20多处打卡点，赏花品酒两不误。
0: 逛完农博园，咱们可以搭乘免费公交前往亭州生态绿谷疆域大舞台，
1: 嗯，
0: 全民风采大赛、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泉州木偶戏与新疆曲子同台演绎，亭州夜运消费季同步开启，小吃街、非遗市集、昌吉人民公园灯光秀，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全昌特色美食，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1: 昨天晚上还真去了咱们的这个新疆农博园，
0: 嗯，
1: 也看到了这个现场哈，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说到这个农博园的这个葡萄酒节哈，
0: 嗯，
1: 真的是现场的种类非常的多。各位如果说这个赏菊还有去品酒的朋友，不妨在这个十一假期去新疆农业博览园去转一转，嗯，看一看啊。
0: 来看一下骑马山路到西外环高架的入口处呢，这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嗯，
0: 占据了左侧的车道，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其实就是刚才说，那是东向西，
1: 对，
0: 出了隧道几十米是有这个情况的，
1: 嗯。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啥，起来晚了，我以为不上班，出门上班，嗯，也不知道河滩北向南堵不堵。
1: 现在北向南你要从苏州路走就不太堵，但是你如果说从喀什路下到河滩北向南，得一直堵过苏州路桥才能够稍微好一点，
0: 嗯。温泉路高架呢堵了3-4公里了，堵到世界公园这边了，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位听众说，告诉你们一个心酸的故事。
1: 说吧。
0: 我是医生，本来休息就特别难得，这个三天假我居然没有班，想的好好休息一下，结果呢，我代课的某职业大学调课了，他们中秋三天要上课，
1: 后来连着十一休息，
0: 所以他们既占用了我的假期，他们的补休我又享受不了。
1: 你说说，哎呀，但是我觉得，在假期的时候能够发光发热，也是一件非常开心和难忘的事情吧。
0: 对，至少痛苦你一个人，让全班的好多同学啊，
1: 对，都开心了，
0: 都分享了，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 你
0: 就痛苦一阵儿吧。来，继续看一下啊。
1: 卫星路由东向西，在卫星广场这个地方，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
0: 有听说啥，我就是那个请上假的人
1: 啊，
0: 本来请了中间三天假，然后是我和我对象双方父母见面，
1: 结果呢
0: 他的对象父母可能不太方便，
1: 然后呢
0: 我又把请的假给退回去了。
1: 不是，等一会儿啊，你本来请假就挺麻烦的，你请上还能退回去呢？
0: 挺人性化的，我觉得。是不是啊？这三天假留着下次用吗？
1: 行吧，
0: 反正要见对象的父母嘛。对象父母不想见你是吧？
1: 不是，这个属于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好戏在后头嘛，是不是？
0: 好事多磨吧。
1: 对对对，
0: 说一个让你们开心的，我们单位直接发了一个通知，
1: 明
0: 确
1: 要
0: 求中秋和国庆中间不能连休，怕大家休息飘了。
1: 还专门发通知呢，还
0: 就让你们死了这条心。
1: 是是是。
0: 西外环南向北机场快速九家湾，他说中间位置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也就是
1: 南向北九家湾
0: 往机场快速，
1: 对，
0: 在这个路的中间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就是还没有到春天雅居这个地方哈，
0: 没到
1: 就有事故发生了。北环高架东向西哈，说已经堵过了嘉阴医院的门口了，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已经堵到了灭火大厦这个位置了，所以大家哈，现在通行在北环高架通行在东外环的朋友也需要提前选择好线路和路线。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河滩北向南从上沙河立交到喀什路一路畅通，但是你说对了，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往新路方向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1: 就是现在这个北向南哈，河滩快速路它在最北端是通着呢，上沙河过来是通着呢，到了喀什路桥然后就开始行驶缓慢，过了苏州路桥以后它又好了。
3: 各位主持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呀。
3: 路况河滩南向北，然后新一路桥就是路桥口，这里下桥口，车辆缓新，
0: 这是南向北。
3: 感觉堵车，高德上说的一直通行时间都得16分钟呢。
1: 对，
0: 是
1: 16分钟算是比较快的状态了。现在如果说您行驶在了温泉路高架，准备要下南护路出口，无论是从大学路过来的，还是从东二环过来的，还是从东外环要去南护路出口的车友，下南护路出口需要多花38分钟，所以建议大家今天还没有选择温泉路高架想要下南护路出口的朋友不要走这条路了，现在需要多花半个多小时啊。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立法为民，法润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团结筑牢法治屏障，守护各族群众同心同行。
1: 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哈，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以上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虽然说是工作日吧，但是我们可以说一说假期期间的一些活动啊，一些便民举措。
1: 是，
0: 比如说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夜间延时至第二天凌晨的0:30，
1: 那
0: 这样你半夜出门出行更方便了。
1: 对，这个可以浪得更晚一点了，是不是？另外，乌鲁木齐站的9条公交线路的末班车也是延时1小时了，更加的方便。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5: 行车必备有黑卡。 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7: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哎呦，哈密瓜发了一张图片，这个事故呢是在东进场然后机场方向，就在北京路的那个匝道上桥的位置，三车发生了事故，其中有一辆车直接侧翻在了最左侧的车道。
1: 他说提示哈，要去机场的朋友走
0: 桥
1: 下，现在东进场方向的桥面上这个位置哈，通行是不太顺畅的，
0: 而且其中一辆车是侧翻在左侧，另外碰撞的车就斜横在了中间车道。
1: 对，
0: 勉强吧，最右侧车道是可以通过的，
1: 得慢慢才能过哈，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能绕就赶紧绕开吧。
0: 明明来了。
8: 我今天早晨怎么了，客人高架这个跟上西直接堵到这个东二环这个路口上了。
0: 对
1: 的，堵过了东二环，如果说从温泉高架过来的朋友，堵过了维斯特桥面了已经。
0: 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其实这一段路呢要花费38分钟了。而且在地图上看到了这条线不是红色，是
1: 紫
0: 红
1: 色
0: 的。
1: 现在是9:24，你加38，就已经要到10点钟了啊。下桥就已经过10点了，大家提前选对路啊。
0: 秀成说今天比平常出门早半个小时，竟然比平常还堵车呢。
1: 你看
0: 都在上班没请上假的。
1: 对，
0: 请
1: 不上假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的。
0: 是，这下我们也就放心了。
1: 对对对。
0: 龙胜街东向西地面道路超级堵车，
1: 一民大厦门前是不是，
0: 他准备要上到那北环高架。北环高架东向西这会儿也在堵车呢。
1: 是，17说了我们家娃娃也今天开3天运动会，运动会完了以后又11假期了。这孩子就是从3天的中秋假期加3天的运动会加7天的11假期
0: 玩美了，我跟你讲
1: 13天。
0: 我就在想刚才那个本来请了3天假要见那个女朋友的父母的
1: 对象父母的，
0: 不是把那个3天假退了吗？
1: 啊，
0: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年龄退回去？退到那时候开运动会的小学的时候。说堵的原因，仓房沟中路西向东，从蓝天森林花苑门口一直堵到12中，特别堵。
1: 它堵的原因呢是清风路和仓房沟中路的交叉路口在施工呢，占用了一条车道，所以今天的这个仓房沟路哈，一大早也是进入到了拥堵排行榜当中了哈。
0: 铁牛，
9: 王云俊，今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啊。
9: 刚才准备报路况呢，怎么被前面那位女士给抢答了？
1: 啊？
9: 河山路南向北，人民路到新一路桥这一节都比较通畅。但是马上到新一路桥底下，这主道、辅道都开始排队了。
0: 南向北。对，刚才不是说在，下桥口，不是有事故发生吗？
1: 新一路那儿哈。
0: 这位三花五粉说，他们家爱人呢属于连休，
1: 但是我要上班，
0: 所以早晨看着他熟睡的脸庞，我咬着牙就出门了，
1: 就没把他叫醒，是不是？哎呀，
0: 你又不是离家出走，搞得你不回来一样。
1: 是啊，
0: 说青萝卜不要把我这条信息石沉大海了
1: 啊。
0: 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开心的消息，就刚才那位朋友请了3天假没见上女朋友的父母，然后把假退了的朋友。
1: 对啊，
0: 他说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你俩是朋友吗？
1: 不是
0: 啊，
1: 不是，咋样都得见嘛，又不是
0: 不见。塑料姐妹花吧？
1: 是的。
10: 早上好。
0: 早上好。
10: 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已经到东二环后面，知道吧？堵到。
1: 你看看今天这个温泉路高架堵车的距离超过3-4公里了，朋友们，能绕的就赶紧绕吧。
0: ZY 说949的小嘴越来越毒了，扎心追着扎呀。
1: 不是，我们就主打一个真诚。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可以做到你好我好大家好，
0: 但是很难做到。因为心里不平衡嘛。
1: 是吗？
0: 再说了我们不扎你们能清醒吗？
1: 真是生活
0: 现在都犯困了呢，
1: 生活都已经这么苦了，对不对？
0: 谁让你喝苦咖啡的。 你加点糖不就甜了吗？还来看一下，今天早上9点，一位女士呢带着一个男孩从新民路200号到建工医院家属院下车。
1: 嗯，搭了一辆出租车，
0: 是蓝白相间的车。
1: 嗯，
0: 把一个绿色的小包给落在出租车后排了。
1: 各位的哥的哥的姐来看一看哈，有没有这个路上的朋友可以捡到小包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杜女士。
0: 嗯，
1: 联系方式1339150327113391503271。
0: 安 C 说，我以为啊今天大家都请假了要出门了10分钟，
1: 结果
0: 后悔了。
1: 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还在这个抱有侥幸心理，说哎，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请假了都休息了。
0: 跟大家说，今天的早高峰来的还真的有点早，
1: 是，而且来的挺猛。是、嗯、
0: 继续来刷新一下
11: 河马泉这边，哇，那叫一个通畅。
1: 那是、
0: 哦、
1: 河马泉新区哈，华瑞街啊都是畅通的哈。
0: 诙、嗯、谐说后泉路东向西20分钟才走了1公里，
1: 嗯，
0: 说再别来了，建议绕路。
1: 原因呢是快到东外环的时候呢，有2条车道是在施工的，所以到跟前全在向左变道呢、
0: 哦、
1: 就是在整个后泉路马上要到东外环桥底下那个位置。
0: 嗯，右侧的2条车道都在施工，大家提前往左边来站位。
1: 嗯、西山高架2种站上桥这个地方，刚刚呢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他说停了一会儿了哈，后面的车排了2公里了，赶紧走吧，这两个车师傅。
0: 嗯，今天的东外环北向南7-3这个位置说尤其堵车，比平时还堵呢。
1: 嗯，
0: 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大家不是没请上假、
1: 嗯、
0: 去上班、
1: 嗯、
0: 是大家请上假了都要出去玩所以今天格外堵。
1: 不是要出去玩的话，他们应该在 走的是出城的方向。
0: 嗯，
1: 对吧。
0: 再说了，11、7天假不是高速免费吗？
1: 对，
0: 不得要11出门吗？
1: 就是现在再等等吧，是不是？
0: 嗯，
1: 别太着急了啊。
0: 说今早的机场快速南向北比平时要多预留10分钟到20分钟时间呢。
1: 这是机场快速南向北今早的温泉路高架比平时需要多预留20到30分钟的时间，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多位朋友堵在这个桥面上了，从东二环过来的，从东外环南向北要上客南高架东向西的，以及从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过来的朋友都堵在这个地方了哈，大家耐心等待吧。
12: 上车就近9:49报个况，万盛大街由东向西车流量大，正常通行。
0: 万盛大街东向西。
12: 送完娃娃提前1小时到单位，我们10:30上班。
0: 哦哟、
12: 嗯啊，太早了。
0: 多亏你们家孩子啊，
1: 嗯，
0: 上学积极，让家长早早到单位。今年年底的优秀应该是你吧？
1: 我觉得早点到单位总比晚点到单位要强吧？
0: 嗯，
1: 是不是？
0: 他提前1小时到。
1: 嗯，
0: 单位食堂还没开呢。你拍一我拍一，大家请假过十一。嗯，庐山街向蜘蛛山方向呢，上藏高架堵到上桥口了。
1: 嗯，
0: 新一 T4168 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
1: 这个十一假期呢，除了刚刚说的可以去到咱们的昌吉哈，去到农博园去看这个菊花展、
0: 嗯、
1: 看一些这个葡萄酒节的话，另外还有一个好去处哈，从今天开始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落地兵团第12师，20支球队将会展开巅峰的对决。
0: 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三地联动，观赛逛集市，来吃美食看演出。
1: 嗯，
0: 汇集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够领。
1: 那有人说怎么样去看这个冰超的联赛哈？在猫眼小程序搜天山九鼎杯来预约观赛，详情呢可以关注魅力十二师的公众号。那今天下午的开幕式揭幕战，罗明也会去到现场、
0: 嗯、
1: 带领咱们兵团的这些参赛选手们、运动员们还有观众们一起来加油呐喊助威哈。
0: 另外到了国庆节呢，大家其实可以在新疆咱们就好好自驾玩一玩。
1: 嗯，
0: 因为新疆各地文旅部门也策划推出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体验的一些活动。
1: 你看、
0: 嗯、
1: 首先在俊贤的老家哈，在伊犁。
0: 嗯，
1: 伊犁州呢是除了举办了文艺晚会之外，还会有民俗文化旅游等文旅活动，推出了秋日金色牧场之旅、 多彩民俗非遗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等主题线路。
0: 它串联了草原湿地、河谷秋景、民俗村落等优质文旅资源，所以不仅可以观光打卡，还可以到牧场去休闲一下，
1: 对，
0: 体验一下非遗研学资源，这些多元需求能够满足不少听众呢。
1: 另外现在呢

0: 旅游目的地的旺地之一哈，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通过这个演艺、盛宴、民俗、竞技、节庆巡游等活动，为大家打造了氛围感十足的文旅体验活动。在景区、景点、牧场、露营地、夜市各场所哈，陆续举办了各种的文化盛宴。
1: 对，布尔津县有活动，哈巴河县有活动，
0: 吉
1: 姆乃
0: 乃
1: 县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
0: 对，
1: 不过眼下呢，哈密市正值胡杨最佳观赏期，所以呢，围绕胡杨啊、特种旅游、文博、非遗体验等，当地也推出了30项文旅活动呢。
0: 国庆期间呢，在义乌的胡杨景区将举办胡杨电音派对、天边胡杨现场音乐会等等活动哈。所以无论是在
1: 还有就是那个哈密的翼龙
0: 博物馆
1: 大家可以去一下，这是今年才开的，
0: 前段时间刚刚开的哈。
1: 对，
0: 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哈。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应急厅也是提示大家，早晚温差大，叠加短时暴雨，天气突变，毫无征兆哈，户外出行随身带雨具，提前做好避险的准备。
1: 继续来看一下会展大道过来，准备上东外环北向南匝道的入口处，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
0: 现在是9:34，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这个早高峰确实进入到了峰值的状态，刚刚呢只有温泉路高架在严重拥堵，现在有3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排名第一位的依然是温泉路高架，拥堵距离、拥堵的时长还在拉长，刚刚下桥需要多花38分钟，现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过来想要下南护路出口需要多花43分钟了。
1: 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去外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要花10分钟。
0: 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往大巴扎的方向哈，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现在需要多花20分钟，团结路也很堵啊。现在
1: 看了一下，像北环高架西向东，你从西外环准备右转去芝山隧道，一直排过了阿勒泰路高架桥下，然后再往前走呢，基本上从这个小西沟一直到肿瘤医院也是在排队的。我们来看刚才说到的会展大道，就是准备要上东外环北向南匝道入口处，不是有两车刮蹭吗？这个事故车辆呢占据了左侧的一条车道上。
0: 野鹤说，罗明，你刚刚说那个冰超联赛是吧，我是那个比赛的志愿者，这会儿堵在了机场快速南向北呢。你抓紧时间哈，志愿者可不能迟到啊。
1: 再来刷新一下，说刚才在哪儿，在马上进入骑马山隧道西向东方向，给一个车让了一下，
0: 他在变道呢。
1: 然后这个出车司机呢就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他说我好开心呢。
0: 其实在路上一些点滴的细节，一些细微的举动，都能够让你一整天的心情变得更加的美好，对不对？
1: 所以说
0: 别急，
1: 助人为乐嘛。
0: 是
1: 北环高架西向东，马上到这个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大概200米的位置，左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西外环南向北很久没这么堵了，说出门晚了有点后悔了。
0: 刚刚说哈，西外环南向北从九家湾立交桥
1: 又就在那个西外环的辅道春天雅居门口有两车发生了碰撞，这是占据了左侧的车道，但这是辅道呀，
0: 对，
1: 主道也在堵吧。
0: 刚刚说主道不是也有事故吗？在从中间车道，所以现在的西外环南向北的主道和辅道九家湾一下来以后都是有这个情况的哈，导致后方有拥堵排队。
1: 有一位听众说，没吃学习的苦，现在就吃生活的苦，非常到位，所以我们的服务就更加的精准了。
0: 那我俩还得定时升级了还。
1: 是的
0: 啊，
1: 小九到哪儿去了？
0: 不会返场吧？
1: 刚有听众说，哎，你们小九到哪儿去退休了吗？
0: 是不是请假连休13天了？
1: 退休了，
0: 换岗位了。
1: 阿泰路高架由北向南客西街出口排大队，还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0: 所以在路上哈，还是提醒大家和前车把距离稍微拉大一点，在早高峰拥堵路段不要来回的变道了，越变越容易发生刮擦追尾的事故啊。
1: 轻轻听在街，人间尚可，来听一下
2: 罗明之星。
1: 早上好。
2: 报个路况，机场快速路由北向南 过了迎宾路转转桥出口。

0: 萝卜、花生、瓜、它，
1: 嗯，
0: 对，这又是什么？
1: 这又是在大帝国不桥那个位置，又有刮擦哈。这位朋友说，今天怎么这么多车哈？真的比感觉比往常，多了1/3哈。
2: 都上班，
1: 都上班，
2: 学校还开运动会啊，或者
1: 对，
2: 还是真的
1: 研
2: 上
1: 学的
2: 课呢。
1: 哈，嗯。
2: 说那天有幸真的看到罗明了，长得虎头虎脑的，还挺稀罕的。这个评价你接受吗？
1: 有时候不说话也是一种美好。你如果实在是不会夸人的话，你就夸我可爱，行不行？你就夸我
2: 有
1: 可
2: 人还
1: 爱。
2: 夸我善良
1: 对，你说我美好就行了，好不好？
2: 啊，
1: 哎
2: 我们
1: 呀，
2: 都接受呢
1: 对
2: 啊。
1: 对对啊。
2: 来看一下冕东区养路段南向北快道矿务局红绿灯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左侧的2条半车道，特别堵车。最近大家开车出门都相互礼让一下，
1: 是，
2: 我觉得你把格局打开的时候，安全就永远跟随着你，
1: 对，
2: 对不对？
1: 你如果心里面越着急，你那个心思越窄的话，你越容易发生事故，对吧？越容易生气。
2: 道友来了。
0: 49949，这个岐山颐和山庄。和中华润园这个地方，我红绿灯等了4、5个都没过去，这里是咋回事呀？堵得动不了呀！
1: 颐和山庄和中豪润园的红绿灯，现在呢后方排队比较长哈，4、5个灯都没过去呢。有没有刚过来的朋友？是纯纯的堵，还是什么情况哈？
2: 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到了泰山街东向西在宏达重机往海虹冷库走，车流量还算比较大吧。缓行中，
1: 正常行驶啊。

0: 诺说了，刚刚路过碾子沟地铁站的十字路口，说看看这个施工啊，已经结束了，路面已经连夜都铺好了。今天早间过碾子沟这个十字路口，不堵车了，不堵车了哈。
1: 太好了，
0: 嗯。
1: 杨超说，这三天终将是最舒服的三天。
0: 哎，此话怎讲？
1: 因为就上三天班啊。
0: 嗯。
1: 上三休七。
0: 然后呢？
1: 啊。

0: 勇敢一点吧，
1: 勇敢一点，对、哦、即便这会儿堵在了团结路由东向西，堵在了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朋友，虽然是在严重拥堵，但是畅通就在前方啊、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牌号爬到树上这件事挺令人后怕吧，万一有人摘走的话，车主也找不着了。
1: 新 AV5B19，
0: 你的车牌号万万没想到在树枝上挂着呢，
1: 这是啥意思？这是
0: 我估计有人在路边捡到了，
1: 然后挂树上了，
0: 挂树上方便这个车主能够及时发现它。
1: 这个如果说车牌丢失了哈，要及时的去车管所去补，
0: 嗯，
1: 你不能说我就丢了就丢了啊，
0: 不是，是好心人捡到了吗？给他挂到那儿去了，
1: 是
0: 他想的车主可能会到原路上来找呢。
1: 嗯，
0: 那有认识他的朋友给他说一下吧。雅山新天地西向东公交车站有一辆白色的奥迪车说违停了、
1: 嗯、
0: 造成了后方堵车非常的严重，
1: 又有两车的事故，又有车辆违停，所以导致了现在的从这个两种站一直要往东走、
0: 嗯、
1: 堵车。
0: 仓房沟路说特别堵车、
1: 嗯、
0: 太堵得很了。
1: 刚刚说仓房沟路堵车的原因呢，是路面有施工、
0: 嗯、
1: 占据了一条车道，导致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0: 对，我们说的这条路是仓房沟中路啊。
1: 对，
0: 鲤鱼山路由南向北一直到赛伯特路口拥堵排队大概1公里，说这个呢本来就不想上班的周一彻底迟到了。
1: 9:54了。
0: 倩儿您有今天呢。
1: 哎呀，就是、
0: 啊、
1: 难得嘛，是不是？
0: 难得听说你也不想上班呢。
1: 真是，咱们还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啊。
2: 问题或者是这个树木遮挡信号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只要是关乎您交通出行方面的建议和意见，您都可以来向949反映。听众所反映的天山区幸福路公交车站百姓幸福苑说，右转车道沿路的井盖有凹陷，公交站附近的地面呢有很多已经破损了，希望及时的维修。此问题在中秋节假期之前呢就向天山区人民政府进行了反映，核查回复，那目前已经是维修完毕了。还有听众反映的乌鲁木齐502路公交车原线路由星星社区站、乌化小区站至和顺巷三站沿线只有乌化小区，已有518路覆盖，而凤起街东这个龙棚路南沿线呢有碧桂园，还有居然首府、万科观澜景、恒大绿洲1期、2期、3期、焦旅天成府等诸多高层住宅小区，居民众多，却无公交线路，沿线居民出行不便。在不增加运力、减少资源浪费的角度，建议502路由七道湾南路右转凤起街，再左转龙棚路南段驶回原线路龙胜街。现凤起街、龙棚路公交车站的站台设施齐全，此方案呢也能够运力资源最大化。希望交管局能够考虑沿线居民的需求，做出公交线路的合理规划和调整。就此建议呢，反映给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说呢，就此居民的诉求已收悉，也很重视。经核查呢，您反映的问题经核实，这个我局近期已有计划开通公交线路来覆盖凤起街，解决该片区市民的出行问题，也感谢您的建议。还有听众反映说，河南路立交桥南湖北路侧面的行人天桥能否在现有的基础上铺设一条自行车的推行坡道呢？在现有天桥的台阶上推行自行车十分的颠簸费力。那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回复说，经核查，此处增设坡道因为高差有6米，存在较高的安全隐患，不宜设置连续坡道。目前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已针对此问题征求设计单位意见，后续考虑呢增设不连续坡道，如方案通过讨论即可进行施工实施。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

0: 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微信平台小峰说，949921路等车的时间太长，昨天等了将近半个小时，上车之后呢，我就问这个司机，他说间隔就是半小时，能不能给公交车的负责人建议一下，把等车的时间间距再缩短一下呢？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啊，也咨询一下，是不是如这位司机师傅所说，发车间隔就是半小时，还是说后期会有增加运力的考虑？我们也帮您来咨询一下。
2: 喝上一口你就不想走。
1: 外丁沟说，宝山路桥下中间护栏有突出，行车的司机师傅注意一下，不要刮蹭到自己的车辆了啊。车辆截至今年七月份，全江共查处非法改装排气管4886起，飙车炸街53起，致力兼顾执法与这个源头降噪。乌鲁木齐河滩快速路呢，铺设了低噪声的沥青路面。巴州在乌玉高速增设了这个声屏障。库尔勒呢，加装了鸣笛抓拍设备。根据相关报告显示，2025年交通噪声占区域声源的 27.4%， 全江14地州昼间道路交通声环质量全部达到一级标准，多部门协同履职，持续管理好交通噪声，守护人民群众安静生活环境。如果您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不要忘记打热线，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3: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3: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3: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3: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3: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1: 上午10点到11点，乌鲁木齐站旅客到站的情况，我们了解到呢，会有430位旅客抵达。而发送旅客呢是2800位，需要出租车运力大概是40辆，并不是非常多。那在9点到10点呢，是有需要出租车运力大概是在350辆。到了11点到12点，大致需要出租车130辆。那在乌鲁木齐站附近的的哥的姐，您根据运力的需求情况来合理前往乌鲁木齐站增加运力。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快乐笔记本说，万科中央公园写字楼停车场入口经常有车从对向车道压实线拐进来，导致我们正常右转的车辆无法进入。上周二呢就反馈过这个建议，还是有很多车在强行压实线。这个路段呢在北段是有电子警察抓拍的，就是但您刚发照片这个位置，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电子警察抓拍啊。这个就是公园，万科中央公园小区出来的西侧，就是一鸣大厦的这一段路段是有这个压实线的情况出现。此路段有没有电子警察抓拍？在北段靠近这个应该是龙胜街，我看啊是有一处是有电子警察抓拍的。至于这个照片上的这辆车能不能被拍到，我们继续向水区交管大队反映一下。尤其是此路段经常被市民朋友所提及的，就这个路段有这样子压双实线这样拐进来进入到停车场，有造成安全通行隐患的，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您的这个照片啊我们也会一并来进行转达，也看到您的信息了。

西侧就是这个口腔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这头就是韦胡良路、准噶尔街这边，龙腾路，对吧？所以呢，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在龙腾路这边有亚视线的行为，而东侧呢是龙胜街啊。月光说，在早上10点钟太原北路南向北行驶的中间，这辆车突然抢道，差几秒钟就相撞在一起了。希望通过949的平台提醒一下这位车主慢点开车，注意安全。一旦出现事故，对于几个家庭来说都是会造成伤害的。您说的车是星 A9060B 是吧？提醒一下这位车主啊，说当然大家早上上班都很着急，能理解，但是呢咱们要安全文明驾驶。

0: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0: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南二巷，我们你设的那地方，你给他。
1: 没说完啊，这位叫印刷的朋友。如果您方便，可以打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过了20分钟之后，现在在城区范围之内的通行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严重拥堵路段？首先看到是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肿瘤医院门前通行此路段要10分钟的时间。第二位呢是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上桥进入到芝山隧道，一直到会展大道的出口，这段呢大概花费19分钟的时间。然后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第四位呢是西山西街的辅路由西向东，第五位是仓房沟东路，从仓房沟中路到田埂街的北向南，还有团结路的东向西，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以及泰山街的东向西，这些道路呢是在榜单的前几位啊。当然还有快速路上，我们来看看，比如说到河滩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下往河北路桥出口，主要集中在苏州路到河南路立交桥的这段流量是比较大的，有排队缓行。河南路立交桥桥面呢，就是从赛伯特往红光山路走，由西向东，在河南路立交桥桥面上是有排队的。其他路段的情况呢，集中在了西山路高架由西向东，西红路高架往宝山路出口这段是有排队的。机场快速路表现不错，目前双向没有出现严重拥堵，正常通行啊。

0: 你好，九四九，你的问题就是，
1: 你好，
0: 肖志成奥莱门口这个纺织城立交，每天下午我下班走的时候都能碰到好多半挂车、大车走这个立交桥，会不会造成危险事故呢？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归零说：“早上好啊，一鸣大厦南门、东门都有电子警察抓拍。是的，之前呢，水区大队跟我做回复的时候也说到此路段是有电子警察抓拍的，那就不太明白这些车主为什么明知有电警，还是这个交通违法，还是压着双实线，还是不按导向行驶，就不太明白了啊。”

0: 949西山西街西畅东，他那个西山派出所往那个梁总站这边嘛，道路沉降特别大。
1: 嗯，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听过了，也会来向相关部门来进行。

0: 情反应啊。NK 说，苏州路外环桥下西向东车辆较少，正常排队通行，东向西车辆就更少了，说现在上北外环都不用排队了。
1: 就听就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给大家报个路况，乌桑大道，这个乌桑辅道南向北，从喀什西路往大地老铺红绿灯走，南向北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山河轮转四时星，烽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呢，更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的22点35分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敬请关注。继续来关注帮您问当中的回复。听众反映乌鲁木齐健康路来远花园小区这儿呢，没有这个社区停车的地方啊，是三栋独栋楼，也没有地库，加上北门附近的公共停车场较少且收费较贵，因此居住在此的居民啊，都是将车停在路边，经常收到交警的贴条。能否在周边建一个立体停车库，以较低的价格租给周边的住户，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解决？949帮忙问一下。那我们向天山区人民政府进行了咨询，回复说呢，来远花园周边确实没有合适的位置和空地再来建设立体停车场，目前停车泊位不足是周边的共性问题。

0: 雄鹰飞。最近呢，我去印发自治区住宅小区内快递网约配送服务与管理工作指引，该文件呢将于10月12号起执行。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敦河区的西水苑小区呢，就是旗手友好小区。这指引就明确了，小区配送管理坚持业主自治与物业企业履行这个履约相统一的原则，配送员、配送车辆进出小区等事项由业主大会共同研究决定，并纳入物业服务合同或管理这个规约，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变更。小区需规范张贴准入引导、楼道单元指引、通行路径导览、径停进行提示、中转存取须知以及休息区、共享卫生间等标识，对标志标识、张贴位置、展示内容、醒目程度作出细化要求。同时，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智能快件箱、物品存放架、配送接驳停放区等配套硬件的配置标准，细化各类设施存在功能的设置、点位的选址、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指引提出，要在街道、乡镇、社区、村党组织的牵头下，推动业主、物业、安保人员、快递和网约配送企业、就近的这个新就业群体、社会组织等多方协同共治，在保障业主和配送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基础上，规范住宅小区快递网约配送服务及管理工作，着力构建多方协同共治的长效管理机制。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一起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2: 车行乌豫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3: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豫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2: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0: 不管微信听友上说，你好，主持人反映一个问题，米东区十字路口跟随左转绿灯斜着穿插的电动车特别多，特别是外卖小哥，很不安全。电动车起步很快，右转车辆不注意，很容易发生问题。能不能给他们的外卖企业说一下，约束一下员工呢？进行培训呢？培训有，这个不定时培训，甚至是定时培训，一周一次，一个月一次，包括这个交管支队进企业当中呢，也会要求进行培训。那这个当中呢，他们后台 APP 也有考核，其实呢培训是少不了的，但是关键问题呢是还是有啊少部分的咱们的配送员将安全置之身外，不在乎不在意啊，这是只图速度与图时间，那确实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伙啊在交通这个过程当中啊行驶过程当中，首先呢方向盘在咱们手里，咱们自身的安全自身先把控好，就是自己先注意安全文明驾驶。我们也会多角度啊，通过进校园、进企业，包括跟交管支队联合来进行这个交通安全第一课、交通安全最后一课，包括交通安全常进企业这样的活动、五进活动，联合相关部门来进行宣传。那大家伙呢，在日常的行驶过程当中啊，您自己先注意安全，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天空说，早上发现天津北路和喀什东路的红绿灯指示牌被树枝遮挡了，新市区园林部门修剪一下。好的好的，收到。 节目之外，我们马上进行反应啊。
4: 至少想念的人是，
0: 估计快的话今天下午就能剪掉，明天上午您上班的路上再观察一下吧。

0: 城北这位朋友说到的机场快速路车流量大，由南向北的方向啊。
1: 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0: 冰冰说，河滩由南向北，距离河南路立交桥100米，辅道两车事故，说后边呢堵着过不去了。我们来看一下河滩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本身流量是比较大的，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就开始排，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而且现在辅道又有事故，注意避让吧。其他路段，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位置，在电信的桥面这儿，由西向东有排队，反方向东向西是在河滩路出口往西虹路出口的位置，往河滩5层桥方向出口是有排队的。就下来之后，就到西虹路出口那个位置了，就是塔办啊，河滩5层桥，就这个位置是有排队。然后呢，这个与之相邻的，在西虹西路桥面、尊茂银都酒店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桥面上是有排队的。另外，西山路西向东的方向，过了西山隧道的出口，往西虹路高架走，由西向东这段呢，流量还是会偏大一些，有排队缓行。团结路是东向西，在这个十字路口，陶瓷厂十字路口往广汇桥方向走，准备上桥，这个引桥的位置是有排队的。其他路段的路况，大家继续来跟进一下。上午的10:32了，您距离目的地还远吗？也不要忘记分享路况，语音和文字到949的微信平台。

2026年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持续推出7项便民、利民、惠民措施。在交通出行方面，乌鲁木齐站9条公交线路末班车延时1小时，机场市区直达专线及机场巴士服务时间延迟至次日凌晨1点，调配1.2万余辆巡游出租车，保障国际机场、高铁站等交通运输的枢纽，来保证乘客的出行需求。加密友好大巴扎、和田二街等人流密集商圈周边56条公交线路的发车频次，地铁1号线夜间运营时间延时至次日凌晨的0点30分，加大乌豫高速天山北段沿线巡查和交通疏导力度，图大京新高速2个公路检查站分类分流通行，提高车辆出入的通行效率。乌鲁木齐交警新媒体平台也做好2公布1提示，及时发布实时路况、交管的通行信息，做好出行引导，引导群众错峰出行、安全出行。交通违法行为呢，现场执法推行轻微违法免罚和首次这个违法警告。没法想

0: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高温呢23度，低温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同样是晴见多云，高温呢在22度，低温11度。

昌吉多云的天气，25度到11度，狮河子多云，26到12度，奎屯多云，28到10度，克拉玛依多云，26到13度，伯乐多云，25到11度，伊宁多云，26到10度，塔城多云，20到6度，阿勒泰多云，18到5度，哈密多云转晴，29到9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2到17度，库尔勒多云，27到15度，阿克苏多云，25到11度，阿图什多云，25到13度，喀什多云，25到12度，和田晴转多云，25到10度，乌鲁木齐晴间多云的天气，23度到12度。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什么是礼让三先？
2: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1: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2: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1: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2: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3: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4: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3: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听众反映水墨沟区八道湾路的4201路水墨沟区工业园兴建煤矿23中公交车站的站牌都被树枝遮挡了，希望及时修剪，也已经向园林部门进行了反映。包括水墨沟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对于这个树枝进行了及时修剪，具体呢核查情况，水墨沟区园林局立刻派养护单位对该处点位的树木树枝进行了集中修剪。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2: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1: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2: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

0: 辽阔和壮美。
1: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0: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交通热线，上午好，我是小叶。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仓房沟中路排在了第一位，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西向东，通行此路段呢要15分钟的时间。第二位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河滩五层桥一直到河北路桥出口，通行此路段大致15分钟的时间。第三位呢，北京南路辅路从新一路到北京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12分钟。听众反映说，在天山区幸福路南三巷五号气象小区门口的人行道上，看到有人装了两把地锁，整条人行道只有这个地锁的主人可以打开，然后自己就把车停到了人行道上，这条路俨然成了他家的私人停车场。今天路过发现整条人行道只有一辆车停靠，也估计只有这个车主有地锁钥匙吧。这样的情况合理吗？反映给了天山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所反映的气象小区门口人行道上安装地锁的问题，经核实，该地为人行通道，不允许私家车私自停放。市政单位将地锁已经拆除，改造为了隔离墩，停放的私家车已经是全部联系车主来驶离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连霍高速往西山九顶这边的出口，依旧南向北的方向，看来还是有排队缓行的施工，应该还没有结束，所以通行此路段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这会儿来看还是有排队的啊，地图上显示依旧是标红路段，那应该是低速缓慢通行当中。
1: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2: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1: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2: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3: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3: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3: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0: 来接听一下卢先生的电话。卢先生你好。
1: 你好小叶。
0: 你好。
1: 我想跟您反映一下，就是我住在西宣街乐府三水小区，我们小区出来和进去说两边有掉头口，挂着掉头牌子，但是那个用石头那堵掉了的。
0: 嗯，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这个石头那堵了有好长时间了都。
0: 哦。
1: 我们回小区，比方说进停车场要掉头，必须要到快到石虎山隧道那个红绿灯那块去掉头去。但是他那个挂在掉头口，但是他那个牌子有呢，就是拿石头那堵掉了的。
0: 哦，那就是不让你们掉头了呗？
1: 不可以掉，但是必须要到那个红绿灯，要等红绿灯才能掉。
0: 嗯。
1: 啊，就因为他在那个快到红绿灯，离红绿灯有个20-30米左右，有个掉头口。
0: 嗯。
1: 那个有用石头那堵掉的，双向都是，就是往西山东街走，那边也有一个，也是快到这个木须沟北路。
0: 嗯，
1: 在那块也有个掉头口，因为我们比方说要到石虎山隧道，也是必须要等红绿灯，也是掉头口拿那个石头那堵掉的。
0: 嗯，现在堵掉之后，咱们是怎么通行呢？
1: 只有到前面红绿灯，等红绿灯之后去掉头去。就是比方说我今天回家，
0: 这个，对，明白。这个堵掉呢，他这样堵掉的原因肯定是因为交管部门来设置的，应该是有一个通行方式的改变，但是现在这个牌子还没摘，可能
1: 牌子在，牌子一直可以掉头，
0: 嗯，
1: 但就可以用石头那堵掉了。
0: 对，他为什么给您堵掉呢？就是不让您这么走了。
1: 因为这等红灯的话，必须要等红灯嘛，
0: 嗯，
1: 因为它本身离红灯只有30米左右就，
0: 嗯，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所以这样设置的。
1: 我说能不能您跟他协调一下，看看那个，
0: 就是您出行这么走是不方便了，所以认为能不能调整一下。但是呢，交管部门呢，他考虑的不是方不方便，他考虑的是安不安全，所以这个我们来反映一下，看看。
1: 因为这个石墩子堵的有好长时间了，因为我们像我们回小区必须要是从那块掉头，如果说要不从那掉头，因为我们从小区停车场，
0: 嗯，
1: 有一个位置，他那块挂的是可以掉头，但是那个必须属于是。西向西方向那可以掉头。
0: 嗯，您那小区叫乐府什么？
1: 乐府山水。
0: 乐府山水啊。
1: 哎，对对对。
0: 好，我们下来帮您问一问，看看这个石墩子的情况到底是啥原因，好不好？
1: 行的行的，那好，麻烦了小叶。
0: 行，电话就是这个啊。
1: 哎，对对对。
0: 行，我看如果有回复的话，我给您线下也致电解释一下啊。
1: 好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2: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0: 这会儿呢，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以及过了河南路之后，在河北路桥往喀什东路立交桥方向走，由南向北有排队。之前呢，河南路立交桥呢，是因为有事故桥下，事故处理完了，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释放的。地面道路方面呢，北京南路的，和这个太原路，应该是太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我们来看是西向东往铁路局路口走。是有排队的，现在看这段呢是通行缓慢的，其他路段的路况，还有劳动街由西向东，应该是西虹东路的西向东，往安居南路方向走，由西向东这段，往那个腾飞大厦方向走啊，是有排队的，还有来看看龙泉街二医院这儿有排队，流量比较大，黑龙江路西向东有排队，团结路的西向东有排队。其他路段的路况，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大家可以有好的这个法律方面的咨询，您可以来打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1: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4: 分清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而且千万不要在空白的文件上签字。那在您所代理的案件当中，有这种签了字儿最后要承担风险的事儿吗？有吗？
5: 我们代理的这个一般就保证类的案件呢，基本上大多数呢都是和这个金融机构有关的，所以在这个担保的这种案件当中呢，相对来说他签过字以后承担责任的这种责任是就是跑不掉的，是绝对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他们这个合同他们的条款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
4: 那作为担保人，如果他替债务人偿还了这个欠款，那这笔钱就他自己担着吗？他要不回来了吗？
5: 这个倒不是啊，就是作为担保人来说呢，他如果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呢，他替这个债务人就是履行了这个还款义务以后呢，那么他实际上是享有一个追偿权的，就是可以通过向法院进行起诉啊，要求原来的这个债务人呢，把担保人他替这个债务人清偿的这部分责任呢，给他履行，就是还给自己。那么这个追偿的过程啊，就是最近咱们这个也在新一轮的这个扫黑除恶啊，就是在这里也做一个提示，就是这个追偿的过程呢，一定要是通过诉讼的合法途径来进行，而不能通过一种债务压力，然后甚至是像本案当中出现的这种盗窃呀，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去解决问题。
4: 对，
5: 一定要是合法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4: 这让我们想到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说法节目当中是播出了来自沙区人民法院刑庭宣判的一个案件，就是给别人呢借款，结果对方偿还不了自己的借款之后呢，他把人家的这个轮胎的螺帽给卸下来了，事后呢他是破坏交通工具罪，承担了刑事处罚。所以在这儿刚才刘律师的这个提醒就特别的必要。那在这儿我们还看到高他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刘律师上午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修理厂的修理工喷的车漆三天不干，结果呢脱掉的车漆呢是从新喷的，导致拖延了五天，维修厂不承担。

0: 误工费。他说我应该是找保险公司还是对方还是找修理厂来赔偿这五天的费用。因为修理厂喷的这个车漆三天不干，而且呢掉落的车漆呢是从新喷的这个地方出来的，导致他的车呢多修了五天。这多修五天的误工费到底该找谁呢？我估计高可能是营运车的驾驶人。他说这五天的误工费一天235，我该找谁来赔？修理厂还是对方肇事的司机还是找保险公司？这选谁呢？刘律师，
1: 我个人认为他这个误工费这一块呢，如果他是营运性的车辆的话呢，我觉得他可以找这个造成他这个车辆损失的这个主体，比如说是发生碰撞的啊，这个对方的这个事故车辆的车主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0: 嗯，但是他也提到是修理厂因为施工不当造成的这个误工呀，那作为就是给他赔钱的全责的这个驾驶人，然后再找这一家修理厂要求赔偿吗？
1: 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因为他这个短信的这个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案件情况。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因为这个车辆碰撞造成了他这个车漆的这个损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修理厂是正常的一个施工，只是说这个油漆干的这个时间呀什么之类的，那么并没有直接介入的这个因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认为直接的责任人应当是这个对方的这个事故车辆。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修理厂在修理的过程当中也存在这个修理不当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就要区别这个过错的这个过错一方他所占的这个过错比例，然后承担各自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0: 嗯，就是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到底是对方的肇事司机还是修理厂来赔付这五天的费用。
1: 对，
0: 其实最简单最直接的你还是应该要找肇事方。
1: 嗯，
0: 肇事方比如说在跟修理厂之间再说到底这是谁造成的这个原因，比别人多花了五天的修理时间，是这意思吗？
1: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咱们现在是协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是把他们这个跟这个肇事方以及这个修理厂来进行一个咱们三方坐下来一起来进行一个协商，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已经进入到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要厘清它的这个导致这个后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之后呢，我们在诉讼的时候把它列为被告就可以了。
0: 嗯，对于高来说，现在我们简单直接的还是应该要找肇事方，因为你要找这个保险公司，我们提到的营运车的这个误工费作为保险公司往往是拒赔的，这可能是需要车主自掏腰包的一件事儿。其实说到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头雾水，哪些项目是可以主张的，哪些项目可能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刘律师，
1: 嗯，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例当中啊，
0: 嗯，
1: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很多车辆可能他会要求一个就是一个车辆的一个折损的费用，
0: 嗯，
1: 这个车辆折损的这个费用呢，实际上在现有的案例当中呢，可能他要根据到一个你车辆的车况的情况以及购买车辆的这个时间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支持，可能绝大多数对于这个车辆折损的这个价值啊，是不支持的，就是大多数的一个情况。
0: 虽然我们心里觉得很心疼，但是这块儿它没有法律依据，是这样吗？
1: 对，如果说他有，比如说这个车是刚买的啊，这个确实是新车，那么我看到的这个司法实务当中呢，确实是有支持的啊，是有支持一部分的啊，这个是可能在很多听友这个观念当中可能会有。和想法可能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啊。
0: 那这个新车到底新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刚刚使用，刚从这个 4S 店开出来吗？
1: 嗯，这个可能就是比如说要取决于这个裁判者或者是法官或者调解员他的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这个心理了啊。就很多我们看到的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些车基本上都会给相应的一个支持。
0: 嗯，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特别有请了刘涛律师和大家面对面，他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大家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可以随时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您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通过热线我们来互动交流，三部电话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

0: 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刘律师，我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应该是李女士吧，她给我们留言是这样，有一条提问，她说我和我丈夫结婚有五年了，最近她在没有和我详细商量的情况之下，私下呢向一位朋友借了15万，投资了一个她认为很有把握的加盟项目，但是项目呢投资失败了，她说目前是血本无归，现在朋友要求还款，他说这笔债务落在了我们两个人头上，但是这15万超出了我们目前存款的偿还能力，我要和丈夫一起还款吗？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普遍啊，这算是夫妻共同债务吗？
2: 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我们来讲到的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啊，就是三个，我们讲的一个三个逻辑。首先第一个呢，我先回答他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这个15万元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话呢，原则上呢只是需要由这个听友他的这个丈夫以他个人的财产来进行承担，这位女士呢她无需来承担这个和她丈夫一起来承担这个还款的这个义务。那么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有相应的规定啊，就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呢，它实际上是有三层逻辑。第一层逻辑呢，就是夫妻这个共债共签的这样一个逻辑。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夫妻共同签字。然后或者是第二层逻辑，我们就是讲事后追认，或者是用于到这个夫妻共同生活所用的。比如说这个债务发生之后呢，这个配偶另外一方呢，他在事后进行了一个追认，说这个债务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债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认定成是夫妻共同债务。或者是这个债务发生以后呢，他实际上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这个债务之后呢，他就是用来给这个家庭生活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个债务，比如说他这个钱是借来用来买房的，或者是用来装修的，或者是用来买这个家具家电的等等，这些呢就是要属于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了。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它是属于一个超过了一个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一方个人名义的一种债务，那么原则上它是不属于共同债务的，除非是说这个债权人他能够有证据来证明这个债务他就是用到夫妻共同生活的，或者是用到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或者是基于其他的一种有一些证据能证明是有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这样一个共同意思表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这个认定成是夫妻共同债务。那根据其实他刚才的这个留言当中，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借款呢，他是用来这个他爱人用于这个投资加盟的，这种支出实际上它是属于一种经营性的一种投资性的一种行为，而不是说我们讲到的一些刚才讲到的像买房、
1: 家庭里的事情
2: 对，柴米油盐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家庭开支的。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15万元呢，如果说这个听友他没有签字也没有追认也并没有用到他们就是这个投资生产经营他自己也没有参与到里边，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这个债务我个人认为是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这样一个范围的。
1: 明白，就是你手上要一定要有证据，就证明这15万的借款跟家庭生活没关系，你不知情，你没有同意，没有参与经营，是这样吧？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高，他有一条跟进的留言，他说刚才说的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呢，修理厂说修4天，所以呢对方肇事的司机呢就赔了4天的误工费，但是修理厂因为自己的这个施工他返工了，他又拖延了5天，现在呢对方肇事司机就不认这5天的损失了，让我自己去找修理厂啊，因为修理厂的返工又多花了5天的时间。
2: 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造成这个侵权的这个行为的直接原因呢，实际上是这个修理厂的主要原因了。
1: 就是应该是个找修理厂了。
2: 对啊，因为这个过错就是之前的过错呢，是虽然是这个肇事司机啊。这一方他导致的这个车辆产生的这个修理，但是在这个修理的过程当中，那么 预期的这个时间只是4天的时间，对吧？那么这个肇事司机，对方车辆也对这4天的这个误工损失呢，也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赔偿。那么他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只是在这个过程开始之后，因为修理厂的这个侵权行为，给这个咱们这个听友造成了这个侵权的结果，就是误工的这个损失，所以这个行为和结果之间又具有相应的因果关系。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就应当由修理厂来直接的进行赔偿。
1: 对，那我们常说这个债有主啊，现在这5天的损失是因为修理厂返工拖延导致了又有5天的这个损失，确实你得找修理厂。可以协商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无论是社区也好，无论是街道也好，无论是咱们当地的综治中心也好，都可以来调。因为修理厂就在这儿嘛，他的负责人呢也在这儿，咱们可以来调解。如果是调解不了的话呢，咱们再诉讼。因为5天有1000多块钱的这个损失呢，是这样吧？好，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5: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4: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1: 在这儿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广大的听友，特别关注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事，同时可以逛集市、吃美食、看演出。惠民汇集到了像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够领，而且猫眼小程序可以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您可以详情关注一下魅力十二师的公众号，关注的公众号呢叫魅力十二师。
6: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
1: 前男友不干了，他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冤枉，要求他承担一半。他说当时是他自愿付的，我没主动要呀，现在追着要钱，我心里觉得挺难受的。请问这种情况之下，我要支付这一半的费用吗？当时在恋爱期间的时候还很甜蜜啊，18000都是男方付的，现在对方觉得要求他承担一半，这钱他要付吗？
2: 这种根据这个听友他的这个留言的情况呢，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进入到了这个诉讼啊，或者是这个仲裁或者调解啊等等这样的方面，一般是不会支持他这个男友要求他承担一半的这个旅游费用的这样一个主张的。那么因为在这个恋爱存续期间呢，一方主动邀请这个对方跟他一起出去这个游玩呀，并承担了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机票呀、酒店呀，还有一些门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费用的话呢，实际上并而且双方针对这个费用并没有达成一个明确的约定，说一人一半，或者是你掏多少我掏多少这种约定的话呢，原则上啊，这种的费用呢实际上是认定为在恋爱期间的一种一般性的一种赠与的行为。
1: 赠与。
2: 那么跟对，赠与的行为，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的话呢，这个赠与如果说完成以后需要撤销或者要求返还这个赠与的这个钱款的话呢，是需要满足这个法定的这个情形的而且还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的，并不是说你可以任意的进行撤销的。那么对于旅游的这种费用啊，正常属于这个恋爱期间的一种正常的花销。如果说他们双方没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说一定是 AA 或者是分手了以后你就要还给我，那么就不能因为这个说 前男友事后觉得啊分手了，觉得花的冤枉，然后就要求对方来承担一半，缺乏这个实际上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1: 是这让我突然想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法官讲案例，曾经有一位法官讲述到了，就是男女分手之后啊，男女朋友分手之后，男方的这个主张，甚至呢把喝的一

0: 咖啡都明确的记好了，把所有的单据都调出来了。那法官当时也笑着说：“说这不行，这你请别人喝杯咖啡，其实是你情谊的一种表达。就像刚才刘律师您提到的，这是正常交往过程当中的一种赠与了，是这样吧？你不能够事后就是斤斤计较，或者说分得一清二楚，这分不清、分不明白了。那我还看到有一位听友叫冬鱼桑鱼，他在提问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律师你好，他说我是出租车司机，我的车被人碰了，想要误工费，但是对方不给，是不是要起诉？这个误工费该怎么来做计算？那乌鲁木齐我们看到一天是235啊，如果是地州的话，可能这个数值是不是还不太一样？我们该怎么来计算呢？
1: 这个误工费的这个具体的标准，地州上的我确实还不太清楚啊。就是乌鲁木齐的这边，您刚刚说到的。然后，如果刚才这位听友他提到的这个误工费，对方如果不支持的话，就是不愿意支付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我个人认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咱们现在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综治中心、调解中心等等，我们可以去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机构，然后来进行一个主张，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个那
0: 调
1: 个
0: 解，
1: 就是调解啊。那么当然，如果说调解不成的话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只能是通过咱们诉讼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主张了。
0: 只有通过诉讼，但
1: 对
0: 是
1: 对，
0: 也要结合当地的这个实际的经营的状况。如果是出租车司机，其实也有流水的，是吧？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这个误工损失来进行主张。还有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其实现在网约车司机是很多的。那刘律师有代理过这个网约车司机要求误工费的这样的诉讼请求吗？或者说要求的赔偿吗？
1: 网约车的这块，因为我们目前我接触的那个没有代理过类似的案件啊，但是我可能前段时间关注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判例啊，我看到也有这个参照出租车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支持的，
0: 有参照235支持的，要么就是你近半年的流水会有一个平均数值，是这样吧？所以尤其是营运车的驾驶人，我们在主张停运费的时候，其实是有法律支持的，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误工费，其实这是您的营运损失啊，
1: 对，实际是营运损失，
0: 这是一个直接的损失费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新路况吧。目前鲤鱼山南路还是有车辆的排队，有听友提到了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现在车比较多。目前在高德数据当中显示，这一段呢，现在的通行速度是每小时26公里，比平时要多花4分钟左右的时间。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刘涛律师和大家面对面。你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不仅仅在微信平台，也可以通过热线，三部电话呢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在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到手机尾号1062的听友有一条留言，他说他给朋友呢借了5000块钱，是在微信里进行的转账。他说我没让朋友打借条，想问一下这个钱能要回来，好要吗？这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常常会看到的提问类型啊，刘律师。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他问到能要回来和好要吗？这个问题可能要取决于这个他的这个 对方的这个偿债的能力。那么但是能不能要这个我可以做一个答复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微信的这个聊天记录，然后转账凭证呢，这些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来进行使用的。那么这个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要求对方来进行一个偿还。当然如果说咱们仅有

0: 个转账记录或者是聊天记录里边都没有体现出来这个钱是借款，或者是聊天这个转账记录里边也没有备注是借款，只是有一个转账，那么我们也可以仅凭这个转账记录呢来要求对方来履行这个还款义务。当然如果说这个转账实际上它不是借款，而是其他的，比如说你们的合
1: 伙，有提到的这个几百块钱你转给对方借给对方，但是你事后能不能够再补一个借条啊，或者说跟他的这个交流的时候语音呀文字呀让他承认这是借款，这是不是也很重要？这个事后补的这个说明有用没用呢？
0: 这个实际上事后补的呢，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于双方对于当时发生的这个法律事实的一个追认啊，或者是一个确认，这个实际上在法律当中啊，尤其是民事法律关系当中实际上是认可的。
1: 所以不用担心说我这是事后补的它没用，不用有这种担心啊。时代之星它给我们提供的是路况，它说目前呢宝山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谢谢你的分享。这里是说法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提问啊。这位听友提到了说男子在婚前转账了30万，但是呢女方要求男方在转账当中要备注自愿赠与才收款。女方收款之后呢现在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拒绝返还这笔钱。他说这是自愿赠与啊，说这钱就不用还了。这到底算不算是自愿赠与呢？因为数额比较大，30多万元。这有点像这个彩礼的意思了。刘律师。
0: 所以这个钱呢到底是不是自愿赠与呢？我觉得如果说对于这个法律工作者来说，他要判断这个判断的这个依据呢，就是这个款项的一个基本的性质，比如说它发生的这个背景啊，以及双方沟通聊天的这个记录啊，以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约定啊，并不是说单单只看这个转账备注上面备注了一个自愿赠与这几个字就认定它一定是赠与。那么按照这个刚才这个听友他留言的这个背景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个款项它实际上是以这个缔结婚姻为目的的一种给付的一个彩礼啊，就算是备注了这个自愿赠与，那么双方最终没有领证结婚，那么给付彩礼的一方呢，他也是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彩礼的。
1: 如果那个收钱人他就是拒不退钱呢，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说拒不退款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诉讼的这种方式来要求对方来进行一个就是要求法院呢来进行一个事实的认定和一个判决。判决之后呢，那么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强制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当然如果对方他自己主动履行了，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做一个提示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彩礼的一个性质呢，如果说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么收款方呢他从民事上来讲啊，就是应当进行返还。如果是假借这个结婚为名，然后以这个非法占有这个彩礼为目的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会构成这个诈骗。那么如果构成诈骗的话，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要进行一个甄别啊。
1: 有可能构成诈骗，如果是诈骗的话，就是刑事犯罪了。
0: 对，
1: 那我看到在平台里安妮瓦尔他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交通事故保险外的经济损失，在交警大队划分完责任的时候，交警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调解，是调解是可以的。那交警在调解的时候往往呢也是来进行一个居间嘛，居间调，但是如果是调解不了的话，我们确实那可以到咱们的综治中心调，或者直接到法院来诉讼。那应该说很多听友呢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说到的这个赔偿问题的咨询会比较多。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还有要咨询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继续来留言。我看到在微信平台里还有一位听友提到了强制执行的事儿，说这个强制执行是直接就可以吗？还是需要自己再做申请？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刘律师？
0: 首先强制执行呢一定是要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我们指的是哪些呢？是首先第一个有这个法院的判决书，或者是这个调解书或者是有这个司法确认的这个裁定书这个是由法院出具的文书的。然后还有呢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劳动仲裁的仲裁委出具的这个仲裁裁决书。

0: 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仲裁委，就是商事仲裁，仲裁委出具的这个仲裁裁决书。那么有了这些文书之后呢，我们才有了一个执行的依据。有了这个执行的依据之后呢，我们要写这个强制执行的申请书啊，拿到强制执行申请书，写到这个强制执行申请书之后呢，向法院进行一个递交啊，递交之后呢，咱们这个执行强制执行的程序才能够启动。其实我觉得这个听友他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之前就是也遇到过啊，就是有的这个当事人来咨询，他认为法院的判决已经出了，这个强制执行就自然而然的就流转到那个阶段去了。但是实际上不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当事人申请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动作。
1: 也就是说，你拿到了生效的法律文书，就是法院的这个判决，它不会自动的就进入到强制执行了，它不
0: 对，
1: 是，它必
0: 对，
1: 须是你还要来主动来做这个申请的。
0: 申请，对，而且这里还要给大家就是做一个提示啊，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期限呢，实际上是2年的时间，就是如果有很多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可能过了2年的时间，他都忘了申请强制执行了，那么他后面再去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那么有的被执行人他就会用这个来进行抗辩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拿到生效法律文书之后啊，在约定的时间尽量的。尽快去启动这个强制执行的程序。
1: 就是不用往后拖，一拖就可能呢，让你的这个权利就失效了。
0: 当然这个时间，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时效呢，2年的时间和这个诉讼时效的这个是一样的啊，就是它是可以中断和终止的。
1: 中断和终止。
0: 对，就比如说，咱们这个被执行人，他在这个拿到生效法律文书以后，他履行了一部分钱，他从他履行的这个时候呢，重新开始计算2年的时间。
1: 就是
0: 啊，
1: 他
0: 就和
1: 可
0: 诉讼
1: 能，
0: 时
1: 比
0: 效
1: 如
0: 一
1: 说
0: 样。
1: 咱们说这个欠款10万，他可能给你还了1000和5000，这从这之后又中断了，再往后算，是这意思
0: 对，
1: 吗？
0: 对，然后或者说咱们这个申请执行人他留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在不断的要这个主张这个他的债权啊，那么他这个时效也是会中断的，又
1: 好
0: 重
1: 的。
0: 新计算。
1: 那其他听友的这个提问呢，我们在稍后气象资讯之后呢，再和大家来继续面对面。朋友们还可以继续留言，把您的问题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热线也是可以的，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
0: 问题啊，那他可以去，当然他之前的手机如果不见了的，找不到了啊，那可能就没法恢复了。那如果是之前的手机在，只是换了手机，那么拿着之前的那个手机看，去找一些这个数据恢复中心，能不能把这个相应聊天记录给进行。

0: 多长时间之内就要给我还款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从那个还款的日期届满之日开始算3年时间，那有可能这个诉讼时效就有可能经过了。
1: 我们再来接通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李先生电话在线，我们听听他要咨询的事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还有两位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然后呢，我在前段时间呢，不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嘛？这起交通事故责任书也已经下来了。然后这个主责呢是私家车承担70%，然后外卖呢是承担30%。我作为出租车司机，我是无责。那么在这起事故里面，那么我的车呢也因为这起事故被沙区交警队扣了2个多月。那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损失怎么办呀？
1: 就是在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呢，机动车一方有70%的责任。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外卖的小哥，他当时骑的电动车，他承担30%的责任，您是无责方。
2: 对，
1: 是这样吧？但是您有2个月没办法营运。因为要配合调查，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对。
1: 就想问一下，您的误工费到底该由谁来赔？
2: 对。
1: 刘律师，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说他实际上造成了这个误工损失，或者说我们讲到他有另外一个停运损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对方的这个私家车的这个车主，还有这个外卖的这个公司，他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那么至于您讲到了是沙区交警队对车辆进行扣押来配合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这个产生的这个损失，实际上是我个人的理解是，它是在配合交警队在进行相应一个调查的过程当中，这个产生的损失，还是要向这个叫私家车车主还有这个外卖公司去主张。
2: 哦，明白。
0: 而不是说您认为可能
2: 是不是像
0: 我的理解啊，你们是不是还想向交警队进行一个主张？
1: 是需要向肇事方来主张的。一个人不是担70%的责任，一个是担30%的责任吗？
0: 对
2: 啊。
1: 如果现在
0: 就是，即便是外卖员他去世了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个因为外卖员他的这个背后实际上是外卖公司，他是实际上是要承担对外公司承担的一个责任的问题。
1: 是有平台的。
2: 明白。那我也就是说，我把主责方和次责方双方都起诉了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2: 好，请谢谢啊。
1: 不客气，那您的热线我们听到这儿。
2: 好，麻烦了。
1: 没事儿，其实刚才这位听友提到了一个赔偿责任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营运车驾驶人呢，在提到了自己停运损失的时候，这可能会有一个计算的时长。前面我们说，这个时长要合理，但是刚才他所提到的这种情形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要配合调查，所以停运的时间很长，有2个月，60天的时间。那这一计算数额确实不小啊。
0: 对，他实际上交警队扣押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也是要计入到他的这个停运损失的这个时间，就是要算到他这个合理的一个停运天数里边去的。只不过就是刚才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啊，就是我认为他可能是不是想让交警队来进行赔偿。
1: 到这会儿呢，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的点对点的回复可能得告一段落了。在节目最后，针对今天的多条提问，有关于执行的，有关于欠款的，有关于还款的，刘律师还有想和大家特别分享的吗？
0: 我觉得我做一个善意的一个提示啊，就是讲到刚才我们讲到一个担保的问题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慎重啊，就我们一开始讲到的一个非常慎重要去做这个担保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法律问题呢，也可以和我联系啊，我的手机号是187-9916-2732，187-9916-2732。
1: 好的，谢谢刘涛律师和听友们所做的沟通与交流。到这会儿呢，今天的说法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949会生活。明天说法节目我们有请交警做客直播间。大家就在眼前了，出行路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道路交通安全事儿呢？明天我们来听听交警给您的说法。明天说法节目11点到12点，我们再见。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更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5: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为生活商家
6: 6160来进行登记。当然我、哦、如果我们刚刚说到的三个爆品，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699的这个价格，或者是39801.8米的真皮大床，1.8米的品牌床垫，又或者是4360这个真皮沙发，您觉得这三个尺寸或者是三个爆品您都不满意，我们都不满意的话，还有没有别的爆品可以拿到949的这个优惠？
7: 门店还有完整的成品家具矩阵啊、哦，包含咱们的什么沙发呀、茶几呀、餐桌餐椅啊，它都是一应俱全的啊、哦。
6: 嗯。
7: 但是规则不变哦，必须要先拨打6616100完成听众的一个登记，那么才能启用电台的一个优惠。之后呢，您随时都可以到店进行挑选。
6: 哎，这个可以放心啊。
7: 嗯。
6: 我尺寸如果不满意了，颜色不满意了，款式不满意了，其实到店还有很多其他的款式，包括不只是床垫，不只是床，不只是沙发，还有我们的茶几啦。电视柜什么样的这个包括餐桌餐椅都有，要拨打6616160来进行登记。微信平台上这两位小伙伴，一位是需要这个单间卧室的改造，您可以拨打6616160，刚好马上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您就可以去三家门店，山水华庭旗舰店、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两位小伙伴离哪家店就可以直接去啊，地址在哪儿？你看这电话打不通，那这会儿可能有朋友正在咨询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这个地址我给您复制粘贴一下啊，我害怕我直接给您报您记不住，这个是在这儿啊，我给您分享过去，您再看看啊，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山水华庭的这个旗舰店，您看看这三家门店哪家离您近，您就直接去哪家门店。但是前提，你可以跟我们的销售，你去到店了跟销售说一说啊，你说你拨打这个电话了，但是
7: 没
6: 打通，
7: 嗯，
6: 你还是可以享受到我们电台权益的。
7: 是的，
6: 因为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有这个登记了嘛，对不对？这个到店了，两个马克杯还是给你送的啊。当然，我们刚刚除了这三个爆款以及我们的9999元起的这个厨房以旧换新的改造之外，也有朋友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他说装修打算分几步来，先换掉老旧的这个沙发床垫，过一年经济充裕了再做全屋的这个柜子，会不会要求说他如果先拨打电话6616160，然后就会我们的销售就会让他一次性的全部定完，优惠能不能分开来享受？
7: 完全没有强制啊，一次性下定的这个要求。
6: 嗯，
7: 其实呢，只要去通过6616160完成登记呢，就进入咱们30天的一个锁价周期，包含我们成品家具的特惠是直接锁定的啊。你可以先定沙发、床垫，然后柜子的方案呢，慢慢去对比，对吧？然后看设计方案。
6: 嗯，
7: 其实隔一段时间呢，再定定制部分，价格呢它也不会上涨。这个分阶段锁定的这个福利啊，仅给到热线登记的949听友。
6: 对，有一些业主呢，就是追求的是整体的统一。

0: 一的这个家装风格，
1: 嗯，
0: 希望木门呐、柜子啦，包括护墙板的风格统一，不要出现颜色色差，这块有什么样的方案值得推荐吗？
1: 嗯，如果追求咱们家里整体家装格调高度统一的、也不想出现什么木门啊、柜子、护墙板各家采购带来的颜色错位的这种啊，
0: 嗯、
1: 大家呢可以重点看这套我们39700的一个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
0: 嗯、
1: 当然，这个签约还赠送咱们大牌电器啊、
0: 嗯。
1: 套餐的配置呢，其实主要包括了刚需所要的7米的一个橱柜，17平的灵活调配柜体的一个空间啊，6平米的一个装饰背景墙，再加2趟室内的木门与全套的一个水槽龙头。这个17平的柜体呢，它不限制用途啊，比如说我们的衣柜、榻榻米、餐边柜，包含咱们入户的鞋柜，都可以随心的去规划啊。
0: 嗯，
1: 全屋的橱柜呢，收纳柜体，包含咱们木门、护墙板，它都是出自同一套体系的啊，颜色都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从根源避开多家商家拼凑产生出来那个色差，容易翻车这种。
0: 哎，
1: 一体化，
0: 刚刚那个小伙伴的想要做柜子的这个需求啊，
1: 一体化。
0: 其实这个套餐里有点内容有点多，最好申总再出一个套餐，只是柜体的这个套餐，就做17平柜体的这个套餐，就非常适配于精装房只想做柜子的朋友这个需求了啊。我们来重复一下刚刚说到这个套餐，39700的这个价格是一体化的全能套餐，签约呢还送到大牌家电，包含什么呢？包含的7米的橱柜，
1: 嗯，
0: 刚刚也说了，7米的橱柜在乌鲁木齐普通的这个厨房是完全够用的，17平的灵活柜体，之前节目里也说到了，17平的这柜体，衣柜大概是卧室主卧的衣柜，
1: 6个平方
0: 左右，就是我们就算7个
1: 主卧大衣柜而已，
0: 嗯。榻榻米这个房间，一般的这个次卧做榻榻米大概就10个平方。
1: 嗯，如果他要是转一圈整个来走，嗯，如果小一点的估计也就8个平方左右。
0: 那就这两个加起来就算7+8=15，还有2个平方，
1: 嗯，
0: 还有2个平方咱们可以做个餐边柜，入户的鞋柜或者是这个阳台柜都是可以加包进去的啊。这个17平还是可能做很多柜体的，而且还包含什么呢？还包含了6平米的这个装饰背景墙，
1: 嗯，
0: 电视背景墙可以做。如果您电视背景墙，咱们精装房已经有了，那就咱们直接做卧室背景墙嘛，
1: 也可以。
0: 还再加上2个这个室内的木门，还有全套的水槽龙头，全屋的橱柜了、收纳柜体、木门、护墙板都是咱们一套体系的，都是咱们志邦自己的，
1: 嗯。
0: 从源头上就避免了就其他商家再介入，这个颜色会很多，看起来很凌乱的这种装修问题。那么如果是毛坯房的套餐呢？
1: 手里是毛坯的一个新房啊，想要一站式搞定硬装的朋友们，
0: 嗯，
1: 其实可以参考我们有一款698元每平的一个毛坯整装全包的啊，
0: 嗯，
1: 它建筑面积呢是90平即可承接。那么硬装板块啊全部是打包在内的。再次去提醒呢，以上所有电台专属政策呢都是要先拨打6616160完成听众登记才能够去解锁的。
0: 哎，这一定要记得啊，
1: 嗯，
0: 最后一个套餐呢是毛坯房的套餐，一站式搞定硬装，那么就是698元每平米的毛坯整装的全包套餐，这是90平起坐，建筑面积90平起坐就可以承接了啊。所以还是要再次提示各位，6616160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有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来给您做一个解答。当然，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各位也可以考虑去昌吉市来游玩，因为2026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精彩不断，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葡萄酒节、菊花节、天山北路产区1000余款的酒品的参展，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鉴，跟随专家呢学习品酒，园内呢还有菊花盛放，花期呢一直持续到10月的中旬，有花神游，还有送花郎的趣味活动，搭配20多处的打卡点，赏花品酒两不误。那么逛完农博园呢，再搭乘免费的公交前往亭州生态绿谷、疆域大舞台、全民风采大赛，包括交响音乐会呢轮番上演，泉州木偶戏与新疆曲子呢同台演绎，亭州夜运的消费季呢同步开启，在小吃街，有非遗的市集，还有昌吉人民公园的灯光秀，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泉州的这个特色美食，品尝昌吉的特色美食。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呢，志邦的申总继续做客直播间，带来的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期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的推广了。因为10月7号假期一结束，我们的这个活动就要截止了。新的这个活动不可能比8月链家节更优惠，所以还是朋友们一定要锁定这次的这个名额。黑骏马也在提示，团结路从大巴扎到这个团结路的这个电台的大门口，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各位。如果您刚上车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今天我们的几个爆款，我们推荐的这个单品。首先还是要拨打6616160来进行这个名额的登记，只要拨打6616160去我们的三家门店，就可以领取到马克杯两个。三家门店呢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旗舰店。再次来跟我们说说看我们的三个爆款产品吧。
1: 第一款呢就是1.5米的这个云锦乳胶床垫了啊，整体厚度呢刚说了20公分，采用的呢是独立分区弹簧的一个结构。那么家里面人比如说企业呀、翻身呀这种的呢就比较好，弹簧呢它也可以做到那个独立承压，也不会产生连带晃动啊，打扰枕边人。那么咱们比如说睡觉比较轻的，完全可以采用这款呢。只需要登记的听友呢699元，大家呢也可以啊线上线下去多加对比，然后再做决定啊。第二款呢是整套的一个卧室睡眠组合了吧，3980元呢是直接带走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搭配的呢是咱们喜临门的啊品牌的床垫，也是1.8米的。这个呢就不用分开去比价呀，费心拼凑。那么床体呢也搭配了咱们不管是现代的、简约的、轻奢的，居家风格都能适配。建议大家呢也是到店呢亲手感受一下真皮的触感啊，看看实物再做决定。那么这款床呢是3980元，床加床垫。第三款呢是三米的那个直排的真皮沙发了，这个规格呢就是贴合咱们乌鲁木齐啊，各种住宅都可以，那么不会呢过大也不会过小，显得小气。那么登记的听友呢专享价是4360元，报价呢也是一样，送货上门，现场呢是安装是全部包含在内的，后期呢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增项啊，上门安装所有的附加开销一定是零增项，这是有保证的。
0: 我们再重复一下三个爆款产品：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厚度是20公分，这个价格呢是699元。如果您的床是1.8米的、2米的，我们店内还有相应的这个尺寸可以供您来选择。电话是6616160，先拨打这个电话。第二个产品呢是3980元的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加上1.8米的喜临门的品牌床垫，床加床垫这个组合3980元。卧室睡眠大件的一站式的这个配齐，不用分开的比价，费心拼凑了。第三个呢是3米的直排的真皮沙发，也是适配咱们乌鲁木齐住宅客厅的这个尺寸的，不会过大也不会显得小家子气。价格呢是4360元，电话呢是6616160。三个爆款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再次来介绍三个装修的这个方案。首先是厨房以旧换新的这个9999元起的这个方案，来介绍一下吧。
1: 9999元呢，它主要是以旧换新啊，它属于是一个全包套餐了。主要是针对呢前提啊，一定是先拨打6616160进行一个热线登记。这个套餐它主要包的就是咱们什么拆旧呀、清运呀、吊顶呀，包含咱们整套的一个橱柜、烟机灶具。老房子呢，你也不用搬家，也不用过渡。其实整体的生产周期呢是45天啊，因为它柜子需要生产周期嘛。但是呢，入户啊，实际施工呢，它只需要2天。一天呢就是把你之前的旧的给它拆掉，另外一天呢就进行一个安装。其实最大程度呢是降低咱们对日常生活的一个干扰。
0: 这是厨房的这个施工周期是45天，但是有朋友说刚刚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那个卧室的想要以旧换新，这个可能周期会长一点，而且这个价格可能就不是9999元起了，因为卧室它可能涉及到砸墙呀或者改线路的这个问题，所以您还是要拨打6616160来把您的需求告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给您设计相应的这个方案。这是第一个厨房以旧换新的套餐。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我们有一款门墙柜一体啊，就是要求咱们颜色统一了。嗯、那么我们是39700呢，门墙柜一体的全能套餐了。这个里面我们就包括了17平的一个灵活调配的各种柜体啊，您可以随便选嘛。不管是从咱们的衣柜啊、榻榻米啊、餐边柜啊，包含咱们入户鞋柜啊，都包括在这17平的柜体里面。
0: 嗯，
1: 这个里面呢还会有一个6平方的一个背景墙，当然你也可以做电视背景墙，你也可以做主卧背景墙，您自己来选。单家呢两躺室内的一个木门，额外再做一个全房的一个那个水槽龙头，
0: 嗯，
1: 再送您品牌大家电，全部同一套体系的啊。门墙柜一体，从根源呢就避免了你一个商家呀拼凑呀产生的各种色差。
0: 嗯，记得拨打电话是6616160，还有一个毛坯套餐。
1: 说到毛坯房呢，那就是手里如果您现在刚好有一套毛坯呢，想要一站式搞定硬装的朋友们啊，其实可以参考呢698元每平的一个毛坯整装全包方案了。这个呢就要求一个啊，建筑面积呢它是从90平起即可承接了。这个里面硬装板块啊，它是包含了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
0: 嗯、
1: 什么水电木瓦油全部在里面打包在内啊。
0: 水电木瓦油展开说说到底是哪些呢？
1: 水管子咱们所知道的、嗯、什么不管是日丰的也好，伟星的也好，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会给您给到2个品牌或者3个品牌，您自己来选。那么瓷砖的也好，不管您是选择蒙娜丽莎的或者是冠珠的，就是您所了解的所有市面上所知道的你了解的品牌、
0: 嗯、
1: 都会在我们这个套餐里面、
0: 嗯、
1: 您可以从3个里面从4个里面来选，
0: 就
1: 是这个意思。
0: 选择你就做选择题就行了。
1: 嗯，对，您只做选择题、嗯、包含你所知道的什么乳胶漆啊，也都是只要你知道的知名品牌都可以来选择。
0: 嗯，这个也是要拨打6616160来进行登记。朋友们千万要记得我们的顺序啊，先拨打电话登记，再去门店来看实物。节目进行中，我们也需要帮助一下王女士，车辆亏电了，是在温泉西路七坊市场的拐弯处、嗯、一辆银灰色的宝马525，车牌号呢是新 AWA926 新 AWA926。 如果哪位朋友行驶在这个七坊市场附近，车上有勾电线，能够帮助到王女士，联系一下139-9926-7827 139-9926-7827。回到节目当中，登记之后呢，咱们再去门店，还可以参与到门店的福利，两轮的这个抽奖啊，
1: 嗯、
0: 抽奖有冰箱，有滚筒洗衣机，砸金蛋也是100%中奖，有家纺套件，还有米面粮油，这些实用的礼品可以做到人人都有份儿。登记就拥有30天的这个锁价，大家到店之后呢，也不用冲动的这个签单，可以充分的进行对比斟酌。再报一遍3家门店的地址，是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旗舰店。我们也再次强调，一定要先登记再到店。现在呢也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期专场了，补贴名额呢越来越紧张，给我们分享两个链家节咱们949报名的这个案例吧，对应咱们刚刚聊到的这几类消费者。
1: 嗯，第一个案例呢，咱们新市区的啊，一套128平的一个精装三居室了吧？业主是年轻的那个三口之家嘛，
0: 嗯、
1: 房子硬装开发商呢已经全部都已经做完了嘛。那么原始的墙面呀、平整度啊，有一丢丢的入差，那么我们的飘窗呀、阳台呀、多处管道呢，它属于是外漏的嘛。业主呢也跑了好几家门店，一测算啊，一算价，包光包管道呀、处理飘窗异形呀，就要额外的多加几千块钱的一个增项了。
0: 嗯，
1: 那么业主呢也是通过拨打咱们6616160完成了一个电台登记。那么我们设计师呢是上门做了一个复尺，把墙体的一个误差、管线的那个位置全部做了一个记录。那么在套餐柜体平方内啊，把那个飘窗柜、阳台柜的收纳、管道、包裹一并是设计到位的、
0: 嗯、
1: 那么也没有收取咱们异形的一个附加费。那么线上沟通呢，修改了多版效果图，因为最少我们这个客户呢出了3版效果图、
0: 嗯、
1: 最终呢也落地了咱们的餐边柜、入户的那个玄关柜，包含咱们有一个儿童那个书柜。其实整套规避的精装房常见的那个所谓大家都知道装完柜子的缝隙啊、
0: 嗯、
1: 增项的难题啊，链家节电台的一个补贴啊，整体省下来呢它省了12000多。其实完工实景啊，3家门店呢都可以来查看他们家的效果图，都可以来看。
0: 这是6616160，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到我们3家门店、
1: 嗯、
0: 先看看刚刚所说的这个三口之家这个效果图也好，我们的实地的这个装修成果也好，又或者是你想参观具体的施工工地，也可以拨打6616160。第二个案例呢，这第一个是其实就是精装房的这个案例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新的一个案例，属于精装房，不属于毛坯房了。
1: 对，第二个案例的话呢，就是咱们在沙区啊，
0: 嗯，
1: 14年的老房子了啊。嗯、业主的话呢，他是一个退休的一个夫妻嘛。其实全屋硬装的话呢是比较好的，虽然他的房子已经十几年了，也不需要什么大拆呀、大改呀。其实他的核心痛点就是老橱柜的这块儿，他觉得有点变形和那个台面有点渗色了。
0: 嗯，
1: 就这一个，他的储物呢觉得严重的不足了，他只想

0: 做厨房的一个翻新，加了一个那个入户的玄关柜。其实之前呢，他也是咨询多家啊，一听只做局部呀，要么就是报价有点高了，要么就是设计这块没有达到这个业主的心里去，有点潦草和应付了。那么业主呢，他是也是通过拨打66161160完成了登记，他锁定的是9999元的一个厨房以旧换新的一个套餐呢，额外呢增配了咱们的玄关收纳柜。其实现场施工呢，也就2天的时间。老两口呢也不用出去租房啊，或者是到亲戚家去住啊，就算是局部的改造，同样也享受志邦本地的一个完整售后。那么我们每年一次免费上门检修五金呀、调试柜门啊、故障报修啊，都是可以及时上门来给他做的。
1: 哎，第一个案例呢是一个精装房的案例，第二个案例呢其实是老房以旧换新的案例。如果朋友们需要这个厨房以旧换新，我们今天再次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9999元起的厨房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专门针对的就是老旧厨房需要改造的这类需求，前提还是要拨打66161160来进行登记。这个9999元起包含什么呢？包含了拆旧的清运，把旧的橱柜、旧的吊顶全部拆掉，然后给您换新的吊顶和新的橱柜，还有烟机灶具也包含在里边了。老房子呢不用搬家过渡，整套的这个生产周期45天，入户实际上的施工只有2天，1天的是拆旧，1天是安装，最大程度降低对日常生活的干扰。那么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老旧厨房以旧换新。那么如果您是精装房，精装房的话需要做这个柜体，需要灵活的调整一些咱们的背景墙，也可以考虑到我们39700的刚刚说到这个套餐里边包含的就是柜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签约还赠送的是大牌的这个电器。套餐里包含了7米的这个橱柜、17平灵活柜体空间，可以做衣柜，可以做榻榻米，可以做餐边柜，可以做入户柜、鞋柜，包括我们刚刚说的玄关柜都能做，还有6平米的电视背景墙或者是卧室背景墙，加上两个木门，还有全套的水槽龙头，也要拨打66161160。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说到毛坯的这个案例啊，当然我们也有毛坯的这个套餐，698元每平米的这个毛坯的全包套餐，建筑面积90平就可以做了，包含了我们刚刚市面上说到的水电木马油。这个木就是木工，马是啥呀？
0: 瓦工。瓦工，水电
1: 木
0: 瓦
1: 油。
0: 对，
1: 我一听水电木马油，我说这个马是什么？
0: 指的是瓦工，它指的是贴砖的板块了。
1: 瓦工，
0: 就是我们所了解市面上所有的品牌的瓷砖，就是来包含这一块，就是您的瓷砖对吧？您的木门，您的墙面，您的顶，这些都是包完的。水电改造
1: 啊，这个就是698元起的这个毛坯整装套餐了，还是要拨打66161160。听完我们真实的这个案例，也给听节目的小伙伴准备装修的朋友啊，或者身边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分享几条挑选全屋定制通用的这个判断标准吧。大家选购任何的这个全屋定制的这个门店品牌都可以适用的。
0: 给大家总结三个，就直接决定咱们柜子的一个使用寿命了。第三呢，就是下单前呢，确认咱们安装售后是不是自有的一个品牌自己的团队，还是外包。那么志邦呢，乌鲁木齐配备的是本地的自有服务团队，不管是从
1: 一定要索取这个纸质材料，或者是权威这个检测报告，
0: 对，检测报告，
1: 最好是他在门店他就直接展出的，
0: 是
1: 志邦就做到了。有 ENF 级和 F 四星级的这个双环保认证，家里老人小孩这一点居住会更安心，包括准妈妈也非常的安心啊。第二点就是要重视这个封边的这个工艺，锁边工艺，还是那就是自有团队。咱们志邦基本上之前跟您了解，咱们也是隔
0: 自有的服务团队，那是那个专属样板间名额，不是把您长期拿来当展厅啊，也不是把你的家拿来当展厅。其实他们目的呢，主要是收集咱们乌鲁木齐本地它是不同的小区户型的真实完工的案例。因为现在的业主有一点，就是我到你的展厅去看的时候呢，哎，这是你的展厅，这不是我的家，更喜欢去所有业主家来看，对吧？
1: 住人的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做的目的，它主要是用作后续业主的一个实景参考啊。那么看房呢，也会提前预约，也不会随意的一个上门打扰啊。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呢会强制改成怪异的一个展示风格啊。其实所有的房屋设计的风格也好，配色也好，布局也好，全部是按照业主的自己需求来的啊，不会张贴一些品牌的广告呀这样子的。其实样板间它只属于总部的专项配额，它不能直接门店去报名，当然必须去拨打66161160完成登记。

0: 你只要主动说明咱们报名电台样板间征集才算报名成功，就算人呢已经在门店了嘛，没有热线登记也享受不到咱们这个专项的一个减免啊。
1: 嗯、
0: 登记的同步呢主要是激活什么呢，激活30天的一个锁价，那么每个月的名额呢是有限的，报满呢当月啊通道是直接关闭的。
1: 来再次介绍一下样板间的六大特权吧这六大特权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0: 是的，因为这个签约样板间享受的六大专属特权呢、嗯、是我们自然进店的所有客户是享受不到的啊，这个只有949电台通过6616160完成登记的业主、
1: 嗯、
0: 当然第一个呢是全屋定制的总价，它咱们 ENF 的板材啊全部做了升级，包含 ENF 板材加 F4 型双环保的一个认证，全部是免费给您加的、
1: 嗯、
0: 额外呢这个里面还会把咱们所了解市面上的所有五金是免费升级的、
1: 嗯、
0: 包括您所知道的什么海底石、
1: 嗯、
0: 什么焊膏都是可以免费升级的哦，不加一分钱，
1: 这都是成为样板间的权益，
0: 对对对，它是专项权益、
1: 啊、
0: 第三个呢就是首席的那个设计师全案的设计订单的一个优先排产，当然压缩了整体的一个施工周期。
1: 嗯
0: 嗯，咱家是优先直接生产的。第四个呢是签约的话呢，我们会三选一哦，额外再单送您一个烟机灶具，或者是品牌大家电，或者是给您送一个高档的水盆龙头，
1: 嗯、
0: 这个都可以。最紧急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五个了啊，完成作为实景参考的这个样板呢，
1: 嗯、
0: 我们志邦返还给您1000元的现金补贴。
1: 哎、
0: 对，我们来给您给钱啊，
1: 嗯、
0: 给您给1000元的现金补贴。第六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售后绿色通道。
1: 嗯、
0: 当然，柜体的话呢，质保的是10年，五金的话呢是终生维护。售后呢是24小时优先上门。
1: 哎，这一点、嗯、这总共是6点啊。
0: 是。
1: 朋友们一定要听清了，要拨打6616160来进行登记。登记之后最后如果您确实被选中，这其实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0: 是的。
1: 首先您选择志邦，志邦最后要根据咱们小区的这个位置也好，包括咱们的户型也好，最后如果确实我们双向奔赴了。咱们成为了志邦的这个样板间，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六大特权。六大特权包括了全屋定制，总价直降10%到15%，这就省下了很大一笔钱。这是总部直接给到样板间的专属减免现金。第二点呢，就是板材包括五金的这个免费升级，没有加任何的费用。第三个呢，就是首席设计师的全案设计，订单也是做的优先排产的，压缩我们的这个施工周期，让咱们的样板间能够更快的装修出来展示给更多朋友、
0: 嗯、
1: 然后就是签约的这个三选一的好礼，烟机灶具的套装您可以选，品牌大家电也可以选，或者是成套的水盆龙头、
0: 嗯、
1: 三选一。完工之后呢，作为参考样板间返还到的您1000元的现金补贴，还有售后的绿色通道，柜体呢质保10年，五金终身维护，还有24小时的优先上门。有朋友也发来问题了，每次说到样板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只想做入户柜再加一个阳台柜的收纳，属于小项目的这个局部定制，这种能不能升级到我们的这个样板间的名额当中，能不能我申请样板间的补贴呢？
0: 是这样子的啊，样板间的专项补贴呢是总部专门留给咱们整装门墙柜一体化这类完整的家装项目的一个扶持资源、
1: 嗯、
0: 像咱们只做鞋柜呀、阳台柜这种单点的这种小改造是达不到样板间的这个申报条件的，拿不到那一整套的样板间减免福利呢。但是大家呢也不用失望啊，其实只要提前拨打6616160做好听友的一个登记呢，那么咱们电台给到的那个套餐折扣啊、
1: 嗯、
0: 包括咱们到店抽奖还有各类那个到店的礼品，这种的话呢一样啊全都可以正常参与，
1: 是都不会少的、啊、
0: 对对对，这个一个都不少、
1: 嗯、
0: 打电话呢登记的时候呢，您只要直接讲清楚你的实际需求，那么我们设计师呢就会按照你的户型单独做方案报价和预算、
1: 嗯、
0: 样板间报名和咱们普通定制咨询呢它是互不干扰的啊，打这一通电话呢就可以全部登记报备。
1: 哎，三家门店同步释放样板间的名额，硬性前提呢就是要先电话登记，拨打6616160、6616160来进行登记。现在是咱们假期前的最后一场专场了啊，总部补贴额度是有限的，福利不会延续。朋友们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区，大家也可以在广告之后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1: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949
4: 会生活
5: 正在直播。
6: 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申总，带来职棒链家节的这个相应的活动，这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场活动了。如果有家装需求或者有买家具需求的朋友，一定要锁定，一定要记牢拨打电话6616160。如果您刚上车，我们再可以来帮您来复盘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几款这个爆款产品。如果咱们家需要这个老旧厨房以旧换新的，申总来推荐一下套餐。
7: 9999元的厨房以旧换新全包套餐了啊、这个呢就是专门啊针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老房住了十几年了，
6: 是
7: 只想拆那个换一下咱们家厨房。那么前提依旧呢是拨打6616160完成一个登记。那这个套餐它主要包了就是把咱们之前的旧的啊拆旧清运、把之前旧的什么吊顶整体橱柜全部给您拆完。这个里面就是包含了吊顶、整套橱柜、烟机灶具。老房子呢你也不用去搬出去住两天，其实整体生产周期是45天，其实入户呢实际施工只有2天啊、一天呢把之前的旧的拆掉不要了，另外一天呢就安装我们新的，最大程度呢降低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干扰，2天全部搞定。
6: 厨房以旧换新的套餐，如果想买乳胶床垫该推荐什么呢？
7: 乳胶床垫的话呢，它有一个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了，厚度呢是20公分，然后1.5米的是宽度，材质呢是独立袋装弹簧啊、独立袋装弹簧，不会打扰到枕边人。这个呢，登记的听友只需要699元。当然，我支持大家啊，可以线上线下多家去对比了，然后再做决定。
6: 然后还有一个床和床垫的套餐，
7: 这款呢就是我们整套卧室的一个睡眠组合，3980元呢，直接是1.8米的智邦真皮大床，搭配的是喜临门的床垫啊，一次性全搞定。然后呢，这个就是你干嘛呢？建议大家到店亲手感受一下它真皮的一个触感啊，看看这个实物到底怎么样，再做决定。
6: 然后还有一个沙发。
7: 3米尺寸啊，直排真皮沙发了，各种风格您随便搭，当然你的房子空间不管是大房子或者是小房子都能放得下。这个价格呢只需要4360元。
6: 好啊、我们说完了沙发、说完了床，说完了床加这个床垫、还有我们的厨房的以旧换新的这个套餐。如果想要做门墙柜一体化的这种套餐，风格统一的来推荐一下吧。
7: 重点的是这套呢是39700元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了。这个只要签约啊还赠送一个大牌电器呢啊、这个里面。那么这个里面就包括了有一个7米的橱柜，17平的一个灵活调配的一个柜体，6平米的电视背景墙或者是主卧背景墙，再加2躺的那个室内的木门，额外单加水槽龙头。当然这个17平的柜体啊也不限制你用什么，这个可以做衣柜、榻榻米、餐边柜、入户鞋柜，可以随心的去规划啊。然后就是橱柜，咱们的那个木门、护墙板，它一定是统一套体系啊、统一色系。
6: 这是这个门墙柜一体的套餐，还有一个毛坯的套餐。
7: 毛坯呢就是刚才给大家去讲了，这个呢就是一站式啊搞定硬装啊，所有的可以参考咱们698元每平的一个毛坯整装全包方案了。这个唯一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建筑面积90平起方可承接啊。刚才不是咱们说了吗，老百姓都知道的水电木瓦
6: 油，
7: 对、这个呢是所有全部搞定，也是一样，同样要拨打6616160完成登记的听友啊，才能够去解锁的哦。
6: 6616160，记得拨打电话。有朋友问问题了，说家里的这个户型的比较特殊，有多处承重墙呢是不能动的，砸不了，也有这个管线凸出来，担心这种特殊的户型，咱们这个套餐就不能直接用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7: 这个呢设计师会去现场来跟他去量一下、当然管线呢会走向灵活调整柜子布局嘛、对吧，它是结合于你现场

0: 啊，只要是你的柜体需求不超出咱们套餐给到的额度啊，就可以正常使用电台的所有全部政策。当然，他也是只要完成登记，他享受的是免费上门量房、户型的优化，这些服务、啊、都会给大家安排上。
1: 是，这个套餐不是一套现成的柜子啊，
0: 对对对，
1: 是根据每家的这个户型不一样，是我们直接在定做的。不是说就那么一套柜子，这家安那家安，不是一样的啊。
0: 嗯，一定是现场现场、哦、
1: 是，还有不少这个期房业主也有顾虑，他说房子还有大半年才能交付，现在登记拿到30天的锁价周期，时间到了，所有的优惠政策是不是就全部失效了？
0: 所有期房的业主呢，也是通过热线啊6616160完成登记啊。
1: 嗯，
0: 默认的话呢，它是30天一个基础锁价了。如果距离交房还有很久，你打电话登记的时候呢，直接跟接线的工作人员呢，如实去说明预计交房时间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后台呢会专门做一个备注和一个留存。我们主要是把链家节呢这套电台的基准政策给你保留住。其实登记呢，它只是把参与的一个资格给锁定，也不会频繁的催你交钱下单、
1: 嗯、
0: 等到快交房的时候呢再预约去量房出设计方案。当然你也可以拿咱们之前不是有那个户型图吗？
1: 嗯，
0: 我们的设计师呢也会给您出第一版户型方案，您可以来看。
1: 您先看看嘛，先考虑一下，脑子里先构思一下您这个期房装修出来的这个效果。6616160，咱们快速梳理一下本期的这个活动。不管您是精装啊，还是毛坯整装，又放或者是老房的局部翻新，又或者是只想买个沙发啦、床垫了，或者成品家具，第一步的前提还是要拨打6616160，完成949听众的这个锁定的全部权益，在自主安排时间逛线下的门店。
0: 嗯，登记哦，他即可享受的是30天咱们链家节工厂底价的一个锁定。
1: 嗯
0: 嗯，然后每月呢前20组登记成交的客户呢，赠送的是烤箱加两个精美的马克杯，然后还会享受免费上门的量房720的那个全景效果图，当然是1:1户型的改造规划，是您自己家的哦。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多款的一个成品家具的一个特惠了吧，9999元的厨房以旧换新，39700元的门墙柜一体化的一个套餐，698元一平的哦，毛坯整装、
1: 嗯嗯、
0: 到店呢也可以参与那个2轮抽奖嘛，砸金蛋它是100%中奖的哦，没有任何空奖。那么月度电台的专属样板间6大权益特权也是支持权益叠加的哦，可以去叠加、
1: 嗯、
0: 当然志邦呢28年的 A 股上市整家定制了嘛，乌鲁木齐自有的服务团队，售后呢也是有保障的。
1: 门店我们再来重复一遍，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楼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旗舰店。切记啊，直接到店是没有办法享受到949的全部福利，先登记再到店，预约电话是6616160。
0: 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这是那个国庆假期之前啊最后一次949的一个专场推广了吧。链家节总部专项补贴呢即将收回，不管是咱们新房装修、老房的局部换新，哪怕呢您只是选购咱们沙发床垫、
1: 嗯、
0: 都欢迎咱们拨打6616160来预约。登记呢它只是获取

0: 记住顺序啊，先拨打电话再到门店。
1: 6616160呢，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老华陵至尊楼的二楼，山水花厅旗舰店，先登记再到店。
0: 嗯，一小时的志邦链家节的949专场呢也要结束了。再次重申一下，所有的电台专属权益全部都是以电话6616160登记为准。那么假期之后呢，礼品了样板间的减免，包括949的这个套。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昨天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又到了周一的工作日，也期待着和大家的分享和见面。那这会儿在路上的您，是不是也在筹划着中午要给自己来加个面，或者是来份扎实美味的午餐？又或者正在收听家里的这个朋友们呢，也在一边准备着今天美味这个厨艺精湛的美食。

要上桌了呢，这会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边分享路况，一边分享心情，也可以来打卡一下您的美食心得。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课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分享美味的这个路况和情报。当然说到了这个天气啊，感觉到秋天这种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季节的秋高气爽已经让我们体会的特别的深切，因为感觉风一下就凉快也柔和了，尤其是走在街边，你可以时不时的经过农贸市场或者是路边的时候，看到有烤红薯的香气和炒板栗的香味儿。还有就是呢，你是不是这两天出门也在挑选一件中意的薄外套，刚刚好适合今天的温度，又或者在中午走出单位啊，走出家门，走在路上感受到阳光落在身上这份安稳踏实的感觉。新疆的秋天很短暂，所以真的要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具体。眼看着国庆的长假就要到来了，是不是也有朋友在计划这个假期也要在疆内游，或者走得更远一些呢？带着家人，带着您平时忙碌的这个把疲惫消去的这份心情，一定要踏上新的旅途。那也在规划这个秋天是不是也感受一下生活当中的美景，还有就是实实在在的感受一下秋天的美好，比如说去阿勒泰市的桦林公园里走一走，听听落叶的沙沙的声音，然后感受一下阳光从金黄叶片洒下来的这份惬意，或者去博斯腾湖看芦花飘飞，看水鸟在湖面起落，又或者在南山的牧场骑一次马，穿过秋日的草场。当然这只是感受到了秋天的美景，还有很多的美食是这个季节的限定。去阿图什的葡萄园摘一串木纳格葡萄，现摘现吃，尝尝秋季葡萄的风味。在库尔勒香梨种植基地摘一箱香梨，留住秋天的限定美味。去布尔津河堤夜市吃一次烤狗鱼，鱼肉紧实，炭火烤的焦香，吹着晚风慢慢吃，没有吃过狗鱼的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还有就是秋天和奶茶的适配度很高，基本上就是朋友们心中的满分了。在伊宁市喝上一碗冒着热气的奶皮子奶茶，鲜香浓郁，也记得把这个馕掰碎了泡进去哦。还有就是最近赶上阿克苏苹果上市，来一个红透的苹果咬下去，咔嚓一声，果肉脆甜，果香就在嘴里慢慢散开。又或者在喀什老城喝上一杯现榨的石榴汁，或者天冷了来点热乎的，在和田二街点上一份缸子肉。总之在新疆各地你能够吃到很多美食，能够找到属于这个秋天限定的美味啦。小潘同学这会儿说了，中午好，还在塔城呢，目前塔城的路上还都是畅通的，又在公园里溜达呢，你真是要享受这13天调假的快乐是不是？很多朋友们也在计划着，哎，那是不是也在沉浸在中秋小长假的快乐当中，又在规划着国庆的出游呢？那今天在美食美课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分享美食，又或者说一说您的这个假期准备到哪里打卡，也让我们帮助您找一找当地必须要品尝的特色美味啦。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刚才一说到这么多的美食，也有朋友跟我们留言了，说这个中秋吃到了限定的辣皮子酸奶啊，不是这个辣皮子月饼啊，我就一下想到了这个奶皮子月饼，还有这个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啊。当然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说，刚刚上市的冷水鱼和冷水蟹尝了吗？哎，你别说，这真是让大家感觉到口水直流啊，没有海咱们这儿却出海鲜。其实这两天也一直在关注，就是咱们新疆本地养殖的稻田蟹、南美白对虾，各类鲜鱼水产品是集中的批量上市了。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还有接下来的您的家宴里头，肯定少不了这些又肥美、品质又新鲜的、肉质又紧实的这种本地的养殖的海鲜水产品啊。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也在曾经重度板结的盐碱地上，人们也是利用洗地排出的盐碱水成功的养活了南美白对虾，而且这些经过驯化的对虾在适应盐碱水的环境同时呢，也在悄悄改变着这片土地。可以说有很多现在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性价比很高，而且产地又更近更新鲜，也成为了很多市民采购的热门首选。这些水产品都在哪儿能买到呢？我相信逛过这个米东区永长街道的盛源农贸市场，您可以看到就是有一池一池的鲜活水产品，也是长得特别的好，而且品质优质，也是依托本地成熟的生态养殖，也在今年我们尝到了螃蟹可以说是膏黄饱满，肉质鲜嫩，淡水鱼虾就是鲜活度很高，口感纯正，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生的鲜味儿。所以在逛市场的时候，肯定你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啦。当然还有哪些好吃的也是这个季节一定要限定的尝一尝，感受一下秋天的美味呢？如果说你到了和田，我建议一定要去尝一尝和田夜市，吃上一顿烤鸽子啊，或者是烤羊肠，真是外皮焦脆，肉质丰盈的。也可以尝一尝刚出锅的肚包肉，真的都是最满足的宵夜了。还有哪里呢？有没有计划去伊犁逛一逛的？可以在这儿也可以淘一淘秋收的各类巴扎上的货品。如果在喀什，你就可以找一家茶馆泡上一壶茶，边听乐器演奏边喝茶。就在乌鲁木齐，其实也有很多可以打卡的地方，比如说你可以到大巴扎买上一袋干果，无花果干、红枣干、巴旦木，还有就是葡萄干，每样来一点回家慢慢吃，这些都是秋天感受到的美食的风味。所以这会儿您在哪里呢？也可以来和我们打卡一下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呢？今天中午有没有您的自制拿手美食，又或者说准备和同事们一起找一个味道稳出餐快的餐厅，这会儿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分享啦。这会儿刷新一下微信，看到燕子来了，他说中午好，打卡喽，刚在家吃了酸汤面还没拍照呢，昨天是吃了榴莲冰皮月饼，好吃哎啊，确实这也是特别流行的这个网红月饼馅儿啊，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假期当中依然能够尝到更心仪的美食。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这会儿呢也是缓慢排队，车流量大，鲤鱼山南路北向南在河南东路到新一路这会儿呢也是行驶缓慢，车流量非常大。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微信当中，继续打卡到949美食每刻。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正在和大家一路相伴。这会儿呢，各位的留言打卡信息、即时路况还有美食情报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盼盼这会儿提示大家了，在沙区伊宁路伊犁大酒店到德惠万达这一段路呢，在铺沥青，车辆无法通行，也请往这边走的司机师傅绕道走，可以从棉花街来绕行一下。感谢盼盼的及时提醒，这会儿呢，路面的施工也请大家绕行一下，可以从棉花街走。这会儿子健骑行也在跟我们打卡，每时每刻在聆听，这也是这个季节丰收的果实。这个苹果红的呀，感觉就是肯定是那种脆脆汁水，咬一口汁水横流的这种啊。还有朋友们也在问说，中午好，中午吃饭了吗？是啊，这会儿各位中午吃了吗？准备吃点什么呢？那不管您这会儿是在这个路上行驶，准备规划着中午要吃点什么，都可以把您的美食的情报分享给我们。不管是在各大商圈，在特色餐厅的门前停车是否方便，周边的道路是否顺畅，都可以来和我们提示一下。又或者是如果您在机场或者火车站周边呢，也可以给我们要拖着行李准备上车登机的朋友们推荐一些好吃的餐厅。又或者是大家这会儿是不是接了朋友，送了朋友下下飞机或者是出站，准备在周边找一些性价比之光，这会儿都可以请各位司机师傅们把您的司机师傅食堂餐厅推荐给我们，长跑的一些路线，还有就是这个出门就能够吃上的拌面、丸子汤、快餐都可以和我们推荐一下啦。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把路况及时的分享。这会儿还是看到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有点大，看到在迎宾路西向东车流量也在增加，苏州东街辅路在桥下的路段肿瘤院门前东向西，这会儿呢也是行驶缓慢，车流量在逐步增大。容颜也在跟我们打卡啦，中午好，欢迎欢迎。那这会儿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和美食分享都可以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啦。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起步，那 3D 联动现场呢逛吃，还可以看演出，可以说有这个集市当中丰富的活动，也在和大家推出惠民的政策，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猫眼小程序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这会儿在

0: 爱路面的通行，期待着各位和我们提示。当然中午的每时每刻的打卡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推荐和分享了。这会儿夏天说了中午好，打卡签到，今天中午吃老王牌大盘鸡红烧罗非鱼啊。这个老王牌是一个您的这个标签，还是说它是一家餐厅呢？就是好吃的大盘鸡，它必定他们家的这个大盘鱼肯定也好吃。对的，语音消息卡布基诺，
1: 上车就拼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阿克路高架南向北，同时去往机场方向，一路畅通。
0: 好的，
1: 可以。机场这个欢迎您再来乌鲁木齐。这个原来老收费站之后，车辆明显变多，但是速度还行。过贵港路之后有点堵车，这会儿我到家了，老太太在家做豇豆拌面。
0: 哦，你看看，这就是今天中午最美味的午餐啊，要回家吃妈妈做的味道啦，冻得拥抱秋天的暖阳。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还有美食情报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会儿呢看到这个刚才夏天说他要吃的这个老王牌啊，是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叫老王，所以他自制的美食就是这个大盘鸡和红烧罗非鱼。哎呀，太幸福了，除了妈妈的味道之后，有了这样的朋友的美味也依然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呢？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推荐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大盘鸡，其实在本地的很多朋友们也特别喜欢吃，我们之前跟大家不断的刷新过啊，朋友们也在排名，除了有这个老榆树辣子鸡啊，新发大盘鸡，还有2077燕青江的爆炒皮带面辣子鸡，还有金玉鹏辣子鸡、柴窝铺辣子鸡、杨乐辣子鸡，还有一家就是本地的老字号啦，燕海大盘鸡。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特别熟悉，一说就是啊，南湖路上的燕海大盘鸡，他家土豆特别的绵密软糯，而且鸡肉也是特别的紧实，炖的软烂入味还不松散。再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家要排队，但是王家良呢又开了新店，王家良店的这个燕海大盘鸡可以说是菜品更加丰富了，有炒菜，有特色烧烤，24小时营业，而且拌面有4种菜，可以说是老菜解锁新口感，所以大盘鸡也是新疆行走的名片。那各位如果不想排队，可以到王家良的新店去尝一尝啦。这会儿呢继续和大家发送这即时的路况，还有这个路况的盘点。我们刷新一下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朋友们刚才说的路段之外，在阿勒泰路、辅路、西环北路到西北路北向南车流量在逐步增大，还有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这会儿呢也是缓慢通行，还是比较拥堵的。在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东向西桥下的路段，这会儿呢依然是车流量很大，还有就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加，那各位也可以及时的提醒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啦。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歌都可以没有变吧。
1: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2: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1: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2: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1: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2: 九四九美食每刻，
1: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3: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推荐美味。这会儿坚持到底跟我们打卡，还有大圣归来，这会儿给我们留言了，说中午好，吃个聚源刀削面。哎呀，这个刀削面还没上桌，这个酱香十足的应该是牛骨头已经上桌了。这是油卤制品，还有这个对，这是大排骨，先还没有上来的面，先吃个大排骨。这个看上去好入味儿啊，感觉一抿就脱骨的这种酱香味儿扑面而来。这家叫什么？聚源刀削面啊，记住了，巨大的聚，源就是一元钱的源。大家如果想尝一尝刀削面大排骨，可以直接导航定位一下，看上去真香，分量还挺大的啊。那这会儿什么样的美食是这个季节限定的呢？又或者是今天中午您要值得推荐的，都可以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确实秋天特别短暂，尤其是在新疆啊，它显得格外的丰盈，有时候装着的是山野金黄、村落丰收，还有就是街巷的烟火，还有朋友们喜欢吃的这些限定美食。刚才也有朋友说了，说如果要是去全疆各地逛一逛，这好吃的真的是太多了。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你看有和田的，有伊犁的，有阿拉泰的，其实如果去了库车到老城里头去逛一逛打卡一下，还能顺手学一个打馕的技术，亲手

0: 贴近馕坑里头等几分钟，这个焦香就扑面而来了。还有哪些特色的美食是一定要亲自前往尝一尝的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接龙一下啦。
1: 天虽然很高，思念像云笼罩，我很低潮。
0: 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这会儿看到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还是车流量很大，团结路东西双向也在行驶缓慢。更多路况可以继续留言。小凡同学说，再过段时间到冬天就会觉得太阳就是冰箱里的灯。呵呵，没错，趁着这个秋天的秋高气爽的季节，感受一下阳光，感受一下美好的秋天吧。

0: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湖，胡杨守望多彩大地，天山雪水滋养人心，新疆瓜果甜了生活。
1: 这里是新疆，
2: 新疆欢迎您，
0: 让我们用爱拥抱新疆，
1: 让我们用心感受新疆，
0: 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1: 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949交通广播邀您。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949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5: 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这两天呢，朋友们也在刷新出门的攻略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较短，国内部分高校实行两节连休的政策，推出了13天长假，也让大学生群体成为了这个假期出游市场的最活跃的主力之一了。在大学生长假跨省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在前十名的榜单中，乌鲁木齐居高在榜首啊，有不少的大学生也选择先落地乌鲁木齐，然后通过铁路、公路拼车的方式前往吐鲁番、伊犁、喀什进行游玩，形成了乌鲁木齐落地加环线延伸的分段出行模式。那到了乌鲁木齐，那这么多的美食美景等待着和大家推荐和分享。那说到了在这么多朋友们喜欢到乌鲁木齐来，其实我觉得向往的肯定是这儿的风光，同时还有就是人文气息和特色美食了。那如果说让您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新疆的地道美食，尤其是乌鲁木齐的特色美食，那真是太多了。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很多次的也在跟我们推荐，不管是拌面啊、点菜、火锅，还有就是我们爱吃的一些像大盘鸡啊，就是特色的新疆菜，在乌鲁木齐都有很多值得推荐的。那如果是您，您会推荐哪些呢？那当然，这会儿在中午的时间段准备吃午餐的各位，有没有想好今天中午吃点啥？如果是您没想好，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让大家给您推荐一下周边的小炒啊、拌面，或者是喜欢吃的特色小吃，都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和传递了。那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一下路上的提示，君宝说新 AT4297 的师傅，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赶紧去修一下啊！行走跟车停车都分不清楚，在斑马线这会儿特别危险，差点追尾了。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尤其是小长假快要到了，还是要把自己的爱车好好的养护一下。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也需要大家和我们继续传递和推荐啦。哪些地方好停车？哪家特色餐厅门前不用排队，车位充足，或者周边的道路比较顺畅，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提醒。这会儿刷新一下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大多数路段呢是顺畅的，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在逐步增大。这会儿看到河滩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广辉立交到红山路车流量逐步增大，迎宾路东西双向也在缓行，还有龙腾路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南向北，这会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同时也和我们一起分享每时每刻的美食心情吧。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8: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每时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今天中午有没有给自己加个面呢？刚才也陆续收到了朋友们的美食打卡信息，当然说到了秋天，不光是感觉到气温有所下降，小风吹起来比较凉爽，更重要的是好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开始贴秋膘了，可能会觉得为了增加一些热量是不是要常备一些零食呢？但是其实有一些高油脂这样的食物呢，它会不小心混进您的购物车里啊，也在等着为你的肥肉添砖加瓦。看上去好像写着的都是高纤维非油炸，而且吃起来是干脆这种比较脆爽的，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感觉到有油腻的感觉，可是真相就是它们是脂肪含量可能比炸鸡还高。说的都会有是哪几种零食呢？可能这就是平时您的桌上常备的，比如说果蔬脆片，就是它看起来像是脱水的蔬菜干，没有什么油脂，其实油炸技术有利于增加果蔬脆片的风味和提升口感，所以经过油炸脱水之后，它会形成特别疏松的这种结构，后续的脱油工艺做的如果不够好，残留的油脂就会特别多，所以有些这个果味的或者是蔬菜的脆片呢，可能会选择在有这种冻干工艺的会更好一些，虽然它的价格略高，但是基本上没有额外的添加油脂，它的风味营养成分也能够有更好的保留，所以您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它是油炸的还是冻干的。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保持身材的朋友，包括健身的朋友，喜欢吃谷物的能量棒，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个是写着就是高蛋白低糖的呀，而且我用它来当代餐。其实呢，蛋白棒它设计的目的是让运动员在运动过后能够快速的补充蛋白质和热量，有利于运动后体能的恢复和肌肉的合成。而坚果作为比较高效的热量来源，经常会被添加到蛋白棒当中，它本身不是坏东西，但是如果里面加了额外的油脂，整体的热量就会更高。如果说高强度运动之后你吃一根倒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健康零食，没事的时候就来一根，那你真的可能会变胖哦。还有就是现在麦片有很多种，很多朋友觉得即食麦片可能吃起来会觉得风味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它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这种一冲就能成糊的这种麦片，可能味道相对会寡淡一些，但是即食麦片呢，有时候是先把全麦的这个磨成粉之后呢进行预糊化，然后再制成片状或者膨化物的这种谷物圈，用牛奶一泡，它就会感觉更好吃一些，而且有的时候它会添加有植物油还有芝芝末这样的成分，就没有那么健康了。所以如果想要兼顾方便和健康，更推荐的是配料表里头只有燕麦而不是精加工的这些食品。所以有时候虽然冲泡的即食很方便，但是只要煮沸或者是微波几分钟就可以，在方便和营养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取得更好的平衡，可能是你需要看看它的配料表。所以很多时候有些零食其实还是有迷惑性的，就好比说全麦饼干，感觉是非常酥脆的又很干燥的，还能够帮助消化，包装上也会写的它是高纤维啊，但是实际上全麦饼干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成分，它不太利于团成面，所以口感会比较粗糙，那加入油脂就会让这个面团成型，而且口感更好，所以高纤维饼干的最佳的油脂添加比例是30%，市面上有一些

城排队。从河滩南向北广惠立交到红山路的辅道，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红光山路这会儿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在会展中心门前车流量也是在逐步的增大。更多的路况提示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稍后的一路畅通，和大家一路陪伴分享了。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0: 一路畅通啊。
1: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2: 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各位朋友，大家今天中秋节过得怎么样？
1: 是的，是否开心呢？有一些这个美好的出行的体验，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我跟你讲，我这个中秋节啊，终于想吃几块月饼了。
1: 哎呦，
0: 我说到中秋节了，我得好好吃一下。
1: 过节的仪式吗？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吃鸡食了。
1: 哎呦，看来这月饼很扎实。吃的什么馅儿啊？
0: 哎呀，有这个奶皮子馅儿的，
1: 哎呦，特色。
0: 枣泥馅儿的，
1: 甜口。
0: 还有那个酸梅馅儿的，
1: 哎呦，没吃过。
0: 五仁馅儿的，
1: 哎呦，这是传统的口味儿。
0: 黑芝麻馅儿的
1: 也没吃过。
0: 蛋黄莲馅儿的，
1: 哎呦，怪不得鸡食。还有吗？
0: 没有了，
1: 一个手都数出来了。
0: 我得这次把这个月饼好好的吃一下。
1: 那你看我这么多没吃过的，你可以带过来让田宇帮你消化一下啊。
0: 真的鸡食儿了，哎呀，那种太难受了啊。
1: 但是月饼的确很好吃啊。
0: 是的，是的，这个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大家呢，只上三天的班，
1: 哎，
0: 然后呢就到大长假了。
1: 是的，所以各位的出行规划怎么样呢？今天新的一周开始，要动力满满啊。那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也欢迎各位呢在节目当中来准时打卡签到，送上最新的即时路况。
0: 对，昨天呢我是上的晚班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赏这个15月亮17圆，
1: 赏到了吗？
0: 哎呀，赏到了，听众都在给我发自己看到的那个圆圆大大的月亮啊，太漂亮了。
1: 那是中秋节的这个赏月的一个仪式感。
0: 是的，是的啊。好，那咱们节目一开始先了解一下道路上通行的情况吧。
1: 没错，看到目前的数据显示，排在榜首位置呢是苏州东街福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小西沟桥下地面道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看一下团结路双向，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呢，都是21公里每小时。
1: 迎宾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现在车辆大的路段还有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呢一直到会展纬一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7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延安路，从红岩池北路到胜利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0: 杭州东街是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0: 河滩南路的辅路呢是从广汇桥一直到红山路啊，那由南向北平均速度33公里每小时。
1: 最后看到的是泰山街，通行条件还不错，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和我们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啊。
1: 没错，今天的天也不错啊，阳光明媚，中午的时间呢也没那么热，吹着小风，秋高气爽的。
0: 哎，我们看到我们的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已经在互动了，大家呢多互动互动吧，好不好？
1: 期待各位啊。
0: 其实三天没见大家还是挺想念的，
1: 特别想念啊。这三天呢这个也算是虽然休息啊，但是忙忙碌碌的哈。
0: 是的，那七天的大假呢马上就要到了，我觉得每一位朋友呢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划。因为我们了解到啊，咱们2026年呢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就是周四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周三，总共呢是放假加上调休啊，总共是7天的时间。
1: 所以这次的7天小长假呢，有调休的一天。提示到各位的是，在10月10号周六是需要上班的。
0: 对，
1: 所以休假完了之后啊，这周六呢，这个周六啊，出行上班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定好闹钟啊。
0: 是的，假期期间啊，全江的收费公路呢，全部实行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运车辆呢是免费通行。免费通行的时段呢，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是到10月7号24点，全区封闭式的收费公路以车辆的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呢为准。那开放式的收费公路啊，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的时间 为准。
1: 所以您这个出门开车，哪块是封闭式，哪块是开放式的公路啊，一定要注意提前来看一看。
0: 我们其实在经常我带队自驾游嘛，我在路上呢跟我们车友呢也在交流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现在

0: 封闭式的收费公路啊，大多数呢都是高速公路，
1: 是，
0: 就是这个高等级公路都不一定是封闭的，比如说吧，咱们的国家一级公路，国家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这些呢，它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平交路口，
1: 是，
0: 那它呢是可以这个正常通行，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啊，有些路段呢，有些道路呢，它是属于那种也有封闭式的公路，但是呢，我们大家常态能接触到的啊，就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呢，封闭公路啊，就是指的咱们的高速公路。像只要你离开高速的时候，到任何的县城或者是到任何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收费站，
1: 是
0: 啊，要进行一个收费站的一个交费。那么进入的时候也会有收费站。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属于封闭式的公路了。
1: 没错，提示到各位啊，同时呢，也有很多在我们这个节假日出行的时候，关于这个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很多朋友会问如何能够最大程度来享受免费通行的政策。
0: 那么这个我们还真的给他有一些技巧要教一下，
1: 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对，比如说我们在十一打算要出发了，那么你呢可以在9月30号的晚上，比如说吧，你呢出发的这个时间呢，刚好呢是在9月30号出发的，但是呢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啊，可能呢要到10月1号的0点以后了，那么很好，那你在这之前所走的全部行程的费用呢，都可以实现免费哦。
1: 因为这个时候您驶离的时间已经是在免这个通行费的这个时间节点之内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呢要把这个你要去的地方呢先了解好。如果说呢，那我们去的地方呢是比较远的，那么你呢可以在进入收费站以后啊，在这个假如说，哎，一看我的到了10月1号，0点还有一个小时，那我可以在前面的一个服务区，然后呢进入服务区啊稍微休整一下，假如说给你的车辆这个加加油，然后呢吃点东西，
1: 司机下来活动
0: 活
1: 动，
0: 活动
1: 活
0: 动，哎，差不多了，那还有一个小时，还有这个
1: 半个小时就到10月1号的0点了，
0: 哎，然后呢到我的目的地呢可能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样这个时间差就够了嘛，
1: 所以时间跨度非常重要。
0: 对，然后呢我在到了10月1号0点之后，哎，我驶离高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实现我前半程包括9月30号的这个时间段内走的高速公路啊，都实现免费了。
1: 所以这个点一定要注意啊，同时呢其实这个小技巧呢也能够很大程度上来让大家错峰出行，
0: 是，
1: 就别堆到10月1号0点之后大家都出门，哎呀这路上就有堵了哈。
0: 但是在返程呢也有一个技巧，比如说你呢现在啊是在10月7号呢从某一个地方进入高速公路，
1: 十月七号一早，
0: 对，但是呢你呢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啊已经快到10月7号的24点了，
1: 就10月7号晚上0点之后。
0: 对，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别急着往回跑，其实在路上呢也不安全，
1: 是，
0: 不要开得太快，
1: 哎，
0: 你呢可以在前一个下匝道，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啊，哎，到了某一个地方呢，刚好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出口，而且也有收费站，那我就从那儿呢出一下进一下，
1: 哎，
0: 大概呢在晚上的11点左右了，是不是啊？或者说呢10点左右了，那我离我的目的地啊可能到的话
1: 还得两三个小时，
0: 对，要到10月8号的0点以后了，那你这个时间计算好，你一定要在10月7号24点之前，假如说10月7号的23点，你呢在前一个收费站呢进一下，
1: 先驶离，
0: 对，进一下啊，就出一下，然后你再进一下，
1: 哎，
0: 明白了吧？你出一下呢，就等于说你呢这段行程的费用已经计完了，你再进来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口子的新计费，那么到你回家的这段路程呢，它的费用就会很少了，
1: 因为它距离相对来说短了，
0: 对，
1: 它不是全程都是收取了这个通行费的，所以这个时间点和这个度啊，在那拿捏好了。
0: 就上次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呢走乌玉高速，
1: 怎么说？
0: 到这个巴州去玩嘛，然后到库尔勒，当时呢回来的时候呢，正好遇上了这个车辆也比较多，而且呢又到这个长假即将要结束了，
1: 返程的高峰，
0: 对，返程的高峰，然后呢他们就特别着急，
1: 哎呀，
0: 就一直那么排着往乌鲁木齐南那个口排啊，结果呢，他们从乌

0: 乌鲁木齐南出来的时候呢，
1: 几点钟？
0: 刚刚过了10分钟。
1: 哎呦！
0: 然后呢，就交了200多块钱的过路费。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在永丰乡出呢？
1: 先出一下，再进一下。
0: 对呀，都到永丰乡，你都不用再进了。
1: 哎呦，
0: 你就直接出了，从永丰乡那儿回来也是可以的呀。
1: 换条路走。
0: 对啊，我说永丰乡那个位置，你们不是11点多吗？刚好呢出来，他们说我没想到。
1: 你看，所以这、
0: 压根就没这么想、
1: 所以这就是很多朋友一直会在问的，说怎么样能够最大程度来享受免费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
0: 对，
1: 所以这里面的一些小技巧、小妙招也分享给各位。当然，不论您出行的远近，还是何时要准备出发，路上的通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嗯。当然了哈，大家呢现在肯定也有的要走这个 ETC 通道，是不是啊？
1: 嗯、
0: 啊，那么你一定要呢在这之前呢把自己的 ETC 打开通，
1: 哎，
0: 啊，对 ETC 呢要有所了解。
1: 是。
0: 免费期间呢，我们大家呢走 ETC 啊，它的那个道闸呢有的时候它是要开合的，
1: 它要抬杆。
0: 对，所以说呢你呢还是要刷一下，只不过它会刷一个0元。
1: 对。
0: 然后你呢会通过。那有些人呢他没有办 ETC。他说啊，现在免费嘛，我就从 ETC 通道也能过。不行，有的时候你进去他道闸是关的，然后呢你的这个车辆呢因为没有办 ETC 扫不到，
1: 他识别不到啊。
0: 对，你还得大家这个工作人员啊给你拦住，然后再把你倒出来，就很麻烦。
1: 哎，没错啊。所以这儿建议遵循的是同一类型的车道来进和来出，啊，
0: 是。如果你没有办 ETC 你还是要走人工通道，
1: 嗯，
0: 啊，千万不要随便的进入 ETC 的车道了啊。
1: 没错，同时呢也提示到这些细节啊，给到各位。那今天呢是9月28号，那距离10月1号的国庆假期算上今天还有3天。
0: 对，
1: 所以这3天呢咱就是期待着，同时呢也元气满满的接待迎接这一周的新的一周开始吧。
0: 其实我觉得啊，这几天呢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慢一点，然后呢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
1: 是
0: 不要呢在路上开快车，或者说是呢这个随便的不文明行车。
1: 没错。
0: 你看11大家到了，多多少少的啊大家呢都可能要用车。例如带着家人近郊游啊，或者是走亲访友，是不是啊？
1: 没错，
0: 你得用车。那么营运车辆呢在11期间呢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咱们得要拉乘客，对不对？本身呢就是这个挣钱的时候。那么你如果在路上再发生点交通事故，这么一修车，
1: 多糟心
0: 呢，耽误时间，是吧？也影响到自己的出行。还是李伟警官那句话，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
1: 姿势、
0: 这个跟车间距啊一定要拉出来，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我
0: 别跑得太近。
1: 没错，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依旧在提示到各位，所以这句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到心趴上了啊，心尖尖子上的位置啊。
0: 有的时候呢在路上看到几辆车同行要走一个道汇合的时候啊，能让就让，
1: 别你不让我不让他的。
0: 对对，别在那里呢跟别人开斗气车啊，
1: 不好，
0: 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1: 没错啊，提示到各位。同时呢11小长假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各位呢也可以来规划一下自己有哪些出门游玩的计划，一同来分享一下吧。
0: 对，所以咱们今天的实录互动呢就跟大家来进行这样一个内容，好不好？第一是呢来说一说咱们乌鲁木齐市范围内的一些可以欣赏秋景的地方，
1: 就出家门离得很近，可以坐那儿看看天，发发呆，看看落着金黄树叶的美景。
0: 另外呢作为一个咱们乌鲁木齐经常在周边转的一些朋友们啊，能不能说说乌鲁木齐市区包括呢周边适合短途近郊游的这样的一些好玩的地方，您呢做一个推荐？
1: 是的，比如说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亲子游，或者带着老人一起全家游，哎，适合游玩的地方，很近的地方啊。
0: 是的，是的，
1: 各位可以一起来分享啦。
0: 然后呢，这个后悔说了啊，他说：“哎呦，我今天要去医院做个检查。”
1: 哎呦。
0: 开个病假条出发，
1: 哎呦，
0: 那你好好看病啊，一定要那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啊。
1: 同时呢朋友也来了，他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关于这个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假如我9月30号领了这个
0: 通行
1: 卡，
0: 对，
1: 我10月1号出了高速，那免费这通行卡要怎么办呀？
0: 交呀。
1: 哎，你就正常交给工作人员。
0: 你交卡的时候呢，你就他计费就是0元了。
1: 哎，
0: 就是这么简单啊，因为他规定就是这样的，封闭式公路以出收费站的匝道的
1: 时间
0: 为
1: 准。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贺鹏飞 他说呢，这个独库大型机械施工乔尔玛
1: 过不了，
0: 挡住了，说新源方向过往的车辆就别走了，交警在这个地方也在进行一个拦截，是吧？啊，所以说呢，我们也跟大家呢说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咱们这个乔尔玛的路段，进行一个施工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1: 是的，刚刚节目一开始呢，也说到这个关于中秋赏月，昨天呢，杭志在直播间也陪伴着在路上的各位朋友赏了一波今年的15的月亮17圆啊。
0: 对对。
1: 小凡同学就说，中午好，他目前呢在塔城的路上都是畅通的，遛完准备回家吃午饭。他说你看我拍的这照片吧，这月亮美不美吧？
0: 你这是在哪拍的？是不是你拍的？
1: 哎呦，
0: 肯定是人家拍的。
1: 同时他说，哎呀，那个杭志你少吃点月饼，都积食了还不分给田雨和我。
0: 哎，
1: 明年吧。
0: 其实月饼很多啊，
1: 千万别留到明年了，明年咱买新的。
0: 我其实想说的是，大家呢，这个月饼啊，别一次性吃的太多，
1: 容易
0: 真
1: 不
0: 好消化，不
1: 太好消化，因为太扎实了。
0: 是的，是的。小凡同学还说了，他说呢，如果推荐秋景的话，我推荐上海路和幸福路，说是这两条路上的秋天的风景挺好。
1: 赞同。
0: 行，好，那这个我们已经收到了啊。
1: 是的啊，同时呢，一提到关于昨天的一些美丽的月亮和风景照啊，很多朋友都纷纷过来分享了啊，都看到了。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也分享了，说是这几天呢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这个很多道路上啊，灯光秀也是很好的，就是那个楼体灯光秀、啊、
1: LED 大屏。
0: 对对对、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大家呢晚上出去玩呢，你可以感觉到这两天都会有的啊。
1: 是的啊。
0: 好，那还有很多朋友坚持到底，包括呢这个紫间骑行，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打卡，谢谢大家。
1: 同时实录互动也出，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说到的是在乌鲁木齐市范围内的秋景很美，可以坐那儿发发呆，看看金黄落叶随风飘下的美景的地方有哪些。同时呢，十一小长假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啊，各位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如果说在市区内游玩，或者是乌鲁木齐周边比较近的近郊游玩的地点有哪些呢？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说十一了，放假了，我打算上趟南山，这南山这个季节还适合游玩吗？或者有哪些点位特别适合？我发现我每次去南山啊，都走不到对的地方
0: 啊。怎么会呢？
1: 就要么就是它不够，比如说拿夏天举例，要么是不够阴凉，这个绿意不够贸然，要么呢就是去了之后呢也没什么人气儿，总是觉得这个南山我没玩透啊。
0: 哦，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来看15点到16点呢，需要会到达1900人，需要264辆的出租车或网约，
1: 改签往这两处来接送旅客了。
0: 是的，那么在这儿呢，还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啊，那么咱们说呢，有的时候放大假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很多朋友呢自己在家里休息充电的过程。
1: 是这样的，
0: 他不一定呢非要出去到全国各地去旅游，其实那也挺累的。有的人呢就想，哎，我就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几天
1: 可以，
0: 然后呢去参加一些体育运动。
1: 哎，
0: 那么啊，9个运动场所呢在国庆期间呢都是低免开放的。
1: 就如果说在这个节假日期间终于有时间可以运动锻炼一下，哎，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体育锻炼，那像刚刚提到的红山体育场和奥体中心等9个运动场所都可以来选择啊。
0: 是的，还有这个256所的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呢也是免费开放的，
1: 比如说
0: 大家可以到这里来跑步呀，
1: 哎，踢个球啊，打个篮球啊，打个羽毛球啊，都不错啊。
0: 而且人民公园和植物园4个公园啊，也分别推出了像菊花展、音乐会等各种。

0: 怎么跑到路中间
1: 去了呀？对对对，这是谁家的骆驼啊？怎么能让骆驼在马路中间呢？太危险了啊！
0: 骆驼着急回家，主人也着急找到骆驼啊！所以各位呢，在路上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避让一下啊！
1: 刚才不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那个独库空路的修路的事情吗？啊，其实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啊，就跟大家做过提示了啊，再说一遍吧。是在昨天下午六点呢，我们就接到相应的通知。
0: 没错，
1: 国道217线的这个从八音沟一直到哈希勒根隧道的出口的这个路段呢，因为对648公里加200米的这个地方山体啊，它铺挂的网格呢要进行作业，吊车和相关的机械呢占据了整个路面呢来施工，所以呢对这个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那恢复的时间要到9月28号的19点了，
0: 也就今天傍晚的7点钟的时间啊，那预计恢复的时间
1: 7点钟也走不了了呀，本身它也是要封路的，
0: 对，晚间时刻了嘛，
1: 所以我就不知道那位听众朋友您是怎么进到这条路里头的，
0: 所以如果说现在还有这个朋友要走独库或者是有出行，
1: 今天先不要走，
0: 一定要注意这个通行的变化，
1: 你最多只能在这个前面的几个道班啊或者是那个路口转一转玩一玩，然后你就得返回，
0: 没错
1: 不能够过去了啊，
0: 是的，提示各位吧，那同时呢我们也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季节，这个季节秋天的一些美景，那当然呢四季有四季的不同的美景，山河轮转四时星，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新疆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到30号每天晚上的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同时呢并同步面向全网的多平台播出，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另外还有啊，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大家可以去看篮球赛，从9月28号开始一直到10月5号之间呢，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啊落地的第12师了，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那么在
0: 3D 联动
1: 啊，观赛呢可以逛集市来吃美食，然后看演出，惠民和汽车补贴消费呢也同时啊
0: 可以在农行的 APP 专区啊就可以领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惠民补贴的消费券，
1: 对，
0: 同时呢在猫眼小程序呢也可以来
1: 搜索
0: 天山九鼎杯来预约观赛，详情呢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魅力十二师的公众号啦，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魅力十二师的公众号，里面呢都有介绍，这个兵团男篮超级联赛叫兵 BA 啊，大家呢也一起关注一下吧。
0: 没错，刚刚提到的关于有个骆驼在道路中间啊，有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些详细的点位地址，杨先生，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说到的是河马泉东外环到米东区的方向，在蓝天欢乐颂小区路段，一头骆驼在第二车道上静静的卧着。
1: 哎呦，
0: 这个点位很清晰了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来避让一下。
1: 他说的是东二环啊，东二环不是东外环啊，东二环呢往米东区的方向呢，在那个蓝天欢乐颂小区的这个路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你们可以选择去天池啊，他说天池呢距离咱们市区也

0: 就1.5到2小时的一个车程，
1: 哎，
0: 而且天池秋天的叶子呢是那种黄色红色相间，
1: 嗯，
0: 再加上雪山的映衬，非常的美。
1: 这个点位推荐的很不错，
0: 嗯，
1: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有一年在11的这个小长假，
0: 嗯，
1: 我就去了天山天池，
0: 嗯，
1: 进去之后，他先要坐一个这个大巴车，景区内的观光车，
0: 嗯，
1: 到那个池水边。
0: 对，
1: 然后在那儿可以有一个步栈道观景台欣赏一下，然后再往前走一段呢，就可以选择这个坐这个缆车到一个平台处，你就可以选择爬上天山的最高点位，
0: 嗯，
1: 来欣赏高位的一个美景，
0: 马崖山，
1: 哎，
0: 那个叫啊，马崖山的这个索道嘛，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我觉得也挺漂亮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湖边呢也有木栈道，也可以走一走，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啊，欣赏风景，我喜欢怎么走，我跟你讲啊，
1: 您分享
0: 一下。我一般呢不会坐区间车呢，直接啊坐到那个主湖的最终点站的位置啊，
1: 嗯，
0: 我觉得到那儿呢你会错过一些风景，
1: 嗯，
0: 其实在中途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天池，
1: 嗯，
0: 就是它呢那汪水呢是在天池下边一段的位置，然后在那儿可以下车，
1: 嗯，
0: 下车以后呢沿着那个小天池的那个位置啊，它那个应该叫什么，哎呀那个名字我忘了，大家可以给我提示一下啊，
1: 嗯，
0: 然后从那个地方呢开始慢慢的徒步，然后从那个池水边啊，它的那个树木啊非常的长得很葱郁，
1: 很茂盛，
0: 有雪岭云山，
1: 嗯，
0: 还有各种阔野林，就觉得啊那个秋景太美了，那个水呢是那种像翡翠一样的
1: 碧绿碧绿的
0: 啊，对，绿蓝的那种感觉，
1: 哦，
0: 然后呢一直啊沿着它呢穿越过去之后呢有一个木栈道，然后呢一直走到上面，然后剩下的一节呢你可以啊慢慢的走上去，
1: 是，
0: 哎，这一节呢其实还是蛮有特点的，嗯，
1: 同时呢如果说有朋友也计划说要去天山天池然后登上最高点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建议大家在穿着上面一定要戴一个这个戴帽子的防风防雨的这个冲锋衣，因为越往上走呢它的天气变化可能会晴，这个变化会多一点，而且比较凉哈。
0: 对，到这个十一期间呢天山天池的顶上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低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穿厚一点啊，
1: 哎，
0: 假如说薄羽绒冲锋衣啊，
1: 嗯，
0: 带抓绒的啊，哎，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提示到各位啊，这是有位听友分享到的，嗯，可以去到乌鲁木齐城区比较近郊游的天山天池，各位，
0: 嗯，
1: 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0: 安永生来了，
1: 嗯，
0: 他说呢我推荐一下啊，推荐呢
1: 赏秋景，
0: 红山公园、鲤鱼山公园、大绿谷、小绿谷和水墨沟观景带，
1: 哎，不错啊，这是可以赏秋景离家门口比较近的，
0: 嗯，就是大家呢可能都说到这些地方，
1: 是，
0: 但是有些人他不一定
1: 去过，
0: 对，
1: 嗯，
0: 他有的人去过呢可能
1: 季节不对，
0: 3年前去过一次
1: 或者秋天去的少，
0: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建议啊，
1: 哎，
0: 要经常去，是吧，
1: 每个季节它每个时间点可能氛围呀，美景呀都不相同啊，
0: 是不是的，
1: 嗯，
0: 来看一下啊，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推荐，他说呢去南山，
1: 嗯
0: 啊，他喜欢到南山呢，第一呢是这个秋天呢可以看到草变成金黄的感觉，
1: 跟夏天完全不一样
0: 啊，然后雪岭云山呢是绿的，
1: 嗯，
0: 他会在山上骑骑马，
1: 哎呦
0: 啊，然后呢欣赏一下草原的风景，然后再到这个上面呢吃上一顿美食，
1: 哎呦，
0: 烧烤，哦吼，
1: 嗯，这个搭配很好啊，很适合全家出游，就是又玩了又吃了又看了美景，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骑马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在南山，安全前提下体验是不错的，因为你会觉得特别安静，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如果旁边有小溪流水流缓缓的声音，还有马蹄走在这个石头子路上或者爬坡的时候嘎哒嘎哒的声音，就特别安静啊，很享受。
0: 其实我觉得我到南山呢我喜欢呢，
1: 嗯，
0: 再找一个民宿，
1: 哎，
0: 然后呢住上一晚上
1: 也不错哈，啊，
0: 对，住上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呢再和家人一起啊到这个附近呢再转一转，呼吸一下大自然的这种新鲜空气，
1: 如果带着小朋友晚上的时候还能看到天空上眨着眼睛像童话故事里面写那样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星，
0: 光污染比较少嘛，
1: 哎，
0: 嗯，所以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1: 是的，如果各位有更多的游玩推荐呢，也可以持续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您在途经的路段有即时路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发送。
0: 嗯，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

0: 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9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5: 一路畅通，
4: 我是杭志。
5: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行组合。
4: 继续回到节目中啊，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德鲁梦鱼来了，他说打个卡，从长春路拉乘客呢到南湖的收益站，这个位置走的是河滩、王家梁还有安居北路，都是畅通的。
5: 收到了您一路畅通的路况信息。同时呢，大圣归来也说，哎呀，我打个晚卡，打卡签到啦。
4: 可以打个卡。
5: 嗯，
4: 打卡就没别的内容了嘛，就打个卡，纯卡。
5: 纯陪伴啊，请就是默默陪伴。
4: 严哥来了啊，他说呢，那个东二环的骆驼还在那儿呢。
5: 哎呦，
4: 他说是南向北的方向。
5: 嗯，
4: 东二环在1413体育公园的附近，就在那个大美米东欢迎你的牌子附近啊，这个骆驼呢是卧在主路的中间了，特别影响安全，希望有关部门抓紧时间赶紧过来把这个骆驼啊
5: 牵走
4: 啊，真的非常危险。那我们把这个信息呢也讲了啊，那待会儿呢这样，让我们的值班编辑给咱们交警部门呢来反映一下啊，尽快的让咱们这个快速路大队来看一看啊，把这个骆驼呢赶紧牵走啊。
5: 所以路上的各位朋友也要注意安全了啊。
4: 对对，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说一说有关于地铁的事儿了。
5: 那在2026年国庆假期呢，乌鲁木齐市呢持续推出了7项便民利民惠民的措施。那在交通方面呢，像乌鲁木齐站呢9条公交线路的末班车呢延时1小时，像机场市区直达专线以及机场巴士的服务时间呢也延时到了次日的凌晨1点钟。
4: 对，
5: 调配了1.2万余辆的巡游出租车来保障国际机场还有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游客疏散的一个需求。
4: 嗯，
5: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地铁1号线呢，比如说像地铁1号线的夜间运营时间呢延时到了次日的凌晨0:30，让大家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啊来坐车。
4: 对，因为像这个很多朋友到友好啊、大巴扎、和田二街，可能都是坐这个地铁，是吧？
5: 哎，同时呢，关于刚刚说到的这个人流密集的商圈周边呢，除了地铁，还有56条公交线路的发车频次呢也加密了。
4: 嗯，
5: 而且呢，针对大家，比如说要走乌玉高速公路啊，走一走天山胜利隧道，那加大了对乌玉高速公路天山北段沿线的巡查和交通疏导的力度。像图大京新高速两个的公路的检查站呢也实行了分类分流的一个通行，提高了车辆进出乌鲁木齐的一个通行的效率啊。
4: 哎，真的是太好了，
5: 点赞 啊，
4: 点赞点赞。
5: 嗯，
4: 我们在这儿还是要，如果走乌玉的话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因为乌玉公路呢还是比较美的，有些朋友特别想啊，哎呦，这个地方太好了，我要停下来拍张照，绝对不可以，
5: 不可以，太危险了啊！
4: 整个道路，尤其是在那种桥隧结合的一些路段啊，桥隧结合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桥体，然后呢也有隧道，这种不断穿行，出了一个隧道，然后就是桥，然后又是隧道，这种桥隧结合的地方，它正好是在山里面。
5: 是，
4: 有些人呢就想停下车拍照，坚决不可以的啊！它全线呢全都是摄像头。你只要停了之后啊，就是处于违法状态了。
5: 是的啊，提示各位，
4: 大家呢只能在服务区停车。
5: 嗯，
4: 另外呢，就是说大家加油啊，就是走这个乌玉高速呢，最好在市区把油加满了走，
5: 加满出发，
4: 因为它有些服务区呢平时。

0: 是有油的，但是有可能有时候你那个会出现没油的情况，
1: 因为节假日的通行量比较大。
0: 对对对啊，所以各位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到了十月份啊，如果您要去的这些地方呢有这个高山
1: 山区，
0: 对，那么您呢一定要把雪地胎换上。你别说啊，我这个等十一大假之后我再换雪地胎。
1: 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市区这天还热呢，还没到冬天呢。
0: 有的时候呢，在咱们这个一到国庆前后啊，有些高山地区呢就开始下雪了。
1: 哎，天气变化很大啊。
0: 对，它有些路面呢甚至会出现结冰的情况，
1: 比较湿滑。
0: 嗯，包括呢，你假如说去阿勒泰，你像十一期间的话。如果一旦下雪了啊，阿勒泰交警呢，对于像阿河公路啊这样的一些弯道比较大、要翻越打板的道路呢，它就会实行呢越野车、四驱换雪地胎这样的一些要求。
1: 哎，
0: 所以你如果到了那儿，然后你才知道没有换雪地胎，那你这个行程就要改变了，
1: 就很遗憾，得掉头回来了啊。
0: 对对，
1: 所以呢，各位在七天的小长假肯定有出行的一个规划，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的距离，对于去到的目的地的点位的天气变化要关注。同时呢，再次提示，进入深山或者是高山区域的游玩的一些点位啊，一定要把车辆的车况提前做好检查了啊。
0: 好的，
1: 时间来到了14:55，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那我们先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吧。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高温23度，低温12度，风力3级。
0: 来看一下长期的天气呢，是多云，25度到11度。
1: 石河子多云，26度到12度。
0: 奎屯呢多云，28到1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6度到13度。
0: 伯乐的天气是多云，25到11度。
1: 伊宁多云，26度到10度。
0: 塔城呢是多云的天气，20到6度。
1: 阿勒泰多云，18度到5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

0: 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4度，低温14度。
1: 但是在10月2号呢，将会迎来一场天气的变化，那会有下雨的情况。那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小雨，22度到12度。但是到了3号啊，气温就会有所下降了。那么这个气温具体下降的情况呢，我们将会在后续啊给大家来做介绍。
0: 当然呢，降目前来看啊，变化降温不是特别幅度不是特别的大啊。那同时呢，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如果说您有出门，一定要关注天气了啊。
1: 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平台上说了，他说这个十一期间啊，推荐大家呢到水墨天山国家登山徒步道去徒步。具体呢位置啊就在石人子沟那边的叫蝴蝶谷到石门子。全程路段呢是8公里，难度呢也比较低。如果说呢换上一双徒步鞋，带着家人去看一看山景，特别好。我觉得挺棒的、
0: 这是一条短途8公里的纯可以选择徒步的一个
1: 线路
0: 游玩打卡的方式啊。
1: 真好。
0: 哎，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可以选择去盐湖。
0: 盐湖，
1: 对，说盐湖这个景点呢人比较少啊、但是呢这个景色挺美的。说在那个盐湖里边呢，有中间有一条道，两边呢都是水，然后那个道是白颜色的，特别出片儿，
0: 看着肉眼看着很魔幻的感觉。
1: 对对，是两边是湖，中间是水道，中间有一条白颜色的通道，特别出片儿，是吧？
0: 哎呀，也被安利到了啊！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不一样的感觉嘛。
0: 没错，结合各位的分享呢，就发现，在城区赏秋的点位非常的多，
1: 对，
0: 同时呢，周边近郊游的选择也非常的多，
1: 是的是的，
0: 各位也可以来做做参考啊。
1: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0: 那
1: 一会儿呢是谁呀？
0: 一会儿是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新的一周开始，也希望各位每天开心。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您到了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欢迎大家都能够在此刻咱们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一起关注路况，一起了解体育。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城区道路的目前通行状态和表现。了解到现在的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路上，我们的路况传递过来，当然体育内容我们体育信息一起关注更多。今天的劲爆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亚运综合田径新生代闪耀，国乒赢下中日对决，亚运会蹦床综合男子包揽金牌，女子首次无缘冠军，欧国联德国队不敌希腊队，克洛普上任首败。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 劲爆体育开始了，朋友们，新的一周也开始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准备好您的状态，我们一起向前冲，了解更多的内容，我们对于生活一起说你好。那么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来一起畅谈，一起畅聊，比如说，哎，是不是再上个几天班，哎，要到咱们的国庆假期了呢？所以呢，也希望啊，大家这几天啊，一定把自己的工作处理好，收尾做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去进入您的工作状态，我们有效推进，并且能够在假期很好的去放松。哎，很多朋友在说啊，说哎，嘉贺，确实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在工作状态下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就是该什么的时候咱就好好做什么。是不是休息的时候咱就好好休息，工作的时候咱就好好工作，运动的时候咱们就好好运动，这样做什么才能够成什么事儿啊？哎，有朋友在说，哎，嘉贺，你话是这样说啊，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哎呀，这三天我没休息好啊，就感觉说吧，我怎么没去太多地方啊，就在家里面基本上啊这个休息呢，啊睡呢感觉好像还是没睡好啊，还想再休息一下啊。咱就这几天好好工作啊，或者说处理好您的事情啊，十一假期咱再好好休息，对不对？这个如果说真的啊，这几天休息睡觉没睡好，睡了比如说时间跟工作日状态下比较久，还没有休息好，还困，那这是什么原因呢？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啊。其实好的睡眠呢，不仅要重视长度，更要重视质量，对不对？哎，不能说啊，我睡个10个小时，睡个11、1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质量很重要啊，时长要够。首先第一个时长是什么呢？比如说，哎，孩子、小朋友、儿童呢，要睡够7到9小时；成年人呢，要保持6到8小时；老年朋友呢，要6到7个小时。包括比如说啊，心脏病，包括糖尿病患者呢，建议在此基础上啊，增加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睡眠。当然了，起居有时，什么意思呢？就是睡觉啊要遵循昼夜节律啊，这黄金睡眠时间，很多朋友说我不能太晚睡觉啊，太晚睡觉的话这个对身体不好啊。其实黄金睡眠时间对于因人而异啊，咱有效来说的话啊，您看的话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时间啊，只尽可能的早一点啊，不要太晚。为什么？因为早睡早起身体好，早睡早起养成早这个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作息，早上时间比较宽裕，不管是这个锻炼身体啊，还是说准备这出行的这个衣服也好啊，这个自己的早餐也好，都会准备会比较宽裕一些，时间会比较宽裕一点。还有呢，就入睡要快，尽量要保证躺下半小时就能入眠，就能够睡着。哎，有朋友在说啊，半个小时这也太快了吧，嘉贺啊！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躺下我得酝酿一下。啊，就给你这样讲吧，我躺下数羊的时候，我数到1000多都可以啊。这就有点厉害了，数学不错呀哈。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说，哎，我躺下之后。

我会看着手机啊，刷着手机，刷着手机，然后刷着刷着，哎，自己才能睡着。尽量啊，把手机放到离自己远一点的位置，躺下放松啊，闭目养神的时候，那这种状态就能够睡着了。当然还有啊，那就是起夜要少，起夜呢尽量不超过2次，并且睡眠中断后能够快速入睡啊。当然了，也有啊，还有什么呢？那就是醒来之后的舒畅啊。这个早上起床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精力充沛，哎，神清气爽，就说明了获得了高质量的睡眠。如果说仍然啊，昏昏沉沉，疲乏无力，则说明啊，睡眠质量不佳。好多朋友说，哎呀，就是啊，晚上睡得不够，我都靠中午这个时间点啊来补补觉，啊，这个中午睡觉啊，确实可以有一个补觉的这个时间节点啊，中午可以休息一下，但是也不宜过长啊。所以入睡、叫醒时间点啊，建议长期保持一致，保持规律性。当每天都在相同或差不多的时间入睡醒来，身体呢会自动调整为最佳休息状态，更快进入恢复体力、巩固记忆、排出大脑代谢废物的深度睡眠阶段啊。因这个褪黑素在晚上，比如说11点到次日7点啊，会进入到分泌高峰啊。那么入睡时间呢，尽量啊在早一点的时间啊。有朋友说，哎，再早一点，12点前可以吧，对不对朋友们啊？太晚的话确实可能入睡就会有点晚了啊。可以尝试一下478呼吸法。哎，478呼吸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深呼吸4秒啊，还有呢屏息7秒，呼气8秒啊，再循环往复几次，就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啊，有朋友呢也是在想啊，说，哎，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啊，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放松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希望自己呢，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吸调整的状态，让大家的这个整个的感觉和感受啊，一起慢下来。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分享互动啊，有些朋友呢也是在这个点啊，咱一起签到了是不是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的欢快的旋律响起，就知道你来了。是这样呀，这个节奏咱必须得稍微的律动性强一点啊，得欢快一些是不是啊？啊，要不大家有点那个困意，有点疲惫了是不是啊？忙了半天啊，忙了大半天，希望大家的状态啊会好一点。世鹏在说，嘉禾中午好，早睡早起身体棒棒啊。想问一下你啊，嘉禾，你每天几点睡啊？我是基本12点左右睡觉的，还不错啊，为你点赞。要这样讲的话啊，我跟世鹏差不多啊，我也在12点左右啊。啊，当然越早，当然也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有些人比较忙啊，忙完之后处理完之后啊，所以就根据自己的时间尽可能的早一点。啊，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健康，我们要关注更多的体育内容，对不对？时间来到了15点10分啊，945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我是嘉禾。今天我们体育小区要说到是什么呢？来一起关注什么内容呢？今天来说一说网球运动啊。网球运动今天我们要互动的内容是什么？想问问大家，为什么运动员频繁会更换新的网球呢？为什么运动员频繁更新啊，就更换新的网球，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核心一句话，不是说打几下就坏了，是这个网球的弹性，哎，表面呢它的那个毛毡会快速变化，为了保证啊，哎，刚才说到的啊，就是不是说打几下就坏了，是因为网球的弹性，它的表面呢毛毡会快速变化，为了保证比赛条件的公平统一，按固定局数统一换新球。现在网球那么它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内部气压会衰减啊，就是比赛网球呢是粘压球啊，这个铁罐密封保存，那么开罐之后高压会慢慢外泄啊，这个新的网球弹性足，弹跳高，球速更快，那么打一段时间之后呢，气压会下降，这个网球就会变软啊，带引号变软，

0: 粘性会变弱，手感呢完全不一样。其次呢，就是外面的这个黄色的毛毡会起毛变粗糙，被大力反复的击打和场地摩擦之后呢，这个表面的绒毛翻起来变蓬松，这毛多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空气阻力变大，所以网球在空中减速会更加明显，球速会变慢，旋转的感觉也变了啊。那现代网球呢更适合发球进攻，这个旧的网球呢偏慢，更利于接发，多拍相持，这对职业选手来说是明显的战术变量。当然了，这个职业比赛有固定换球的规则，不是说咱选手想换就换。其实大满贯常规来说啊，像热身加前七局之后第一次换球，之后呢每九局换一组新球，就是说啊有主裁啊会喊来喊新球，那么球童呢会统一收旧的网球上新的网球，不是说啊这个球员打一两分随手就扔了换新的。大家看到的啊这个专业职业的运动员挑网球的时候，把网球扔掉丢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只是挑手感好的用来发球，不是说启动官方换球的流程。当然了，还有呢，那就是公平优势了。如果说这个网球越打越慢，那后面对局的两个人呢打的就不是一样条件的网球了，定时换更换啊，让两个人呢双方呢在相近的球感下对抗，减少器材带来的偶然因素。所以说换下来的这个网球啊，它不是直接扔掉的，一般会拿去当训练球。所以在这方面你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持续关注，一起分享互动，了解更多内容。前几天啊，我们是啊，就是这个中秋假期前几天啊，这个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一个新形式的互动啊，互动环节。那么也希望大家啊，在互动过程中来表达您的观点啊。这个互动过程中呢，确实反响比较不错啊，大家的这个观点啊，真的也有理有面。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进行过程中啊，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一起畅所欲言，表达您的观点。而这个板块已经成立，接下来请一起关注，体育开麦了。
1: 看比赛，有人盯比分，有人看热血；聊体育，有人讲成绩，有人讲热爱。正反两方，听友开麦。观点越变越明，九四九劲爆体育，体育开麦了，等你发声。
0: 体育开麦了啊，来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起发声，一起来讲一讲，一起交流交流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什么？要说到的是什么？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比如说网球方面，那这个时候呢，当这个选手啊发球的时候啊，这个很快发了个 ace 球啊，然后呢另外一位选手他觉得这个球有出界，赛场啊会有出现判罚。那如果说选手申请了这个判断的时候啊，会申请回放，那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今天的讨论内容就是，当赛场出现误判，裁判应该看回放改判，还是尊重场上第一时间的判罚呢？我们欢迎大家来一起探讨交流一下啊！很多朋友比如说看网球、看足球啊，或者说看篮球等等啊，像 VR 鹰眼这些技术呢，越来越多的进入赛场。有人说错了就该纠正，公平最重要。也有人说比赛节奏被切碎，竞技的及时性没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一起交流一下啊，算是探讨啊。我们刚刚说了啊，这个赛场出现误判，裁判应该看回放改判，还是尊重场上第一时间的判罚啊？您可以来一起探讨交流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表达您的观点。我们欢迎大家一起表达，一起来探讨，一起来看一看今天体育开麦了，大家的分享和互动，请你开麦，也请你畅所欲言去表达出来吧。 看到德鲁梦玉在说，说嘉禾

拿个小板凳听节目呢。大成国际到河北路啊这块呢，东外环、河滩，包括河北路的高架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收到。啊，这会儿呢，大家呢也在节目当中啊，一起缓慢的通过思考，一起交流一下啊，一起可以在平台当中来留言。大神归来呢，也是来到了节目当中，签到问好，再一次邀请和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一起来讲一讲，探讨交流一下啊。说到的这个内容什么呢？赛场上出现误判，裁判应该看回放改判，还是尊重场上第一时间判罚呢？我们来一起探讨交流一下。当然了，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啊，在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并且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们就互动成功了。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互动内容，我们一起给出观点。当然，路况别忘了，这会儿可以看到缓行道路的排在前列的依旧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这块的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欢迎更多听众啊，咱们继续分享动态，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欢迎大家来表达互动，一起参与起来。

那我们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抛出的这个互动啊是什么呢？说到的是赛场出现误判啊，裁判应该在你看来

0: 啊，裁判应该看回放改判，还是尊重场上第一时间的判罚？我们来一起来交流交流啊，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看到尔特在说，哎，嘉禾，多的不说，回看，我要回看啊。还有呢，来世鹏在说，视频就是证据嘛，啊，错了，我觉得就应该纠正吧，是不是？有这个条件，咱就看一看呗，这都有证据了，是不是啊？还有云卷云舒变强在这说，嘉禾，有疑问的地方呢，必须要挑战，并且也有挑战这样一个环节，只有这样呢，赛事才会显得更加公平公正。哦，这样一听，目前来看啊，好像正方的观点比较多哎，大家目前来给出的内容好像偏正方的要多一点。看到反方啊，这会儿也有朋友听友老马是给出内容啊，说嘉禾，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啊，一点点争议就回看，这比赛断断续续的，比赛的激情都磨没了啊，这比赛的那种热血沸腾，那种激情感和节奏都没了，哎呀，感觉好像就差点意思了。比赛呢本身就包含及时判罚的这一部分啊，这也是比赛的魅力嘛。这样一说，老马好像也比较专业啊，这给出的观点好像这样一听也有些道理。哎，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您的观点是什么？也可以来讲一讲啊，我们一起来给出您的想法和判断。刚才的问题啊，我们交流的互动内容说的是赛场出现误判，裁判应该看回放，在你看来啊，裁判应该看回放改判，还是尊重场上第一时间判罚呢？此刻邀请大家可以一起互动起来，在949官方平台，我们一起发送文字信息、语音消息，我们等待你的开麦。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时间来到了15:24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啊，进行刚才说到的内容什么呢？啊，体育开麦了，对不对？我们也邀请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表达一下。看到有朋友在说，阿泽在说，哎呀，回看的边界很难定的，什么才算清晰证据呢？这标准不好拿捏呀。哦，这你这样讲的话，其实也有点道理啊。还有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给出您的观点。看到啊，这个凯哥在说啊，说重大胜负节点呢，确实啊，每一个环节这样的话是可以会看的，但是小的边角球啊，还是维持原判吧，给比赛留一点流动感。啊，这个我们刚说啊，还是得给出您的观点，你这个就有点啊，有点一碗水端平了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一起给出您的想法，给出您的判断，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交流交流。喜欢看

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更多内容啊，了解到的是亚运会，亚运综合田径新生代闪耀国乒赢下中日对决。那么在9月27号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7号是决出了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呢收获了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啊接连霸气夺冠，国乒在与日本队的较量当中占据上风，收获女单和男双金牌。那么田径赛场当晚最热血的一幕呢，出现在了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当中，20岁的小将啊，中国小将陈元江啊力压东道主

0: 选手村竹拉希德以13秒15的成绩强势夺冠。哎，冲线之后呢，他用英文面向全场大喊啊，这个 Who is the first China？ 谁是第一？中国啊，谁是第一？是中国。而18岁的新星严子怡则在女子标枪决赛当中一枪制胜，第一次出手呢便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击败。我们了解到啊，这个18岁的新星严子怡呢，在女子标枪决赛当中呢，也是一枪制胜啊，第一次出手呢便投出70米46，是刷新亚运会纪录。啊，他也是表达了啊，说我可以开启新的时代，打算把破世界纪录的机会呢留在北京世锦赛。啊，严子怡赛后也是说了啊，包括呢在女子跳远赛场，22岁的黄盈盈啊，24岁的谭梦怡为中国队拿下金牌和铜牌。那么在女子200米决赛当中，新科百米冠军17岁的中国新星陈洁宇啊，陈玉洁呢？陈玉洁呢是再添一银，新加坡名将佩雷拉成功卫冕。小孩姐赛后也是表示说，短时间内连续多枪作战，体能消耗较大。接下来呢，她还将出战女子4x100米接力比赛。那么对于其他的选手啊，像其他的赛场啊，也传来了中国新生代的捷报啊，捷报。比如说，在我们所关注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也了解到了，比如说乒乓球赛场，黄友正、林诗栋在男双决赛当中是顶住压力啊，是战胜了对手。那么包括啊，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曼玉和卫冕冠军孙颖莎在女单半决赛当中呢，也是各自啊战胜了对手。啊，比如说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提前为中国队锁定8连冠。决赛当中，王曼玉以4-2力克孙颖莎。那么，中国跳水梦之队呢，延续稳健发挥，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当中，啊，陈一文、陈佳这对2025年开始搭档的新组合强势夺冠，杨浩以及林俊杰呢？是收获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花样游泳队呢啊也是延续统治级的表现，比如说林彦君啊以及徐慧妍在双人自由自选当中出色演绎，水印敦煌，最终呢助力中国队实现该项目6连冠。所以啊，再一次祝贺咱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啊，也再一次祝贺咱们的运动员能够取得这样不错的成绩啊。时间来到了15:30，94.5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继续传递内容，一起分享路况。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哎，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是给出了想法和观点，也希望大家通过啊我们的体育开麦了啊，能够一起表达内容，一起了解更多的体育知识。也希望大家啊，不管您是体育爱好者，还是是专业选手啊，还是对于体育想要去了解更多一些的朋友们，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表达，一起交流，一起探讨，让大家了解体育的知识更多一些。时间来到了15:31，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接下来互动答案只有一个。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来到啊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我们也欢迎大家啊 做自己所擅长的事情啊。如果说

我们喜欢表达，咱们都可以啊，在互动过程当中给出您的更多内容。接下来很多朋友啊，在竞赛方面啊是比较擅长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探讨交流，一起表达啊。那么此刻我们的第一条线索，请关注一下。第一条线索是一对一单挑式对抗，一对一单挑式对抗啊，没有队友配合，胜负只看两人之间的较量。你认为哪一个运动是比较符合的呢？哎，在你所关注的体育类型、体育项目当中，一对一单挑式对抗，没有队友配合，胜负只看两人之间的较量，哎，就是你我之间的对抗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来一起交流交流啊，看一看哪一些体育运动项目可能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您就进行过啊，哎，刚刚好在这一刻可以表达一下了啊。啊，瑞雪就在说啊，说摔跤吗？嘉禾，拳击是不是啊？哎，你这样一想，好像真的是摔跤，两个人啊，站在舞台上面啊，拳击也是如此啊，你攻我防啊，是不是？我出拳，哎，你躲闪啊，这也是一对一，是不是？还有不一样的吗？我们也欢迎大家啊，都能够来一起说一说，看看还有什么样的类型的运动项目它符合线索，我们也看一看大家的答案会有哪些不一样的精彩呈现呢？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啊。刚才我们第一条线索是一对一对这个一对一啊，单挑式对抗，没有队友配合，胜负只看两人之间的较量啊。很多朋友呢，这会儿啊也是陆续给来了信息判断啊。看到瑞雪在说啊，说击剑、乒乓球、羽毛球、台球对不对啊？真的是啊，把两个人的运动啊，这个运动项目是基本上想到一个说一个啊。还有呢，看到这个字母在说，哎，击剑对不对呢？加贺，来继续关注一下啊。看到雅乐美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听一听。你好，
2: 加贺，哎，中午好。
1: 你好，中午好。
2: 斯诺克比赛也是一对一。
1: 哦，行呢。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永胜在说围棋、象棋，啊，好安静啊，是不是？凝声静气啊。还有呢，看到呢，世鹏在说啊，看到我能想到的是击剑，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了解解锁第二条线索啊，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判断交流讲讲。第二条线索是选手在固定的长条对战区域内比拼啊，越线会有出界判罚。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啊，第二条线索是选手在固定长条对战区域来进行比拼，这个越线呢会有出界判罚。你的答案是什么？来吧，咱们可以此刻更新啊，可以更新一下，我们一起来给出您的答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欧国联德国队不敌希腊队啊，克洛普上任首败。了解一下足球方面，9月27号德国队呢，27号在奥格斯堡进行的欧足联国家联赛 A 级 A2 组比赛当中，主场0-1不敌希腊队。这是尤尔根克洛普出任德国队主教练后的遭遇的首场失利啊，也是德国队历史上首次负于希腊队。那么德国队呢，此前在克洛普执教首秀当中客场1-1战平荷兰队。本场呢，克洛普对首发阵容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比赛开始之后呢，德国队掌握了较多的球权，但面对希腊队严密的防守，难以制造足够的威胁。比如说啊，这个阿德耶米在上半场是获得了数次机会，但是没有打破僵局，双方呢以0-0进入中场休息。一边再战的德国队继续加强攻势，并在第65分钟同时换上维尔茨和博卡特，希望进一步加强进攻，但是笑到最后的却是希腊队。他们在第74分钟抓住机会啊，这个库尔贝利斯在禁区附近起脚射门啊，皮球是碰到了吉米西后啊是发生了折射。那么德国队门将努贝尔对此呢无能为力，最终呢德国队是以0-1告负。那么根据欧足联官网数据呢，德国队本场在控球率以及射门次数上是当中啊都是占据了优势的，但是没有转化为进球。两轮比赛过后呢 ，A 级 A2 组当中，希腊队取得2连胜积6分，荷兰队积4分，德国队积1分，C2

0: 维亚队啊是两战皆负。那么当天进行的其他欧联比赛当中，荷兰队客场2-1击败塞尔维亚队，丹麦队呢是2-0战胜威尔士队，葡萄牙队呢是客场2-1力克挪威队。那么 B 级比赛当中，奥地利队呢是3-1战胜科索沃队，爱尔兰队呢3-0击败以色列队。此外呢，立陶宛队呢1-1战平阿塞拜疆队，直布罗陀队呢是与安道尔队呢0-0握手言和。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啊，对于赛事咱们也一起关注关注啊。看到啊，有朋友是给出了信息互动参与啊，比如说蛙哥想王来了，说加贺我认为呢是网球对不对，优露在说啊，说能看到我发的信息吗？看到了，他认为是跆拳道啊。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朋友们此刻可以发送过来了，文字信息语音消息都可以发送到949官方微信平台，等待您的分享互动。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今天的天气状态是晴间多云，23到12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25到11度。石河子是多云天气，26到12度。奎屯呢是多云，28到10度。克勒玛依多云，26到13度。伯乐多云，25到11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26到10度。塔城多云，20到6度。阿勒泰多云，18到5度。继续关注到的是哈密多云转晴，29到9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2到17度。库尔勒多云天气，27到15度。阿克苏多云天气，25到11度。阿图什多云天气，25到13度。喀什多云天气，25到12度。和田呢是晴转多云，25到10度。那么也欢迎大家啊来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状态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天气啊，一起了解判断更多内容。这会儿看到空白在说说团结路，往艺术学院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大家了解一下。希望大家可以跟进和详细一点具体的路段和站的位置，左侧车道还是右侧车道，麻烦来讲一讲。那么看到啊，这个存燕在说啊，说基建是不是基建呢？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在说说嘉贺，我认为啊， 应该是借鉴，并且我将会一直持续不断的锁定这个项目，哈，就这么确定，是不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线索啊。

第三条线索是，参赛选手上场前必须穿戴专门的护面装备，保护头部。第三条线索已经介绍完了，再一次提示啊，参赛选手上场前必须穿戴专门的护面装备，保护头部。你的思考判断，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此刻也诚邀更多听众啊，咱们都能够一起来把你的答案确定一下，要不要调整啊？要不要变化一下？欢迎大家发送到劲爆体育的节目当中，等你。

0: 就看看大斜坡的狼狈。如果我们在你身边，就让你靠着肩膀睡。每天通勤的地铁，我陪你抓住每次机会，就算了。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4: 虽然中秋佳节已经过去，但是国庆快带了，快来了，哈哈。哎，但是有人说哈、啊，说今年的时候啊，就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呢，它姗姗来迟了。出现在了昨天的晚上，就今天凌晨哈，也就是农历的8月17。这天文学家就说哈，这个赏月呢也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那么今晚其实啊也是可以适合赏月的哈。那就问为什么15的月亮今年是17圆了呢？因为呢月相变化呀是由月球绕着地球公转来决定的。所以说啊，月圆时刻出现的时间呢，它并不是很固定的，农历的14到17都有可能出现满月的情况哈。但今年17圆的情况呢，据说下一次哈17圆要等到2043年才会出现，这一算哈还有十几年好像啊。行吧，还好哈，咱们节目呢是每天都出现的。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整继续锁定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假期怎么样啊？过的这个中秋3天假期结束以后呢，上3天班之后呢，又到了国庆假期。大家是连着的呢，还是现在呢就继续哈、啊、在准备期待更多的美好的假期时光呢？可以分享一下哈。就说怎么参与节目呢？怎么来互动呢？很简单，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

0: 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把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来分享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关于这个路况的拥堵啊、排队啊、缓行及时跟进一下，我们看看目前连霍高速北向南从西山立交一直呢是到了九鼎路段，北向南拥堵长度大约堵了 1.3 公里，有急事建议咱们绕行。怎么绕呢？可以绕到西泉街到木须沟北路之后呢，从九鼎这儿围二路再出来。其他路段如果您遇到了拥堵啊，可以分享一下，包括您想问问前方出行的路况怎么样啊，那儿好不好停车呀，也可以随时互动哈。只要是您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随时跟咱节目互动了，不管是发文字还是发语音，我们都欢迎哈。同时呢，参与互动还可以做今天的一个小游戏。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这个题目啊，有点怎么较真儿，也不是较真儿吧，它就是，就属于是理论和实际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题目，好吧？复杂嘛，也不算复杂，因为常用啊，每天都要干这个事儿啊，啊，这什么题目呢？请问，请听题。问题是，请问大家，手机从没有电到把电充满100%，请问一下，就能撑出手机重量会发生变化吗？四个选项 ：A 选项，手机变重了；B 选项，变轻了；C 选项，不变；D 选项，不确定。啊，这个确实啊，咱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这脑洞开的确实还有点冷，开的哈，就说手机从没有电，完全没电，到充满电，咱们能够撑出手机重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A 选项重量变大， B 选项重量变小， C 选项重量不变， D 选项不确定。请问一下，这手机充完电之后，它的重量能撑出变化来吗？以不变应万变，还是变大，还是变小，还是怎么变呢？来吧，答案您可以想一想，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要不咱们这会儿称一称，到底变大了还是变小了，还是不变呢？

上车就听949，有需要帮助的话呢跟我们联系哈，您可以拨打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49。林女士啊，刚打电话说她车亏电了，车停在了和田一街 ETC 办理中心的位置，车呢是一辆香槟色本田，然后呢车牌号啊是新 AHA646， 然后呢车辆亏电了，祝各位啊，如果您在这附近有勾电线可以去帮一下李女士，电话是133255877677，重复一下，电话是133255877677。

0: 骗自己。
1: 就说手机电量啊，从零到一百的话呢，手机的重量本身会发生变化吗？这个问题啊，其实咱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哈，有公式嘛，是吧？叫做智能方程。E 等于 MC 平方，它呢是能算出来，理论上哈，它的值是会变大的。但是我们问题是什么呢？能称出手机的电量重量有什么变化吗？是要称的话真的是很难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可以换算一下哈，就是按400毫安时的电池来算的话，电池从0到100它的重量差大约是6×10^-13次方千克。什么概念呢？就是大约是 0.0， 就是0点后面有12个零克啊，这个重量大概等于是一根头发丝的几十万分之一。这个远小于电子秤的误差、最小刻度、空气的浮力、手指静电等一系列干扰，所以说现有设备啊是很难称出它的差别的。所以说呢，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不变啊，就是手机电量从零到100%充满以后呢，用一般的秤是绝对称不出它的重量变化的，因此呢选 C 选项。你看这个题目呢就说什么呢？就说理论和实际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对不对？所以说手机充满电之后呢，日常使用啊，质量的变化可以直接忽略不计啊，确实这个量太小了。看看各位的信息哈，这小韩同学也说会有微小的变重，但估计称不出来。没错，您答的是很精准的。另外呢，这个我们是朋友啊，他说我选 C 吧，这个电量还能称得出来吗？确实称不出来。以及马师傅也说的是不变，没错，是 C 选项。赵师傅呢也说理论上会变重，但实际上呢称不出来，没变化。不错，很棒，点赞。你看潘师傅答的也是对的，爱吃菠菜的蓝胖子，哦，就是爱吃菠菜大力水手是吧，说会变轻。为什么会变轻呢？您这个角度不妨来展开说一说。还有呢宗师傅啊，还有呢是专业水电维修的程师傅、李师傅等等，答的都是对的，就是 C 选项，不变。李师傅说还蒙对了，这个不是蒙的，说明您这个常识掌握的哈，运用的还是很扎实并且很灵活嘛哈。德路梦与李师傅欢迎，他说韩帅呀，从老华林下河滩上苏州路桥由南向北方向到鲁达国际畅通，今天的谜语是啥呢？哦，这是问到点儿上了吗？是吧？那来吧，谜语题，各位都拭目以待了哈。请听题，这样哈，咱们参与节目，您可以互动，跟咱们互动是可以的哈。您可以听广播互动，用手机的思路试听听广播也能互动，但是呢，您前提是啊，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来搜索添加好友，名字叫做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来，谜语是什么呢？请问。这是一个打一个字哈，打一个字儿，字谜哈，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住着10万兵，8万出门去打仗，最后剩下11人。请问一下，这是一个挺复杂的字谜，如果您知道答案，你不要搜好吧？你看，那谁，那张师傅、李师傅、赵师傅都开始搜开了，是不是？

动脑先想一想，谜面重复一下，谜面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住着十万兵，八万出门去打仗，最后剩下十一人，打一个字儿是啥字儿呢？

0: 再提示一下哈，这个冉师傅发来信息说，上午的时候呢，在12:30哈，在搭车从六道湾到健康路，结果呢，微信支付失败了。这个司机师傅的名字叫做张永平，那也希望哈，这个司机张师傅可以跟冉先生打电话，把这个他要把这个钱哈没有支付成功的这个路费给您转一下。冉先生电话13609987227。那请哈这个张师傅呢可以跟冉先生联系一下，电话13609987227。那还请冉先生呢，如果接到电话以后呢，确认一下哈，跟这个司机的路线呐、一些这个身份确定好以后，再给他转钱，好吧？不要转错了。转眼到了4:30了哈，那咱们这会儿呢，继续进入我们的下半场音乐游乐场，听歌猜曲，唱起来吧！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其实每次在找歌的时候呢，挺费脑细胞的。为什么费脑细胞呢？因为一些新歌吧，连我都不知道前奏，那我就怕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于是呢，只能找一些稍微偏老一点的经典歌曲的前奏，因为这前奏确实啊，很有辨识度，听了以后呢，都不需要很长时间，顶多3-5秒就知道歌曲的名字跟歌了，因为当时听歌的时候呢，它确实就是用的磁带呀、CD 呀，是吧？它前奏跳不过去。不像现在，你看听歌的时候，流行歌曲啊，全是刷短视频，是吧？都是歌的副歌部分，有的时候呢，副歌很熟悉，但是歌的主歌一听之后呢，都很陌生，那更别说前奏了，哈哈。所以呀、咱们的听前奏猜歌曲，大概率放的都是一些经典老歌，尤其是今天这首歌，各位老朋友，朋友们，您能听出歌曲的名字吗？如果能，请赶紧把歌曲的名字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或演唱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怎么样，熟悉吗？怎么样，他都嘟噜噜了。这个旋律是熟悉的吧？90后会陌生一些，00后的话，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那就真的算你厉害，给你点一个赞哈。是不，今天天气不错，心情挺好的。我们下午没有课，是吧？这是马师傅可以呢，咱们不会是同一个学校吧？也行，是吧？你看这个 rap 也是歌嘛。那还有哪些歌？

好嘞，你看这会儿时间确实啊，这真的挺快的哈，这过了一小时对吧，现在是4:58了。今天为时一小时的949边走边听告一段落。达成过来还说哈，这是歌是老乡老乡似的呢，可以可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0: 七哦。
1: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
0: 哇，好听！17岁的雨季这个歌，多少年没听过这歌了啊！一听以后啊，确实是心里满满的感动跟回忆呀、啊。好嘞，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儿节目先到这儿哈。尔特说必须的，听完韩帅节目呢，必须心情美美的。小韩还说的是跟往事干杯，姜育恒的歌曲跟往事干杯。行吧，更多歌咱们今儿也唱不了了，也放不了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欢迎各位收听949边走边听。稍后呢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在您身边。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建军，欢迎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特别节目，致敬扎根边疆的年轻守护者。很多年轻民警守护在基层一线，日复一日重复着平凡的工作，巡边、走访、救人、调解、追赃，没有惊天动地，却一年又一年撑着大家的安稳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

0: 将连线四位青年民警，听听他们的日常工作。工作虽然平凡，但这些平凡中见坚守、见忠诚的暖心故事。在塔城阿希尔边境，一代代民警默默守护着家乡的边境线。移民管理警察光志胜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小时候，他看着派出所的哨兵站岗执勤，心里埋下了守护家乡的种子。长大后，他考上警校，远赴边关历练，在外坚守九年，最终选择回到了故土，扎根边境。从仰望榜样的少年到守护家园的民警，他用青春守护着家乡的山河与百姓。今天我们一起听听光志胜的戍边故事。你好，光警官。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做客。您说。
1: 啊，我是塔城边境管理支队阿希尔边境派出所民警光志胜。
0: 欢迎您。先问你一个问题，小时候每天路过派出所，是什么让您想当戍边警察？
1: 啊，主持人，我是鄂温克族，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戍边守土的传统，世代守护着这片土地。我从小在这个阿希尔乡长大，天天能看见派出所的官兵，他们不只是站岗执勤，还会帮乡里的老百姓办实事。谁家遇到难处，他们总会第一时间赶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身衣服代表着守护，我也想接过这个接力棒，守护好咱们的这片土地。
0: 您当年高考为什么会坚定选择警校，毕业回乡工作呢？
1: 小时候从小就定下这个目标，要走戍边的这条道路，所以高考的时候毫不犹豫就报考了咱们的这个新疆警察学院。警校的四年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我本身就是边境线上长大的孩子，家乡需要人手，我学成之后就想赶紧回到边疆一线，守边境，护乡亲。
0: 刚被分配到偏远麦海因边境时，环境比老家艰苦很多，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难熬想家的时刻？
1: 这肯定有。这个麦海因冬天风大雪厚，边境巡逻的条件很艰苦，夜深的时候经常会想家。但每次走到这个边境线上，看到眼前的山河，想到身后的这个牧民群众，就觉得这份担子不能放下。既然选择了戍边，那就要沉下心来坚守。
0: 常年徒步巡边，风雪里救援，最累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支撑着你？
1: 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肩上的责任，边境无小事，另一方面是身边战友的互相扶持，还有小时候看到前辈们的样子，一代代人在这里坚守，再苦再累，想到身后各族群众的平安，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0: 咱们会经常冒着暴雨大雪救助被困的牧民和路人，在每次化险为夷之后，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每次把人成功救出来以后，心里悬着石头才算落地。就像今年三月雪刚化开那会儿，帮牧民找回这个走失的牛群，牧民握着我们的手道谢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跑的每一趟路其实都连着这个老百姓的生计，群众的平安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0: 您兜兜转转九年时间，终于调回了阿希尔老家戍边，再次站在小时候熟悉的派出所门口，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戍边，这次借着塔城边境管理支队的这个团员计划调回阿希尔边境派出所，感触很深。小时候我是远远望着这个派出所的孩子，如今我走进了这扇门，成为了这里的民警。这里是我的故乡，是我长大的地方，如今换我过来守护他，同时也很感谢这个组织的关怀。家里面的老人需要照顾，让我兼顾这个工作和家庭。今年春节，我父母还来派出所的招待室跟我一起过的年。
0: 回到阿希尔之后，要处理很多入户走访、帮牧民巡牛这类琐碎民生小事儿，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1: 边境警务它不只是只有巡边和防控， 更多的其实就是这些民生小事，牧民的牛羊，邻里的这个矛盾纠纷啊，看着琐碎，但每一件事都是这个群众的心头事。帮他们解决这个极难愁盼的问题，把这些小事办好，才能守住这个边境的安稳。这是我们基层一名警察的日常。
0: 你说自己是从望山的孩子变成守山的人，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小时候是仰望、向往，心里面是一腔热血；现在是肩上实实在在的责任。年少的时候只能看到这个戍边的荣光，经历了多年的这个一线历练以后，更加懂得这个坚守的重量。从被守护的家乡的孩子，变成了守护家乡的人，可能多了一分沉稳和担当。
0: 守着540多公里的边境线，在您的心里，戍边到底守的是什么？
1: 戍边守的是国土的安宁，守的是这个边境各族百姓的安稳的日子，守的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初心，守住这片草原，这条边境线，让家乡的乡亲们能安心的放牧，安稳的生活。
0: 看到现在有小朋友说长大也要当警察。是不是瞬间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呢？
1: 对，一眼就看到小时候的自己啊。当年我也是这样，看着这个民警，心生向往。我们塔城边境管理支队开展爱心银之舞帮扶品牌，已经有12年之久。我们帮扶辖区的困难孩子，也希望把这份戍边的火种传下去。如果孩子们愿意扎根边疆，我觉得未来就由他们来守护这片土地。
0: 有人选择归来，有人选择出发。20出头的年纪，把第一次青春出征献给了血缘和国门。我们在这里跟您说一声谢谢，谢谢您。

0: 一条仅00后女警首次骑马巡边的短视频冲上热搜，雪海边关策马前行，镜头里的张淑宁笑容干净又甜美，很多网友被这一幕打动，记住了这句：青春不止眼前的潇洒，还有家国与边关。但张淑宁说，这只是一次珍贵的巡边记录，这一瞬间代表不了常年扎根万里边关的移民管理警察。下面我们走进00后移民管理警察张淑宁，听听镜头背后属于年轻戍边人的故事。你好，张警官。
1: 你好，我是阿布拉边境派出所民警张淑宁。
0: 跟大家说一说骑马踏雪巡边这条视频火上了热搜，当时策马在雪地里，我们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1: 这条视频能上热搜，其实我还挺意外的。因为巡边本来就是我们移民管理警察很平常很日常的一项工作，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刚好就碰到我入警以后的第一个警察节，想着跟队伍一起踏雪巡边，没想到会被这么多人看到。当时在雪地里内心的感受，一个就是觉得很光荣，看到飘扬的锦旗心里比较自豪，还有就是风雪吹过来的时候

0: 然后脚下是茫茫雪原，身边是战友，就更能真实地感受到边境线的辽阔，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守边人的责任吧。青春不止眼前的潇洒，还有家国与边关，这句话你是怎么理解的？这句话是我真正到边境一线以后，参与到派出所的日常工作中体会到的。 因为以前在大学学的是音乐专业，所以我的青春可能更多是唱歌、舞台排练这种比较轻松自在的日子。这可能就是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所说的眼前的潇洒。在来到阿卜杜拉边境派出所以后，我感受到了另外一种青春。平常工作在窗口办理户籍、整理台账、走访入户、处理琐碎的民生小事，这些工作没有聚光灯，有时候也比较辛苦和枯燥。 甚至会遇到很多难题，但每次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这让我明白了青春不止一种活法。我身边有很多年龄相近、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事，我们都选择了这种方式，感觉青春可以不只是潇洒的过自在的日子。家国与边关听起来很宏大，但落到我们身上就是守好我们的辖区，服务好我们的群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那您觉得骑马巡边和平时开车巡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觉得开车巡逻的话效率比较高，路也挺好走，但骑马巡边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特别是冬天风大，然后积雪比较厚的时候，很多地方车开不进去，就只能靠骑马在雪地里一步一步走，视野比较开阔吧。但是也很考验耐心，感觉
0: 坐到马背上，离这片土地更近，也更能真实地感受到边境线的辽阔。
1: 很多网友会夸你比较飒，为你点赞。那看到这么多网友的祝福，你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我第一时间肯定是很开心啊，然后也第一时间把视频分享给我爸妈看了。其次就是觉得很荣幸，因为我做的事情是身边每位战友都会做的工作。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边境派出所和移民管理警察到底是干什么的，通过我的视频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到我们这支优秀的队伍，看到很多网友的祝福，我也感到很暖心。这不仅是对我的祝福和关心，也是对我身边的战友，我们这支队伍的关心。但其实还有一部分压力，收到了这么多点赞和关注以后。 我觉得我更要坚持自己的本心，在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要更加严厉地要求自己，严格地要求自己。
1: 对，大家只看到了视频里这一段精彩的画面，其实真实的边关日常是什么样子的呢？你给大家说一说。
0: 真正的边关风景很美，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工作者来说，更多的是枯燥和重复性的工作。 巡边工作很辛苦，虽然我们单位都有专职的警务站驻勤民警，但巡边这项工作，是我们单位每一个民警都会参与的。当时我想跟着一起去巡边，是因为觉得比较新鲜，想尝试一下。那次巡边除了觉得自豪，更多觉得是很累，因为当时雪很厚，那个雪都可以没过大腿，鞋子里边也全是雪，几个小时下来，脚都冻僵了，也不太会走路了。 但看到我们的警务站站长熟练的检查，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他们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不算什么了。
1: 那作为00后，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来到塔城边境当移民管理警察？上大学的时候是刷到了关于陈祥荣烈士的短视频，
0: 对他那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触动到了。 我也很喜欢，平常也很喜欢看警察题材的影视作品，感觉看到电视剧里那份职业也让人觉得心生敬意，但其实也一直没想到自己能跟这份职业有什么关系，直到后面出了那个岗位表以后，发现我也能报警察岗，而且从小也一直在家里面那边上学，从来没出来过，想来外面锻炼一下自己，然后就报了塔城。
1: 在边境一线工作，有没有哪一件小事让你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价值？
0: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辖区有一位患有精神障碍的群众，他生活不能自理，然后常年居住在市里的一个康复中心，因为身份证到期了，他的母亲来单位咨询办身份证是不是需要本人到场，我了解情况以后及时跟所领导汇报。

0: 到了。最后，我和同事开车带着他的母亲就到了他的那个康复中心，上门给他办了身份证。其实这些小事儿对于我们，其实这些事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小事儿。只是我们一天工作中的其中一项工作，我还会经历更多类似的工作。很多群众一辈子也来不了几次派出所，但任何事儿对于群众本人来说都是大事儿。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民警，主要还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价值。
1: 那同为青年戍边人，你想对坚守在万里边关的战友们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说，虽然我们相隔很远，在不同城市从事不同的岗位，但我们身上肩负的责任是一样的。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也要保持好心情。注意安全，一切顺心。

0: 有人惊艳初见，有人默默坚守数年。接下来的这位民警在基层坚守了14年，老百姓有事儿，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在燕齐5号区乡，老百姓心里有一句特别踏实的话：别怕，有我在。这句话呀，就是艾埃肯艾和麦提常挂在嘴边的。他的口袋里总揣着一个小本子，记满了老百姓的家长里短，手机里存着上千个群众的号码，不分昼夜，群众有事找他，他就到。接下来，
1: 这个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公安工作当中，所以在这个学校期间，除了学好这个课本里面的一些知识以外，我就是提前准备这个公务员考试。然后这个2017年6月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参加考试，没能考上，然后就成为了一名辅警。虽然在这个辅警岗位上，我也没有放弃这个当一名正式人民警察的这种梦想。然后在工作当中，我也加强对自己的学习，终于在这个2018年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在这期间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谢谢。
0: 所有的坚持都会有收获，都会有结果。您给自己定规矩哈，每天走访15户，9年走了3万里，天天走路累吗？
1: 我刚参加这个公安工作的时候，我们当时的这个所长给我说过，只有入户才能做到这个人数、地数还有情况数。所以我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个辖区的情况，给自己定的这个规矩，走得多才能更好的了解这个辖区群众的真实情况，听见这个群众的心里话。按照我自己定的这个规矩，我就开始入户走访，走着走着就已经习惯了，认为能更好的摸清这个辖区的情况，把群众之间的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这几年以来也

0: 通过这个如户租房，把很多一些这个矛盾纠纷更好的处理在这个源头，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身体上的疲惫也不算什么，这觉得这份累也就值了，谢谢。
1: 底数清，情况明，然后走的入户多了，跟老百姓打交道多了，慢慢的也走进了老百姓的心里面。
0: 是。
1: 我们从辖区的狗见你就叫，到现在村民主动喊你阿卡，塞瓜塞水，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辖区群众对我的信任。我认为这份信任是一步一步，就是用真心换出来的。刚开始入户的时候，辖区群众对我不太熟悉，觉得有这种那个距离感。但随着这个入户次数的变多，耐心听取这个群众的困难，帮助群众解决了一些困难，然后就是慢慢的辖区群众也不把我当成一个单纯的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把我当成自己的，可以说是亲人，这个辖区的那些小伙子们把我叫阿卡，意思就是哥哥的意思，入户的时候就是递过来的那些瓜果，不是客套，就是。我认为是老百姓，一个沉甸甸的一个信任吧。
1: 对，就当自己人了。
0: 是，我觉得这个基层警务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解决一些问题，多听一些群众的心里话，多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群众也会自然的就把我们当成亲人，信任我们，这份这个朴素的一个认可。我觉得比什么都珍贵，谢谢。
1: 对，得民心最重要。凌晨10个小时的追赃，您只啃了2块干馕，当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0: 当时说实话，脑子里面全是怎么样把这个案件尽快的破获，因为当时发生了这起案件以后，我们也第一时间给我们的。所长还有给我们的局领导都汇报了，都要求的是尽快的把这个案件给破获，把损失缩小到最小。那天跑了十几个小时，就是没有空吃饭，啃了一些干馕，填饱肚子。最终我们这个。我和我同事们的一起努力吧，最终把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给锁定了，并成功的抓获了这个犯罪嫌疑人，也破获了案件。这个受害人呢，得知这个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的消息后，感谢我还有我的同事们，我们心里也轻松了很多，身体上的那种累也一下子就没有了，松了一口气。
1: 就是一直长期紧绷的那根弦儿，哎，突然松了。
0: 是，就是那种感觉，把案件破获了，我们心里面也特别高兴。
1: 对，我听说失主还下跪了，是不是？
0: 是。
1: 他下跪的那一刻，您当时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哎，当时的那种感觉就是内心是特别触动，就是也有点那种惶恐。追回财物本来其实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不应该让那个失主就是行这么大的礼。这件事让我感受到这个群众的财产连着一家人的生计。我们更要用心办好每一件这个关乎群众利益的事情，我是这样想的。
1: 老百姓其实特别的朴实，他知道谁对他好，所以那一刻你帮他找回了这么多钱，他心里面感激啊，那没有办法说出来，那一刻就直接跪下来了。所以，对我们感触特别的深。
0: 是，就是的。
1: 咱们冲进群众家里面抢下手机，保住12万积蓄，那一刻您紧张吗？这万一这12万被骗走了怎么办？
0: 对，那一刻心里确实特别紧张，但是这个当时那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要该怎么弄，
1: 就容不得你
0: 我
1: 多
0: 心
1: 想，
0: 里
1: 是吧？
0: 是，
1: 容不得你多想，你就只有硬上那一刻。
0: 对，是，我当时心里清楚，这个12万元就是大家一家人的辛苦攒下来的积蓄。一旦把这个钱转账成功了，大概率是很难追回来。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必须要把这个制止，保住这个群众的血汗钱。所以当时冲进了这个屋里，把这个手机夺下来。当时把这个情况呢，就是稳住了之后，我才感觉到后怕。
1: 嗯，看到大姐崩溃大哭了，当时是不是啊？
0: 是，
1: 嗯哼，你是怎么安慰她的呢？
0: 我当时看到这个大姐在哭，然后说实话，我心里也很难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心里特别清楚，普通老百姓挣钱是特别不容易，因为我长期在这个农村工作，经常跟这个普通老百姓聊天儿，我知道这个挣钱是很难的，当时我就安慰他，说："这个姐姐，这个钱是没有转走，你可以放心了，这个钱是保住了。"最后那个姐姐呢，就是那种边哭，这个心里面也高兴，这个钱没有转走，就是这样子。
1: 嗯，你现在也是爸爸了。
0: 是，
1: 哎呦，孩子多大了？
0: 孩子已经是5岁了。
1: 5岁了啊。
0: 啊，对，
1: 嗯，那估计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也是经常缺席孩子的成长吧。嗯，那心里有没有遗憾？
0: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心里还挺愧疚的，因为错过了孩子的很多成长的一些时刻，没能陪伴他。然后我和我的爱人都是警察。因为我们这个平时工作比较忙，在这个基层派出所，平时这种突然的突发事件也比较多，遇到了警情必须得第一时间要上，所以这个家里呢，很多时候就是顾不上，这种遗憾还是比较突出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夫妻俩都是警察学院毕业的，然后也参加这个公安工作，也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夫妻俩还是互相体谅。我认为我们家孩子长大了以后，应该会明白我和他的妈妈一起守护着我们辖区这个老百姓。我觉
1: 嗯，嗯。
0: 得到时候他肯定会理解我们。
1: 那您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孩子说呢？
0: 我的心里话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的这个目前的身体状况是不太好，他需要一个，目前也处于一个康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说的是，希望我们家孩子这个身体状况，得到一个好转，这个健康的成长。以后就是多理解我和他母亲的一些工作，就这些。

有人年少守边关，有人多年守百姓，有人步履不停守平安。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会累，会辛苦，会有牵挂，只是因为这身警服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担当。平安是一代代基层民警用青春、用付出、用坚守换来的。今天，让我们一起真诚地说一句：所有一线民警，辛苦了，谢谢你。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7: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昌吉西部南山半行公路穿越山区河谷，地质复杂，施工难度极大，一条民生公路串联沿线的乡镇出行。昌吉州交通建设公司有一位项目总工程师，常年驻守山区的施工一线，攻克河谷软基山体边坡的施工难题，高标准地完成了多条山区民生公路的建设，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他就是省道231线半行公路项目指挥长、总工程师李红雷。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李红雷扎根山区工地、攻坚克难、修建富民公路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李红雷常年驻扎昌吉山区公路的施工现场。项目区域河谷软土地基承载力差，山体边坡易滑坡，施工安全、质量管控难度极高。施工周期内，

0: 吃住全在工地，每天徒步巡查全县的施工点位，优化路基加固、边坡防护的施工方案，有效规避了滑坡、路面沉降的风险。项目建设期间，他优先配套了乡村便民通道、景观停车区，兼顾了群众的日常出行和山区旅游发展，高标准按期完成了全部的施工任务。在汛期暴雪天气的施工间隙，他坚守工地值守，排查工地的安全隐患，保护施工设备。他常说，山区公路啊，是沿线群众的致富路，工程建设容不得半点马虎，保质保量的完工才能不辜负百姓的期待。作为交通建设的劳模骨干，李红雷在施工现场开设了青年技术课堂，针对山区软基施工、边坡防护、地质勘测等难点手把手的教学，培育了一批年轻路桥的技术人员。他统筹协调施工班组的工友，合理分配作业任务，改善工地的食宿条件，保障一线施工人员的权益。完工后，他还会持续跟进道路养护的技术指导，延长公路的使用年限。展望未来，李红雷说，我呀会继续扎根新疆山区公路的建设一线，持续攻克复杂地质的路桥施工难题，高标准推进民生公路的项目建设，修好更多连通乡村、带动旅游的富民道路。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3: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2: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军情天下说，呀，昨天休息了一天，再上两天班又可以去潇洒了，一想就开心。对呢，在喀什路午夜广场东向西，在北京路左转北向南，在杭州西街右转上厦门路，再走上海路，走中亚南路，在木材厂右转上西外环，下克西街，走西过境路到156队是一路畅通的。收到，谢谢。哟，我亲老妹儿来了啊。好呢好呢，欢迎欢迎啊。感谢支持和守护。子晨说，京青高速米东北往乌鲁木齐方向左侧车道掉了一卷篷布，间隔有 1.2 公里，中间车道又一床被子，过往车辆注意安全，提示大家。好嘞，收到。哦，我们收到了这位听众的感谢信息啊，明天的下午17点，我们跟大家来讲述。朋友说，熟悉的节目，熟悉的声音。刚才那首歌好听，收藏的歌曲里面还听了两遍啊。建军之前唱的，对吧？德路梦鱼说，铁路局的，西外环、庐山街是一路畅通的。收到，谢谢哈。今天工作日，再过两天，咱们就迎来了11国庆大假了。所以说大家再坚持一下，还有此时此刻正在放学路上的小朋友们啊，我们坐在爸爸妈妈车里面，提示一下，咱们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在学校路段啊停车等候的时候要单排顺向停放，在学校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小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下午5点到6点，千万要来一起诉说您身边的那些温暖的事儿。

0: 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0: 18:02，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来吧，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大家呢，现在来猛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聊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拨打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您一块来这个评个给这个车评个价。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几年之后，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说一下车子的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车，想要换车了？

0: 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新车二手车的车型，我们也来帮您分析一下这个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这个日常的使用。还有呢，这个车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车的问题呀、故障这些的，也可以说说看。您所遇到的这个故障的情况，我们帮您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想知道所在的这城市当中或者是附近的这城市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大概的一个需求，想买一个什么颜色的什么车，大概的预算是多少，您也可以说说看啊，我们帮您发布这个买车的信息，让有这台车的车友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一块来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呢直接打电话2551-2561-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能收得到啊，发这个文字信息或者是语音转文字也都可以。来看一看这边飞鱼给我们发来一个很及时的路况提示，说在这赣江路的由西向南和福海路南向西的这个车辆相撞啊，是在这个路口发生了一个相撞的情况。还有秘密给我们报一个路况，说到的是在乌鲁木齐乌昌路还有口岸西路到美食街这个路段有围挡施工，路面开挖暂时啊不能通行，口岸南路往美食街至中亚路可以通行，还有这颐和居往美食街至中亚路勉强能走，附近的车特别多，要绕行。
1: 昨天走了啊，
0: 怎么样？
1: 确实是难走。
0: 那个开挖路面，
1: 开
0: 挖，
1: 对，
0: 开
1: 挖路面有一些地方已经围挡起来了。
0: 哦，
1: 所以你要绕，而且呢，只有一个可通行车道。
0: 嗯，所以各位朋友到这儿呢，咱们相互礼让一下，这块的通行的这个效率不是很高，哎，咱们礼让一下吧。那在跟各位朋友聊车的同时啊，也来跟您说说最新的一些这个数据的情况吧。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国内纯电动汽车的这个排行榜出来了，1到8月的这个销量榜出来了啊。那在这个第一梯队当中，我们看到卖的好的像这个吉利星越是卖了237100辆，成为了今年纯电市场里边最大的黑马，成功拿下了8月及1到8月国内汽车全品类销量的冠军。这款车呢上市不到2年的时间，创下这样一个比较亮眼的成绩啊，成为了小米纯电代步市场级的这样一个产品，小型纯电代步市场级的这样一个产品啊。这个车呢，你看每个月我们看那个销量的排行，它都会在这第一位，一个月差不多3-4万嘛。
1: 是的，上市以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0: 是，所以很多朋友在买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跟大家这个推荐车辆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的就是这台车的这个销量。所以就目前这个吉利星越的这情况来看啊，在这个小型代步车当中，纯电车当中，一定是一个放在前几个去考虑的这么一车型。
1: 对
0: 啊，那除了这个车之外啊，后边还有一些车我们要跟大家呢慢慢来说。先来帮助第一位是令先生来评估他的2014年的一个博越。你好，
1: 你好，令先生。
0: 你好，令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这样，为了咱们更好的交流，您把收音机关一下，好不好？要不然会有延迟啊。
1: 对，这样子你不知道听我们说话呢，还是等一会儿再听那个收音机里说话了。
2: 关了。
0: 好，
2: 老师好，
0: 您来说。
2: 我是我2016年的。
1: 2016年的博越啊，对，我也纳闷，2014我记得博越还没
0: 出来，那会儿没来呢。
2: 2016手动的
1: 啊，手挡的，2.0的，
2: 对，2.0的，和12万多，
1: 12万公里倒不是太多，但是呢，因为手挡的车现在确实，市场需求非常的小了，再加上这个手挡当年的2.0，它在现在这个1.5T。而且是自动挡，只有8万多的价格相比啊，当年这个价格就受到很大的挤压了。我觉得您现在要出售这个车的话，估计可能超过15000的概率不大。2016年的车，超过15000的概率不大，10000到15500之间。如果12万公里车况还不错，您可以尝试。
2: 对，车况还不错，都是原车原版的。
1: 那您就大概这样尝试，我们也可以帮您公布这个信息。
2: 行，还有一个就是买个10万左右的二手车，老师给推荐一下哪个比较适合。

0: 慢慢适合一点。
1: 那您还是想买 SUV 吗？
0: 对，
1: SUV 是买新能源还是这个传统
0: 油
1: 油
0: 车
1: 车？
0: 吧，
1: 油车是吧？
0: 油车，对。
1: 油车现在10万的选择太大太多了。你比方说20年、21年、22年这几年，可能有一些丰田、本田便宜一些的车型，你都可以买到了。CRV、荣放这样的车，就是普通便宜的版本，你完全没问题可以买到了，或者说稍微配置还行一点的。像20年的车，有些车型你完全也可以考虑到了。如果是再好一点的话，国内的产品，像星越 L 这样的畅销级的，而且比 CRV 荣放要好的车，哎呦，我估计你都可以买到一个配置不错的23年的车，甚至于24年
0: 3年。
1: 的两驱的配置不错的也可以买到就是你现在这个10万块的预算。包括还有一些像这个大一点的硬派越野的，你像哈弗的 H9 这样的车型，基本上你买个2021的车都没有问题，甚至于更近一点的，配置低一点的也可以考虑到，所以你的选择余地非常大。或者像这个大众呀，像福特、别克这样的车型，22年左右，23年以前。或者21、20，甚至于途观这样的车你都可以买到，配置高一点的，
2: 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大概心仪的车型，我们也给您看看大概能买到哪一年的，
1: 对，有
2: 李
1: 没有
2: 先生。
1: 特喜欢的？
2: 比如说你喜欢德系的、日系的，喜欢当年多少万的什么车型，反正二手的都能找到。
0: 德系的吧。
2: 德系的，
1: 德系那你就考虑
0: 就
1: 途
2: 途
1: 观嘛，
2: 观，
1: 途观大一
0: 途
1: 些
0: 观，
1: 嘛，考虑个2021的没问题，而且配置还不低，四驱的，
2: 是，或者是10万块钱买途锐也能买上吧？买哪一年的
1: 也
2: 途
1: 可
2: 锐？
1: 以，没问题，买个14年、13年的应该问题不大，
2: 看这反正都能买上，就是看您需要个什么样的产品了。
0: 行，好的好
2: 好，
0: 的，
2: 那感觉您还是以稳为主的话，我们建议那个老途锐就别看了，看看途观，新一点的
1: 途
2: 途观，
1: 观呀，探岳呀，探
2: 这
1: 岳
2: 样的。
1: 2223年的，像这个330的没问题，
2: 您看要不要帮您
0: 好的
2: 发
0: 好
2: 布电话，让有途观
0: 的，
2: 的或者是这样的跟你联系？
0: 先不发布，我了解一下。
2: 可以，好，那就先到这儿啊，林先生。
1: 好的，再
2: 好
1: 见，林
2: 嘞，
1: 先生。
2: 再见啊。这二手车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你就算10万块钱预算呢，你能够买到很新的这个，像刚我们像说的这个途观，你也可以买到这个途锐、途昂这些，反正都能买到，就具体看年限。花小钱办大事儿就靠这二手车哈。皮先生有一个23年的汉兰达，你好，皮先生。
3: 你好，
2: 你好，
1: 皮
3: 王
1: 先
3: 老
1: 生，
3: 师，
1: 您说说您的车型。
3: 我这是23年2月份上的牌儿。实标3万公里，2.0T 的七座，
1: 2.0T 七座的汉兰达，
3: 对，原版原漆，
1: 您是汉兰达的哪个配置？
3: 配置是就是那个全景天窗、倒车影像、倒车雷达、多功能方向盘、后排独立空调。
1: 是时有时无的，意义不大。但这个 2.0T 的汉兰达，刚好在22款改款以后，汉兰达的 2.0T 发动机提升了，而且这套四驱结构也做升级了。所以相反，这个22款以后的新款汉兰达的 2.0T 的四驱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从动力上、从四驱结构上都更好。但这个车没卖开啊，现在好像都只有订货才做了，基本上都卖2.5的了，所以这个车价格可能不会太好。我觉得试一下18、9万，或者是19万5这个价格，好不好？
3: 19.5万是吧？
1: 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王老师。
2: 好，您参考啊，皮先生，要不要发布？
3: 暂时不发布了。
2: 好，
1: 好
2: 那就
1: 的，
2: 想
1: 皮
2: 卖
1: 先
2: 了
1: 生，
2: 再说啊。
1: 再见
3: 好
1: 啊。
3: 好好，谢谢，
1: 好，不客
2: 客
1: 气
2: 气，
1: 啊。
2: 再见。3个电话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评车聊车。高女士想要买车，你好，高
1: 您
2: 女士。
1: 好，高女士，
4: 你好，
1: 您
2: 您好。
1: 是想要推荐什么样的车型？您说说。

0: 我现在开的是一个2017年的朗逸。我想换个 SUV，然后因为现在有宝宝了，宝宝现在8个月，然后可以放下什么安全座椅，出去东西多，
1: 对，
0: 然后又方便上班，想要一个混动。差不多，但是我没有什么意向的牌子呀什么的。
1: 那您现在有没有这个地下车库能装到充电桩这个条件？
0: 没有，但是小区有那个公共的充电桩。
1: 公共充电桩是快充还是慢充？
0: 快充，
1: 快充啊，快充我劝你还是算了，因为快充充电，特别是在冬季寒冷的时候，长期用快充充电，它对电池是有不可逆的损伤的，就是你说偶尔充一次，跑个长途偶尔充一次，这没事，但你天天用那个大充电桩，在特别冷的情况下充电，最容易产生锂质晶。这个对电池以后短路呀、热管理失控呀，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尽量就
0: 就
1: 不
0: 是
1: 要
0: 最
1: 在
0: 好
1: 这个
0: 是
1: 情
0: 自
1: 况下
0: 己
1: 用。
0: 可以装一个充电桩。
1: 对，自己有地下车库，因为地下车库是冬暖夏凉的，它的气温很始终是基本可以恒定在零上3、4度到零上25度以内嘛。这个环境温度它对电池是最友好的。所以有这个地下车库，冬暖夏凉这个条件，你又能装到交流电的7000瓦以下的这个小充电桩。这个交流电的7000瓦这个小充电桩，它不像直流那个大充，它对电池整个来讲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没这个条件，尽量不要考虑插混或者增程或者是纯电，就咱们可以考虑一个蓝牌混动，因为现在国内的蓝牌混动也很厉害的。你像长安呀、吉利呀、长城这些车都有，奇瑞这样的车型基本上都有，或者是日系的丰田、本田这样的混动也有。这种混动
0: 蓝牌混动是怎么
1: 蓝牌
0: 工
1: 混
0: 作呀？
1: 动，它就一个小电池、过渡电池，主要还是靠发动机的工作带来一部分充电的电量，反推这个发动机能更轻负荷的运行，就这么一套逻辑吧。所以这个东西它可以做到比油车省油个大概30%，没有任何一个排名前5的自主品牌的销量高。你包括丰田，你也比不上排名前5的中国车企的销量高了。这还是南北丰田加到一起。所以咱们选择品牌和选择实惠这两个选择方向上，我们就应该从这个角度思考了。就如果谁给我的东西更多，价格反而更优，那我为什么不做这个选择呢？
2: 就是说星越
1: 对
2: 还
1: 啊，
2: 有这个性价比更高一
1: 星
2: 些。
1: 越 L，你看那个望越顶配的也是四驱嘛，对吧？2.0T 的车比它昂科威 Plus 不差嘛，但配置上你看，是不是从芯片功能上呀，从给你的这个影音系统智能化程度上，是不是更高？
2: 那个别克昂科威 Plus，我前面就试驾过，就感觉它那个车确实特别厚实。所以我
1: 对。
2: 估计在市区那样跑，它绝对很费油。
1: 不费油，费油是你的问题，不是车的问题。就你就想一个问题，主机厂人家造车，那些工程师的水平不比你我要高得多得多。人家随便出现一款车，都是上千个、几百个工程师，这个设计团队，包括这个产品研发团队一块搞的。他怎么可能哪个车比哪个车费油呢？功率相当的 2.0T，尺寸级别相当的车型，他们的费油耗都是差不多的。因为这厂家从发动机的效率上做抬价实验，到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整车的这个测试上都要和同级别产品做对比的。就车的费油一定是你自己开的问题，和主机厂没有多大关系。你要说别克费油好，我就这样给你讲，同样大小的日系车比它都轻，对吧？你比方
2: 确
1: 说
2: 实
1: 拿
2: 是。
1: 其实日系车也比它小，你像这个 CR-V 和荣放是吧？比昂科威 Plus 小了一大截儿，他们主打的是2.0和1.5T，这个是2.0T 的高功率，你不能在一块儿比油耗呀。那要比的话，你也是拿昂科威 S 和荣放和 CR-V 比，你会发现他们的油耗没有什么差别。
2: 但是这2款车里面选一款，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还是那个吉利星越 L。
1: 对，星越给你的配置更多，功能也不比昂科威 Plus 差，但它的价位更便宜呀。它可能16.5万左右就可以买到吧，

0: 昂贵 Plus 你要买白金版的，我估计还得在19万，虽然优惠也大，但好像是在19万多，好像，对不对？
1: 嗯，
2: 对，
0: 你差的不是小钱
2: 啊。啊，一个再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双擎的车考不考虑入手？
0: 嗯，双擎看你需不需要省油嘛，你要特别在乎省油，你就要1公里少个大概2-3毛钱、3-4毛钱油耗，你可以考虑双擎，但双擎会让你在选择不当的时候也失去动力。你比方说这个昂科威 Plus 2.0T 和星越 L 2.0T 的动力，你双擎的 1.5T 和它比就没它强，这是肯定的。你双擎的，你像丰田的 2.0 你更不要比了，那动力都差的找不见了，2.5 的都找不见，说实话。所以你愿意牺牲一点动力获得更省油的这个付出这个动力的这个缺失而得到省油的这个回报的话，就看你自己需不需要这个，好不好？
2: 好，那好，那
0: 啊
2: 啊，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啊。
1: 嗯，好，那就先到这儿，罗先生。
0: 再见，罗先生啊。
1: 哎，
2: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晨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一块来聊车的时间，大家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况信息啊，还有呢我们要跟各位要关注到的是这个机场方面的最新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融媒体工作专班主播马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机场的情况啊。马亮你好。
3: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的这个主播马亮。目前呢咱们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问题呢，就是咱们在过完安检之后登机口到达的一个大概时间和咱们一共有多少个登机口这么一个情况，可能粉丝朋友可能更多都会关注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今天呢我刚好利用咱们这个平台呢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可以说科普吧啊。旅客在过完安检之后呢会有3组扶梯通往咱们的候机区，分别是 A 区、 B 区和 C 区。那么通往 A 区候机指廊大概需要10到12分钟，通往 B 区的时间呢大概需要这个8到10分钟，通往 C 区指廊的时间呢可能需要17到19分钟。咱们机场呢还针对于旅客这个出行的问题呢还提供了一些这个场内摆渡车啊，咱们旅客乘坐摆渡车也都是免费的。同时咱们有些朋友调侃咱们说登机口是不是有200个呢，其实不是啊。先给咱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航站楼的平面布局。航站楼呢共有固定廊桥是67个，其中 A 区是22个，B 候机区呢是19个， CD 候机区是20个，还有6个主楼区的这个登机口。所以说大家理解的200多个廊桥呢，是因为廊桥编号在设计时呢为了和咱们机场飞行区机位编号相匹配啊，顺接咱们南区机位进行了顺序编排，对航班更加有一个更好的管理啊。实际上咱们的这个登机口的数字呢只是2位数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嘞，感谢马亮为我们带来的这个登机情况的一个介绍啊。那很多朋友误会了，之前上飞机的时候在刷这个自己的登机牌一看，哎呦我这口是什么 C212 吧，我记得他说哎呦这个机场太大了，200多个登机口，我这要跑到什么时候去啊。但人家今天主播也介绍到了，实际上呢是这个100位以内啊，没有什么200多个登机口，它只是为了更好的来管理，采用首位字符加二的这么一个方式，实际上的登机口数量是2位数的一个数量啊。继续来看一下孟先生，他有一个21年的厢货想要评估一下。你好，孟先生。
0: 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好，老师
0: 好，
4: 听众
0: 好。
1: 你好，
0: 你好。
4: 我有一辆厢式货车，是奥林的，4.2米的车厢。车厢呢是一个双层加厚的带保温。车呢是21年的。但是没跑多少公里，刚到5万公里。车是一个精品的状况。上次我节前呢，中秋节前发布过一次。可能有点口误。有些听众呢误解了。

0: 对，我们这个车呢是托运部的车。
1: 哦哦，
0: 我们不是托运部的。
2: 哦，我记得你公里数不大吧？
0: 啊、
2: 对吧、
1: 嗯？托运部的车你要天天这个倒短运货，也不
0: 是挣点里程。托运部的车，
1: 嗯，
0: 它这个就属于营运车辆，
1: 嗯、
0: 它要每天拉货。
1: 对，
0: 倒短的话就用、
1: 嗯、
0: 用的就比较多。我们是商贸城做这个批发的，
1: 嗯、
0: 百货批发的。
2: 嗯，
0: 我们就是
2: 个人的车，
0: 哎，个人的
1: 车自家送货啊。对
0: 对对，自己家往托运部呢、
1: 嗯、
0: 送货。
1: 对对对，
0: 送的也是轻货。
1: 嗯，
0: 一天呢，就说我们多的时候呢，也就拉个几百公斤。
1: 嗯，
0: 少的时候就几十公斤。
1: 嗯。
0: 就是说往托运部送个货，
2: 嗯，
0: 这车没出过力，
1: 没出啥力，对，
2: 嗯嗯，
0: 对，市区都没出过、
1: 嗯，
0: 就是在市场到托运部，
2: 嗯，
0: 送个货用、
2: 嗯。好，明白了，孟先生，那就车况很好嘛，公里数也不大，21年的车，5年了，那就最后您留个电话吧，有喜欢这车的再给你打电话。
0: 这车的发动机呢，我再补充一下，发动机是康明斯的。
1: 嗯，
0: 131匹马力的一个发动机，
1: 嗯、
0: 排放呢是国六的排放，
1: 嗯
2: 嗯，
0: 啊，车的情况呢非常好，没有出过事故，没有，车也没有故障，就是一个准新车吧。
1: 好的，那您就公布电话，嗯，
0: 行，
2: 行，那您再说一下，
0: 13999，
2: 嗯，
0: 105，
2: 嗯，
0: 89。
2: 1339105789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孟先生，
2: 好，那帮您发布了，有喜欢的会再跟你联系，孟先生。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
2: 或者是您到这个米东这边有一个通惠市场，它有一个专门卖这种小货车的。
0: 啊
2: 啊，那边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2: 啊、好，那就先到这啊。
0: 好好 好, 好，
2: 再见，
1: 再见，
2: 先生，
0: 孟先生，谢谢老师，谢谢
1: 主持
2: 人，嗯，再见。来看一下高先生打进电话，有一个21年的明锐。你好，高先生。
1: 你好，高先生。
3: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是21年1月份的斯柯达明锐，
2: 嗯，
3: 1.5自吸高，嗯，豪华的。
1: 啊、哦，自吸的。
3: 当时买给媳妇儿的，然后买回来之后贴个粉色膜。
1: 嗯嗯。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3: 跑了47000公里。
1: 47000啊，那这个车基本上现在。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卖到个，哎呀，5万出头或者是5万块钱试试吧，好不好？
3: 5万出头。
1: 嗯，5万出头就是好一点，啊，5万2、3这样，5万概率也很大，好吧？
3: 行。
1: 啊、
3: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就是把这车卖了之后，我手上有15个，
1: 嗯，
3: 就假如说这个车要卖的话，卖给5万块钱的话，我20万，
1: 嗯，
3: 20万的话，我想拿一个。长续航四驱的特斯拉 Model Y， 因为我为啥要四驱？我们家在山上呢，要是要后驱的话，
1: 嗯、
3: 我车可能回不了家了就。
1: 哦，明白，明白。哎呀，3年之内的随便买到。啊。
3: 3年之内的做。
1: 3年之内随便买到，好吧？
3: 但是我看了好几家，只能买到那个标续的，嗯，四驱的可能好像更不上。
1: 没，你这个3年之内的肯定可以买到。肯定可以，你在全国看呀，并不一定非要在现在在新疆看呀，新疆才有几个特斯拉，对吧？
3: 也对，
1: 是不是？这个要看全国，好不好？
3: 但咱们新疆这边有没有就是专门买这电车呀或者特斯拉？
1: 没有，没有
3: 二手的，
1: 没有。新疆专营做电车，它的规模也不会大。你想，我们新疆在全国的汽车的。保有量才是多少？你连中国的全部的3%可能都不到，新疆的汽车。
2: 嗯，所以我们这边做这种专营的好像少一些。
1: 你再去做一个特斯拉专营，你想他30个车、20个车他都凑不齐。
2: 嗯，
1: 因为我卖特斯拉已经很多了，我一年也就卖个20-30个特斯拉，你想吗？明白吧？所以这个你要在全国找，嗯。
3: 就3年的车，它公里数应该是不会很大吧？
1: 哎，5-6万公里的车，你再个18-19万随便买到，这我跟你讲的啊。
3: 2-3万公里是不是稍微就高一点？
1: 那肯定啊，那跑的少肯定就贵一点嘛。
2: 嗯
1: 啊，
2: 2-3万大概是花个多少？3年左右的。
1: 2-3万，它基本上买到个3年的，哎呀，20万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
2: 嗯，

0: 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这个车就是跑的，你也不用太在意，两三万和四五万公里的车没有什么区别。啊，
2: 没有，主要
0: 这
2: 是
0: 心理差别。
2: 主要想要它的质保。
0: 啥质保？啥质保？
1: 哦，他那个是跟车的那个质保吗？说是几年十几万公里来着？
0: 你要特斯拉的啥质保？我想问一下。
2: 就他那个电池质保吗？
0: 电池质保是八年呀。
2: 第二任车主，首任车主可以。
0: 首任车主是首任车主，你不管特斯拉必须，中国的法律规定，所有的新能源车你必须有八年十二万公里的质保，这是最低标准。现在我们今年新标准改了，改成八年十六万公里了，知道吧？特斯拉如果八年都不给你保，那还叫特斯拉吗？咋可能呢？好吧，你不，我不知道你听谁胡说的哦，这个完全是胡说。
2: 因为我现在也是开的你新能源车，但是
0: 啊，
2: 一过户就是
0: 一过户没有影响呀。这八年质保是主机厂必须满足国家的质保要求的，不管它是特斯拉还是国产的理想，它都得这样。好吧，你还是没搞清楚这个事儿。那个首任车主终身质保，那个是主机厂给这个，哎，说实话，谁都不可能把一个车一定要开一辈子的。你看看现在中国换车，在十年以上换车的人3%都不到，知不知道？要不然为啥给你一个终身质保？如果终身质保谁都是终身的话，主机厂绝对不会给这样的赔钱质保，知道吧？
2: 明白了，
0: 就这么点事儿，你想多了。
2: 行行行，
0: 好，
2: 谢谢，
0: 好，不客气，
1: 那就先到这儿啊，
0: 再见啊，
1: 好嘞，好，再见啊。而且他刚才提到的一件事呢，叫做首任车主怎么怎么样啊，二任车主怎么怎么样。其实对于特斯拉来讲，他们没玩这个套路，不分这个，特斯拉质保是跟车不跟人啊，不管你是八任车主、十任车主，只要他的这个质保周期，他有两个嘛，一个是八年，另外是公里数192000公里，啊，这两个数据你没到。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他都给你保，不管你是八任车主、二任车主，哎，这个都无所谓的啊。再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是鲁先生，有一个2013年的斯柯达。你好，鲁先生。啊，掉线了，我们来切换一下鲁先生的热线。来看一看微信好友尾号7880的这个朋友，他说这车看起来有点大呀。哦，这车在路上看到了，小米鹏程的 N90
0: 已经出来了啊！
1: 这都上路了，上牌了。新 A 这个尾号925的师傅啊，
0: 挺大的。
1: 确实，这台车呢，它也是作为九系嘛，5.2米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九系的车，所以光这尺寸就5.2米，你看来肯定大。那它还有个小一号的 N70 啊，这个稍微小一点，5米吧，这个车应该是。
0: 对，五米。
1: 今天我在路上也看到了一个，这个鹏程啊。确实造的真好看啊，比我想象中的这个样子好看。我之前没见过实车，也没在路上看到过它跑啊，这路上见了很漂亮这车。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台车它的主打的一些这个创意功能吧，除了这个雷老板特别能攒东西之外啊，他把很多这个好东西给你放在车上之外，他比如说把这个车呢打造成了一个移动的家的这么一个概念，
0: 移动的 K 厅，移动的家，
1: 是可以这个二楼升起来变成一个房车，这个一层呢把这个座椅它通过全部的车里边的这个轨道啊，能够给你把它变成一个客厅、会客厅这样的。所以这台车不仅是一个交通工具，它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它还可以变成一个类似于房一样的属性啊。来看一下鲁先生有一个2013年的斯柯达。你好，鲁先生。
0: 你好，
1: 鲁
0: 先生。
1: 好，在了，
3: 能听到吧？
1: 啊，可
0: 以，
1: 可
0: 以，可
1: 以。
0: 说说您这个昊锐是多大？
3: 我2013年4月的。2013年4月，1.4T。
0: 哦，1.4T 的啊。
3: 然后棕红色的那一款。
0: 对，这个颜色多昊锐。
3: 哦，对。然后是19万公里。然后想请老师看看多少钱现在残值啊？
0: 这个车过10000的概率不大了。
3: 哦，过10000哦。
0: 过10000的概率不大了，反正。
3: 哎，老师，要是这个报废的话，现在是啥政策？我这能不能报废？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2013年只要是6月31号之前，6月30号之前的，你都可以报废的。
3: 哦，我报废要拿得多，还是这个卖二手拿得多？
0: 肯定卖二手拿得多。
3: 哦，
0: 因为你这个车有可能还值个7000-8000、八九千嘛。对吧？你要报废的话，你按车去称重卖的话，可能3000-4000块钱。

0: 人最多了。
1: 嗯，
2: 哦，
1: 另外就是报废，你再换一新车，它可以比你这个置换换新车最多最多啊，多出来
0: 有
1: 五
0: 5000
1: 千。
0: 块钱，
1: 对，你
0: 对，
1: 说你那个
2: 哦，
1: 报废多5000，卖废铁加个3000，这就是8000。啊，你这个车呢，如果是去置换的话，你把这车卖掉，能卖个小10000。
0: 新能源车综合平均电池在车价中的占比，基本上是45%。就是包括电车、包括混动、插混这样的，就是一块电池占车
2: 我
0: 总车价的
2: 将近一半了。
0: 45%差不
2: 哦，我在考虑就是要买新的还是买二手的。如果买个二手的话，比如说买个接了3年的车，还
0: 不
2: 剩
0: 过
2: 五
0: 你想
2: 年。
0: 多了，
2: 哦，我
0: 到
2: 在
0: 你
2: 想
0: 那
2: 这
0: 个时
2: 事
0: 候
2: 儿。
0: 换电池可能就更简单了，因为
2: 啊，
0: 现在国内最厉害的电池厂是宁德时代嘛，宁
2: 对。
0: 德时代已经开始对很多它的这个服务商，就是它的。这个供应电池的这些车企的很多车，给了就是车厂改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来解决。可能他解决就是车厂说换整个，他来可能就是1/10的价格，他给你把里头坏掉的部分解决掉就可以了。这个是宁德时代这样的第一类的大厂，但是未来啊，就中国现在这个新能源维修层面缺口很大，这种人才培训啊，都在这几年爆发式的指数性的增长。而且电池的这种分销和电池的这种单元式的更换的这样的店面也在逐渐增加。也许到时候你想换电池，说什么样子电池都有，人家随便给你就换一块儿。就像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
2: 对，
0: 们
2: 我
0: 以
2: 是，
0: 前说那个48伏轻混，你像奔驰
2: 对，
0: S 级的48伏轻混那块电池是22万好像，
2: 哦，
0: 后
2: 这么
0: 来
2: 贵，
0: 在网上修一下400多、500多就解决了，
1: 啊，
0: 就
1: 对，
0: 这样。就很多东西，它会随着原来只有它制造，变成很多保有基数大了以后，很多人都在这个
1: 嗯。
0: 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循环当中，哎，充当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样的话，其实很多成本也就下降
1: 嗯，
0: 了
1: 而且最
2: 老
1: 后再
2: 师，
1: 来跟您说一下，现在这些电池它的一个成本价啊，
0: 嗯，
1: 就你各家厂家换呢，它除了这个成本之外，它还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额外的费用，但成本呢是最基本的这个价格。
0: 嗯。
1: 你比如说，目前看到这个磷酸铁锂大概是520块钱一度，
0: 嗯，而且这是整包的价格，不
1: 整
0: 是说
2: 包。
0: 单另买一个电芯的价格
2: 对，
0: 啊。
1: 啊，然后呢，这个3元锂电呢是790块钱一度。
0: 嗯，
1: 你刚才说这个200公里续航大概就是个25度的一个电池包，
0: 对，
1: 所以呢，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你要是
2: 哦，
1: 换磷酸铁锂，它这个出厂的成本啊，就最低最低的成本13000，3元锂的最低的成本19700，当然这只是成本。
0: 嗯，
1: 你如果各家厂商你再给你弄一
0: 主
1: 个，
0: 机厂你到 4S 店
1: 人
0: 肯定
1: 家
0: 要
1: 可能
0: 加
1: 给
0: 几
1: 不
0: 倍，
1: 可能
0: 这
1: 给你
0: 就很
1: 给
0: 正
1: 成本
0: 常，
1: 价呀，是不
2: 对
1: 是？
2: 对
1: 你那得挣
2: 对对，
1: 啊，所以这个价你就参考吧，它反正不会低
2: 参
1: 于
2: 考，
1: 这个价格。
2: 哎，老师，
0: 嗯，
2: 我这个斯柯达昊锐，我现在等于说，
0: 嗯，
2: 19万公里，我只要车辆出现故障，一般都是大故障，可能要花钱多，是不是？
0: 你这个车也不一定出大故障。如果你是维系保养得很好，可能它就是一些局部部件呀、局部的一些老化造成一些小故障。就是一个
2: 我觉
0: 汽车的发动机，其实从它的
2: 得，
0: 理论上的研发寿命上讲，一般都是大于60万公里的。
2: 哦，那我这还早着呢，
0: 这是现在来讲的话，你
1: 嗯，
0: 像以前的发动机都是按100万公里来设计的，
1: 对呀，陆先生，你看现在你随便路上搭一出租车啊，那公里数不得个
0: 对
1: 六十
0: 你
1: 万，
0: 问他们开着这个基
1: 嗯，
0: 本上车型里最差的车，
1: 对呀，
0: 人
1: 几
0: 家
1: 万
0: 都是
1: 块钱
0: 往百
1: 的，
0: 万上跑的，
1: 是，
0: 而且还要摧残这个发动机，还要改气，
1: 嗯，
0: 是吧？
1: 那都跑个
2: 对
1: 几
2: 对
1: 十万公里，那不很正
2: 对，
1: 常吗？
2: 对，我在想别，已经十几年了，一
0: 嗯，嗯。
2: 跑一坏就要维修，大额花钱，还不如卖掉。我
0: 嗯，
2: 在
0: 这个
2: 想
0: 也
2: 这个
0: 不一
2: 事
0: 定。其实现在那个昊锐 1.4T 的发动机，你买一个可能也就好的，可能也就万把块钱。
2: 那我理解了。
0: 嗯，
2: 好，谢谢二位老师。
0: 不客
2: 没
0: 气
2: 事儿，
1: 啊。好，那我
2: 哎，
1: 们先
2: 好，
1: 到这
2: 好，
1: 啊，陆先生。
2: 哎，好，
0: 好
2: 谢
0: 的，
2: 谢，再见
0: 哎，
2: 啊，
0: 再见
2: 好，好，
0: 啊。
1: 嘞，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再来看一下冉先生与买车的事儿啊。你好，冉先生。
0: 您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好，老师好，我
0: 你
2: 想
0: 好，
2: 咨询一
0: 是
2: 下两
0: 的，
2: 款
0: 说说您
2: 车，
0: 的问题，抓紧时间来，冉先
3: 就
0: 生
3: 是ID 的 76 和丰田的 BZ5 这两款车，我看的 ID 的 76 看的660 Pro，丰田的 BZ5 看的630 Pro，落地价差不多，我想咨询一下这两的车，如果长期用的话，哪车会更好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质量更稳定一点
0: ，ID 是一个 SUV，你和一个
3: ？ID 大众刚上
1: 你
3: 的
1: 新出
3: IDI
1: 的
3: 的。
1: 那。

0: 对吧？
1: 哟，
2: 它是个 SUV 啊，你咋和它拿一个这个 GT 版的掀背小轿车比呢？
1: 丰田 BZ5 也算是 SUV 吗？只不过是跨界的吗？
2: 不，它不叫 SUV，它
0: 小
2: 最
0: 掀
2: 多
0: 背
2: 能
0: 小，
2: 叫个 GT 啊。我们给它一个美称叫 GT，其实它都不配，知道吧？
0: 4.7，
2: 所以
0: 那个
2: 说，
0: ID 是一
2: ID
0: 个，
2: 是 SUV 的定位。那ID i6 嘛啥那个
0: 叫 ID
1: G6
0: U 嘛什么
2: 啊，
0: 什么的啊，
2: 对
1: 对
0: Era T6 啊，对，
2: 对，
0: 才
2: 那
0: 唱
2: 他
0: 的，
2: 们两个续航谁大？
1: 续航电池 ID T6 的这63660的续电池是77.5度嘛，那个丰田 BZ5 是74度，
2: 那都差不多嘛，对吧？
0: 四米
2: 差不多，
1: 对，差不多，
2: 电池丰
1: 现在
2: 田应
1: 落
2: 该
1: 地
2: 是，
1: 价也差不多，
2: 丰田是孚迪电池，大众是什么电池？
1: 对。时代一汽应该属于宁德
0: 宁
1: 时代
0: 德
1: 的，
0: 的，
2: 那就用，那就肯定用宁德的嘛，都可以，其实都可以。比亚迪的磷酸铁锂电池呢更好，宁德呢三元锂电更好，但是这两个车，我觉得从这个结构呀，包括从这个续航，包括这个尺寸上讲我更站在大众一边，因为大众造电车的历史比丰田长。而且大众对咱们国内的实在度比丰田做的也好，你看你拿大众的好多车和丰田的比哦，其实丰田对我们国人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给到的东西都更少。你比方说汉兰达能比得上荣放吗？能比得上这个大众途昂吗？对吧？
1: 对，
2: 所以你得到更多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0: 对，而且刚才你看到这个 ID 的 T6 啊，它660的续航卖13万9千九，这只是标价，
1: 对，
0: 因为这个车才上嘛。那按照大众
1: 对，
0: 的这个品牌调性来讲的话，你再稍微再
2: 六
0: 观
2: 百多
0: 望
2: 应
0: 一
2: 该是
0: 下，
2: 16万多的价格，好像
0: 这
2: 六百三，
0: 630，Pro
2: 不，
1: 是
2: 我说那
1: 三
2: 个
1: 万九
2: 丰
1: 千
2: 田，
1: 九，我知道价
2: 丰田应该是16万9千八的价格，好
0: 对，
1: 像
0: 十
1: 十五
0: 六。
1: 万九千八，但是优惠3万。
2: 是这个
0: 十
2: 意
0: 二
2: 思
0: 万
2: 啊，
0: 多了，对，所以大众这个车呢，我们看了一下，它不论是你用的这个电池，还有它整车的尺寸，包括感觉大众这个造车工艺，整个来讲呢，你要是价位差不多的话，肯定买这个车，它尺寸也更大一点，
2: 就
1: 好的，
2: 啊，
1: 谢谢老师，
0: 好，然
1: 谢
0: 后
1: 谢
0: 最
1: 主持
0: 重要就是你等着大众这车，你等一等啊，等它调调价，因为刚出嘛，它标多少
2: 对，
0: 卖多少，你现在买肯定亏了，
2: 说不定有可能的啊，
0: 对，
2: 有可能在
1: 对对对。
2: 半年之内，
0: 会有优惠的，对，
2: 啊，
0: 好吧，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好的好的，谢
0: 好
1: 谢
0: 嘞，
1: 主持人，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老师，
0: 啊，再见。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车之城找王杰，专业鉴定评估二手车，车况精品，高价收购。详询13491198，承诺车况精品，高价收购。加微信13491198。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

0: 程，我们会为您免费评车。
1: 晚上7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 B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9月28至10月5日，2026兵团男子篮球联赛在十二师开赛，20支强队对决，嘉年华同步启幕，发放专属消费券，观赛逛集品美食，猫眼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请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

0: 哎呀，这中秋三天假期回来，今天上班，大家心情一定都还不错。
1: 是的，上了三天班，上不对，休了三天假，上三天班，再休七天。
0: 对，这是让三休七，是不是？
1: 让三休七哦。最厉害的是有一些朋友啥哦，
0: 连上了
1: 哦吼，那中间还三天连着休，连休十三天的，
0: 太羡慕的很，
1: 牙长带长
0: 哦，咋请上假呢？
1: 羡慕哪个单位的啊？哪个公司的？
0: 哎，真正的，本周哎，这个快乐组合重新上线，我们是事业
1: 有成组
0: 合。由于在这个中秋节假期之前，哎，
1: 我们
0: 俩有幸搭档了一期，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受到了这个各界好评吧？
1: 对，各位朋友。哎，各种行业的朋友们、啊、
0: 是的啊，
1: 给我们发来了好评，
0: 这个感谢大家的抬爱、
1: 啊是。
0: 然后呢，这个表现不错，领导觉得呢，可以再试试，
1: 再给年轻人一点机会嘛。
0: 是，
1: 哎，看一看这次如果反应还好的话，
0: 那就
1: 明天继续
0: 啊，明天就还能继续。
1: 是
0: 啊，所以至于我们这个组合能存在多久，
1: 就
0: 完全看收音机前的各位了。
1: 对，你们如果一致好评的话啊，那鹏程跟小月这个事业有成组合还能够再多搭档几期。
0: 是的，这个男男组合能留在这个晚高峰啊，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是，以往都是铁打的于婷是流水的男搭档。
0: 是，
1: 这次呢，我们好不容易啊，说，哎，领导那个给点机会吧，你让年轻人啊，我们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啊，把于婷换走了。
0: 哎，终于把于婷，
1: 上来他
0: 也在，
1: 就是于婷也在啊，让他稍微修整一下，
0: 调整一下，
1: 对，让我们俩呢先带个伴儿。
0: 是的，所以本周的三天。就看大家了、
1: 是
0: 大家如果好评多、
1: 哎、
0: 我俩就留下。
1: 是的，所以各位朋友啊，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大家发条路况、说条好评行不行、
0: 必须行，
1: 必须行、所以呢就赶紧把路况信息来吧发送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跟您一块儿快乐下班路。
0: 来，我们看看这会儿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首先呢是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呢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大致所需要20分钟的时间。
1: 是的，同样还有团结路的反向往大巴扎走，这边呢大概是需要15分钟才能够通过的。
0: 嗯，第三位就是机场快速路了，从过了小地卧铺桥到大地卧铺转盘这段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在19分钟左右啊。
1: 上榜的还有仓房沟中路，这边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啊，王亚山中路这边走，需要花14分钟通过。
0: 还有永顺。

0: 接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大致五分钟的时间。
1: 嗯，看到上榜的还有这个幸福路啊，幸福路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的西往东，这边需要花六分钟通过。
0: 嗯，还有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三桥开始到西大桥辅道长桥一码的位置，这段呢大约所需要花费五分钟的时间。
1: 嗯，来吧各位朋友，还有哪些地方慢慢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也欢迎各位朋友在这个开车的途中帮我们更新一下路况。
0: 嗯，
1: 来看看小凡同学说，哎呦，鹏程小叶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他在塔城呢，目前的塔城的道路都是畅通的，他在公园遛弯，他为事业有成组合站台
0: 啊，感谢感谢啊，
1: 谢谢你啊。
0: 嗯，咋跑塔城去了？
1: 遛弯去了吗？
0: 啊，已经就是休假了。
1: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中间连起来的
0: 哦，
1: 休三天，上三天，休三天，哦、就是中间再连三天的那种。
0: 我今天早上早高峰就感觉好多人不在哦，
1: 真的。
0: 你们是不是都休息呢？
1: 都休息了。哎呀，来没休息的各位优秀的朋友们，让我们看看都是谁。我们
0: 休息的打一，没休息的打二。
1: 哦，
0: 好不好？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
1: 人家休息的根本就没时间给我们打。
0: 哦，对，也是。哦、
1: 人家在外头玩的呢。
0: 说你们好好上班吧，
1: 对对对，
0: 我去赛里木湖了。
1: 你们先上着啊。所以各位朋友啊，今天
0: 嗯
1: 没休息的、那都是人中龙凤
0: 啊，
1: 那说明单位他得需要咱们，
0: 被需要，
1: 对，
0: 才幸福。
1: 所以你得去上班。
0: 是
1: 啊，那不需要的那就不去，就不去吧。
0: 那就不去吧。
1: 对、
0: 啊，
1: 所以各位朋友呢，你跟我们说一说啊，我看看大家都有多么的优秀啊。当然，我们也把这名字念出来，然后让公司的这个老板啊、都知道，
0: 哎，
1: 你努力上一天班。
0: 是的啊，
1: 嗯，
0: 来，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
1: 是，来看一看这位啊，马克说。东二环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好嘞，从前说我想问一下，乌奎高速北向南往四道岔方向，确实我们刚刚也想来说一下这个连霍这段啊、
1: 对，
0: 确实还是可能大概率它还是因为施工的原因。
1: 嗯，
0: 目前呢双向南向北和北向南都是在这个四道岔的位置啊，
1: 嗯，
0: 上下匝道的位置有长距离的排队，这会儿只有19:07的时间，它已经出现了超过2公里的排队缓行了、啊。
1: 对，这位朋友就说在这儿已经堵麻了啊，
0: 嗯，
1: 所以前方的车友帮我们看一看吧。应该大概率还是因为这边施工的原因。
0: 对，
1: 那如果这儿堵车的话，那接下来啊，包括西山高架，往西泉街走的，
0: 对，
1: 这边要回这边一些万泰阳光城大小区的朋友，可能也会因为上这个西山引桥的车的影响吧。
0: 是的，
1: 整个通行效率也会下降一些。
0: 嗯，
1: 不过目前看西山路目前还行、啊。
0: 对，西山路目前东西向还不错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路况，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好，我是鹏程，
0: 我们是事业有成组合，很有底气啊，
1: 必须的。
0: 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
1: 来看一看这个，哎呦，这朋友叫啥？
0: 建军亲妹妹，
1: 建军亲妹妹，
0: 你好好说啊。
1: 哦，这
0: 是我们给他改的备注还是他自己的名字？
1: 哎，我看一下，没给他改备注呀。
0: 哦，就是他自己的名字。
1: 他为什么叫建军亲妹妹呢？
0: 他说鹏程叔叔
1: 啊、嗯，小叶
0: 哥
1: 哥，晚上好，你看、
0: 啊、叫我哥哥是没错了、啊，
1: 慧眼识珠啊
0: 啊，
1: 行，
0: 叫鹏程叔叔是有点显老了，嗯、
1: 没事儿。至少说明我很成熟啊、
0: 嗯、
1: 他说我们俩像说相声一样
0: 啊、哦、感谢啊、
1: 哎、
0: 我们就是搭档比较默契啊、
1: 嗯、谢谢。各位朋友也可以发发语音，我们来听听看。
2: 上车是199，上车是183，那个往四大桥四道岔拐的地方，那个联合高速由北向南堵。
0: 嗯，堵堵堵
1: 是的、
0: 啊、
1: 也堵这儿了。
0: 哎呀，小姐姐声音非常好听啊。
1: 嗯，那你一会儿小姐姐堵过去之后帮我们看一下吧，是啥原因在堵车。
0: 对，
1: 秀儿给我们说了一下连霍高速，他说呢是因为施工堵车。
0: 对，是这个节前就在施工啊、
1: 哎、
0: 今天施工还没结束。嗯
1: 嗯，还有忘忧君说听了你们的路况，果断万盛大街，果断走万盛大街回团结路。
0: 哦，你往团结路来啊，我们就在团结路呢。
1: 对，你要是往团结路走的话，你听不听我们节目你都得走这儿，他都堵啊、
0: 嗯、是。
1: 来看一看知足常乐说事业有成组合你们好，他也为我们这个组合来站队。听我们组合就像听相声一样、
0: 哎、
1: 开心快乐。
0: 我们这个组合啊，
1: 嗯，
0: 就主打一个开心快乐，
1: 主打一个开心啊，就其他的没有，就开心了，光开心完了，
0: 开心就完事了
1: 啊，
0: 啊，
1: 就开心就行了啊，上了一天班了就开心就完了啊。
2: 连霍高速南向北堵死了。
0: 哦哟，小可爱声音太好听太甜了。
1: 你咋也在这儿堵的呢？ 哎呀，

0: 堵困了啊。
1: 连霍高速，连霍高速的话没有个半个小时我觉得悬吧。
0: 嗯，
1: 你看这两公里的排队啊，
0: 确实。
1: 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上堂说到的是必须上班，
0: 必须的，
1: 必须的，你太优秀了，公司没有你都得垮。
0: 是
1: 啊，
0: 你就想想你的重要性啊。
1: 是，所以咱们心态调整一下吧。
2: 恒神小姐，晚上好，啥是啥？
0: 晚上好，
1: 你好。
2: 机场快速由北向南走到这个快到这个新天山机场这一块，已经车流量很大了，车流量很大了。
1: 哦，
0: 好的，
1: 机场快速
0: 也是进市区方向，是不是？
1: 对。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0: 我
3: 是三菱高速，从今天万达下高速一直到九鼎方向，
1: 嗯，
3: 车流量非常大，
1: 是吧？辛苦了，小姐姐，我是彭程，
0: 我是小叶，
1: 我们是
0: 事业
1: 有
0: 成
1: 组
0: 合。
1: 如果下次报路况能说那个彭程小叶晚上好，
0: 对，
1: 而不是两位主持人晚上好，我们就更好了啊！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先表示感谢了啊！
1: 嗯，再来看一下郭玉辉说事业有成组合啊。于婷是不是就是你们说那种让你们牙长的连休13天的那个人？不是
0: 我们，
1: 不是我们，怎么会这么说同事呢？
0: 不也没有
1: 啊，没有，
0: 他也这个也上班呢。
1: 他对他也有事啊。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李师傅说：“两个帅哥组合，你们好。七道湾南路车流量保持适中。”
0: 好嘞，谢谢啊。
1: 嗯，还有这边。杨俊说到的是
0: 刚从连霍高速出来，九鼎的那个出口车辆大，没有事故，是因为在施工啊，
1: 也是看到了施工。
0: 飞翔说九家湾立交桥一下桥往高铁站方向两车追尾的事故啊，
1: 嗯，
0: 西外环南向北九家湾立交桥。嗯，
5: 两位帅哥主持人，
0: 哦，
5: 你好有福气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就单纯的夸了一句。
0: 哦，
1: 哎呀，
0: 今天那个啥，夸的有点早了啊。
5: 东外环由北向南，从帕米尔街到西点山，
1: 嗯，
5: 再到顺转桥，目前一路畅通。
0: 嗯，行了行了，
1: 好，
0: 谢谢啊。
1: 来看一下 Just You 说到的是中秋休一天，十一也休一天，厉害吧？
0: 你太厉害，
1: 你太厉害了。我感觉这公司好像都像你创办的那种一样啊，
0: 创始人，
1: 对，你创始人，如果你要不是不没有这么重要的话，你看啊，怎么能上这么多天班呢？
0: 人家是休13天
1: 啊，
0: 你只能休2天
1: 啊，连3天连零头都没有，你只有2天啊。来看一下大王派我来巡山说，你们这个相声组合确实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0: 哦。
1: 他后面还有个但是后半句，但是我不想念咋办呢？
0: 我给他念吧。他说我超喜欢于婷，超爱于婷。怎么办
1: 啊？
0: 的声音
1: 啊，
0: 行，那我们这样，我们以后那个我们节目里面的点的那个
1: 宣传
0: ，我们多让于婷录几个，
1: 我们让于婷录宣传。
0: 哎，
1: 你说我想听到于婷的声音了，我们哈点一下
0: ，
1: 然后于婷出来说个3秒钟，
0: 就比如说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这个我们换成于婷的声音，
1: 对对，说说时间长了，我们就把他说两句给他掐掉，
0: 哎
1: 啊，反正出个声就行啊。
0: 是不是有点
1: 我把你们两个，
0: 他这会儿可能在他那个九首飞渡上
1: 听节目呢，哎呀。收拾点啊，
0: 收拾点啊，来，
1: 来看一下这边，何师傅说上车就停949，事业有成组合晚上好，途经昌吉的乌昌快速，然后往天然机场一路畅通，车流量就是稍微有点大，
0: 嗯，
1: 还说啊，说于婷是高升了吗？
0: 于婷啊，
1: 嗯，他可能是升高了
0: 啊，
1: 可能没有高升呢，
0: 长个了，
1: 对自己升高长个了，
0: 对。
1: 再来看小帅说机场高速车流量大，那大家都说到的是进乌鲁木齐方向，现在的这个排队是有一丢丢的，
0: 嗯，对，队尾呢现在在老机场贵港路出口这个位置进市区啊，过了排队已经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了啊。
1: 嗯，再来看一看此刻大数据又发生了一些变化，10条路都已经堵满了啊，这排行前10，像团结路现在呢大巴扎到前方陶瓷厂的位置需要花20分钟你才可以堵过来，
0: 嗯，机场快速路北向南小丢铺桥到大丢铺转盘这段大概15分钟时间啊。
1: 嗯，上榜的还有这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往西需要堵车6分钟。
0: 仓房沟中路从走晚上看灯光秀，
1: 哎，
0: 然后在西大桥桥面上五星红旗随风飘扬，这种骄傲啊，哎，这种
1: 自豪，油然而生，
0: 哎，
1: 是
0: 的，是
1: 的。再来看一下刘大锤说，嗯，于婷是不是会骑台了？
0: 哦，他会啊。
1: 哦，骑台，
0: 骑台啊。
1: 嗯，于婷是那个板筋沟的沟花。所以一般到这样子重大节假日呢，于婷要回去一下。
0: 啥沟啊？啥沟？
1: 板筋沟。
0: 板筋沟。
1: 板筋沟的土鸡特别的出名，
0: 哦，
1: 知道吧？
0: 怎么个
1: 啊？板筋沟。

0: 他是勾花。
1: 行，
0: 再来看一看这边外。
1: 说手机没电了是吧？
0: 说她老公手机没电了。
1: 她现在正在回家路上，估计也堵在联合这儿了。我感觉她现在肯定在听九四九，麻烦跟她说一声，我已经到家了，让她别担心。
0: 哦，行，那我们把你名字念全啊。名字是叫
1: 一凡。
0: 哦，这一凡 Y I F A 哦，一凡。
1: 一凡啊，
0: 行了，那就一凡的老公，
1: 听
0: 一下啊，他已经到家了，他准备回去给你把那个拉条子拉好，菜炒好。
2: 哎，到我们家吃拉条子啊。
0: 你要是他老婆是个草原，他估计就不回去了啊。
1: 梁芳大姐，
0: 不是这个朋友，你可以给你老公买个充电线嘛，是不是？现在那车上 USB 接口都有呢。
1: 哦，
0: 你给他买根线就行了嘛。
1: 行了行了，
0: 以至于他这样的失联多不好，
1: 对，
0: 是吧？你万一找不着他，心里多没有底儿。
1: 是
0: 啊，给他买个线。
1: 不愧是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啊，给大家安利一些车上的这些实用好物啊。
0: 我是觉得他老公有点太可怜了撒，
1: 就撒连根线都没有，
0: 连根线都没有嘛。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这边如果你懂我说，事业有成组合晚上好，支持我们这个男生搭档组合，祥云东街由西向东一路畅通，
1: 谢谢啊。
0: 嗯，
1: 阳光下的回忆说团结路彭城，哦，团结路彭于晏，我们哦
0: 彭于晏，
1: 彭于晏组合晚上好。东平路南向北上这三个匝道红绿灯处拥堵。
0: 嗯，
1: 我们还有彭于晏这个组合吗？
0: 就是彭城与小叶，就是
1: 彭于
0: 晏，彭于晏。
1: 行了行了，
0: 来看一下苹果说到的是自驾想走这个 S101，说这个情况怎么样啊？那到跟前了您再问啊，我们跟您说最新的路况。
1: 是，喵了个咪，说团结路双向堵堵堵，满是满载，
0: 满是满载。
1: 哦，这个意思啊，
0: 啊，
1: 满是
0: 满
1: 载，满
0: 是满载。还有这个一直在说于婷不是腰站子的腰花吗？哎呀，对，反正
1: 他的 title 有点多啊。
0: 七太那一片的
1: 都是他的，
0: 都是他。
1: 顺顺说事业有成，晚上好啊！上车就听九四九，机场快速路进屋啥情况啊？怎么这么堵啊？节目一开始就有听众说了啊，过了小丢铺桥，到了那个老机场贵港路这儿就开始排。哎，我估计原因是啥呢？
0: 是哪？
1: 今天是那个老机场这儿有一个那个皮革城开业，对吧？然后很多朋友那儿去逛了。
0: 对，原来那个 T 二航站楼，对，
1: 就变成了一个皮革城。
0: 皮革城，
1: 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是开业，
0: 有可能
1: 好多朋友去那儿逛，
0: 去那儿买皮草，
1: 买皮草去了啊。
0: 好吧，那前方的车友帮我们来再来更新一下，看看这个堵车的原因啊是什么呢？来听一下小草莓来了。
3: 事业有成组合，晚上好，更新一个路况，G30高速堵车的原因，除了修路以外，开到交叉的位置，从四条道变三条道，还有一个车坏在最右侧车道了，所以导致。特别堵车，过了这一节就好了。
1: 好的，好的。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堵车的原因，修路四变三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车在右边车道，三又变二了。
1: 对，
0: 所以就很堵。
1: 难怪呢。
0: 哦，
1: 这叫乃夫小草莓啊。
0: 对，这位朋友啊，说得很好。刚才他就叫我们主持人你好，现在都知道叫我们事业有成组合了。
1: 对，立马改口啊，知道我们搭档这个组合名了啊。
0: 对，谢谢。再来看一看顺顺说到的是机场高速啥情况这么的堵车呢、
1: 就刚说
0: 了、
1: 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今天流量有点大啊。
0: 还有娜娜说中亚北路到喀什路机械厂一路畅通，今天车流量不大。
1: 还问呢，彭城啥时候上才艺、
0: 上才艺
1: 我们经研究决定啊，
0: 经研究决定
1: 我们发现彭城不能天天上才艺，
0: 对，要不然才艺就变得它就不是才艺了。
1: 对，这个才艺呢就显得很怎么说呢，
0: 太平常了、
1: 对，怎么能天天那个啥呢、我们决定啊，
0: 决定让彭城那个十天半个月出来来一次
1: 啊，就是攒一攒
0: 攒一
1: 攒啊，把这个才艺的质量啊提高一点啊。
0: 是，我也多回去修炼修炼，提升一下自己啊、再来看一下阿飞说新华北路小西门这个地方双向车流量比较大。
1: 三生万说事业有成，晚上好。我想象一下，这个于婷九首飞度是什么样子的？车里是不是有两三个三角警示牌？别人的是吧？
0: 对，他那个车以前出了事故之后，摆上三角牌，就是别人的是这个后方车摆三角牌呢，后面就忘掉了。于婷因为出过很多次，就把人家的也带走了，
1: 也带走了
0: 啊，所以他现在车后面好多三角牌。
1: 生活当中有顺打火机的，现在还有顺三角牌的，
0: 顺三角牌的，关键是于婷得有这个机会，他才能顺上。

0: 哎呀，
1: 是、
0: 啊、他老碰到这样的机会啊。
1: 哎，你说呢
0: 啊？来，洪庆说，于婷听到你俩在这蛐蛐他，哦吼，板劲够，回去把你们俩啊、哦。
1: 是。没事儿，他宽宏大量，
0: 对、
1: 啊、他大人不计那个啥，
0: 不计我俩过，
1: 我俩不是那个啥，
0: 再来看一下海浪花说到的是事业有成组合，二位晚上好，南昌路的由北向南，现在是啊、由南向北啊，是有点堵车了，
1: 嗯，
0: 这个单行道的车流量还挺大，现在还属于排队当中啊，
1: 嗯、
0: 奇怪了，今天
1: 南昌路是吧？南昌北路，
0: 啊、南昌北路，
1: 哎呀，距离那个农大东路花卷鸡也不远啊。
0: 对，你要堵的实在不行了，
1: 你饿了，
0: 花卷鸡去啊。
1: 对，错峰出行也行呢啊。
0: 嗯，再来看一下汉平说，他的车呢是在由南向北啊，长春路这边，快到天康大厦红绿灯这儿，突然就熄火了，
1: 嗯，
0: 现在无法启动，可能是亏电了。车辆是一个珍珠白的卡罗拉，希望附近的朋友能给他帮忙搭个电吧。他也没有勾线啊，电话是158-8680-2561 158-8680-2561，附近的朋友给他帮个忙，看看是啥情况。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4: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4: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19:24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啊，我是小叶。
1: 各位好，我是彭程。
0: 我们是事业有成组合。哦耶。
1: 哎，有朋友说了啊，你们俩哪个是事，哪个是成？
0: 哦，是这样子的，我是事业，他是有成。
1: 对，小叶是那个带个业嘛，事业。彭程是有成。
0: 哎，彭程是那个大鹏，哎，不对，是大鹏的鹏啊。
1: 啊，对，
0: 是鹏程万里的那两个字儿，对吧？
1: 对，那就是大鹏的那个鹏。
0: 对对对，是的。
1: 啊，来看一下，小杜说农大附近的哪个花卷鸡好吃
0: 啊？这个成年人不做选择，都好吃，
1: 都好吃。特别简单一点。你到那个花卷鸡门口走一趟，你看一下哪个门口坐的人多，哪个就好吃嘛。
0: 对，你看哪家这个生意人气更火，你就去哪家。
1: 是，来看一看吕师傅说，月湖路的由南向北，左拐左转北站路，一路畅通，都堵得已经发紫嘞。
0: 好，咋么回事啊？
1: 哎呀，还有星一给我们报路况，说事业有成组合晚上好，节目攒劲的很，博朗天域到盘龙山庄一路畅通。
0: 我们俩还收着呢，现在啊，完全没有，不是完全没有放开，是
1: 放了一丢，
0: 放了一部分啊。
1: 我们要是两个人全放开的话，
0: 可能就没有下一期了。
1: 再来看一下 O C E A N 说车号新 A B 3476，一辆白色的大巴车在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哎呦，这车呀是一路这喇叭震耳欲聋。说90多码开的比私家车还快，还打喇叭，可能是真有什么急事儿。那有急事儿的话，您也不能这个不顾别人的安危于不顾啊。
0: 飞翔说红山转盘这儿车流量大啊。
1: 十五再说到的是让我俩原地转行呢，去做相声演员吧。
0: 哎呦嗨，
1: 说我俩挺搞笑的，谢谢。
0: 我俩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
1: 对。我们是那个生活当中搞笑，所以节目当中属于本色出演。
0: 对，
1: 另外说了乌昌快速低窝铺桥到木材厂这一节呢，现在还不是很堵车。
0: 好嘞，还有你懂我说祥云东街东向西，科创路北向南一路畅通。
1: 还有伊娜说这个仓房沟东路这边啊堵车，仓房沟中路这边，中路这边堵车。
0: 于涛说，攒劲沟沟花，你俩咋想出来的？立刻想到于婷扎个马尾辫
1: 啊，两个红
0: 麻花辫
1: 啊，两个红脸团子的画面、
0: 哦、就出现了啊，特别有画面感
1: 啊。哎，人家沟花才不会这样子呢，现在沟花都时尚的很。
0: 咋么说？
1: 就于婷一般的这个

0: 穿搭啊，
1: 嗯、
0: 我觉得都挺时尚的，
1: 真的是啊，
0: 嗯，
1: 走在时尚的前沿，
0: 对，特别会搭配，不像我俩啊，每次在单位就一年四季就那一身，
1: 就那一身
0: 啊，于婷经常有新衣服穿。
1: 买买提江说事业有成，晚上好，报个路况，红山转盘各个方向车流量都挺大啊。
0: 嗯，网友继续给我们报路况，说万圣大街骑马山隧道目前堵车了，骑马山隧道里边。哎呦，这个、
1: 正说你们说于婷是腰站子腰花，等他回来，我给他告状呢。
0: 哎呦，于婷听到这样可开心了，嗯、什么板筋儿勾勾花，腰站子腰花，
1: 对什么。这个兵哥大子聪明
0: 啊，
1: 他可喜欢这些
0: 的，夸他的，当然喜欢，
1: 都是夸他的啊。还有骑马山隧道的车流量也比较大，这会儿到了19:28了，快到晚上7:30了。
0: 嗯，
1: 我们来盘点一下路况信息，流量比较大的一些路段。河滩呢，主要是集中在由南向北，在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集团立交这段的流量会比较大。过了这儿之后，在新一路立交桥下，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由南向北都是走走停停。
0: 是，看到这个数据显示，现在的杭州东街也有一点点排队。现在从西向东的方向，北京中路到长春路需要堵车8分钟。迎宾路的东向西现在需要堵车22分钟时间、
1: 嗯。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啊？拥堵还是畅通？这个三天小长假回来之后，今天您的感觉怎么样啊？
0: 嗯、
1: 尤其是晚上的开心路路通，听上怎么样啊？
0: 听上怎么样？我们这个事业有成组合啊，接下来呢还能不能跟各位见面？
1: 对、
0: 嗯，就全靠大家了。
1: 全靠大家。
0: 对，你们的这反馈好，我们就有机会啊。
1: 是。
0: 米其林先生说，刚过这柯南高架南葫芦下桥口竟然没啥车，太畅通的很、哎
1: 嗯、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南葫芦出口啊还是有一丢丢排队的啊、
0: 嗯、
1: 就是还可以，但整体还不错啊。
0: 是，主要是你可能心态好，
1: 嗯，
0: 因为怀着这个心就是对于假期的期待，
1: 哎，
0: 就觉得堵车都不是事儿。
1: 是，
0: 是啥事儿呢？因为接下来我这还有我就七天假都要到了，
1: 嗯，
0: 这都不算什么啊。
1: 是
0: 啊，再来看梅二说到的是下班了，鲤鱼山南路的这是南向北，
1: 嗯，
0: 堵车，
1: 堵车啊，嗯、梅二，欢迎梅二啊，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
0: 是的。忘记你，
1: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0: 嗯、
1: 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好嘞。汪叔给我们说，石火山隧道目前呢也出现排队的情况。那此时此刻，这个晚高峰的峰值呢不断的在往上提，
1: 嗯，
0: 路上的车也多了，大家开车在路上呢，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5: 火星就是紧握手，甜蜜笑。
0: 好友吕师傅说，北站一路是一个路名，
1: 嗯，
0: 啊，那下次这样嘛，你把中间打个空格呗，你上条路况说左转北站一路堵堵堵，我们想的是左转北站一路堵堵堵。
1: 哦，我才反应过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以你下次打个空格，
1: 嗯、
0: 我们就念得更准确一点了。
1: 北站一路堵，
0: 对，
1: 其实是北站一路堵
0: 堵堵，我们想的北站一路堵。
1: 好好好啊！
0: 好，
1: 这位朋友说，大家是不是中秋连着11一起休息了？感觉路上车好少，只有我在上班吗？
0: 哎，
1: 我们俩干。
0: 对啊，我们俩也上班呢呀，
1: 也陪着你呢啊。
0: 对，路上好多朋友都上班了。刚才呢，有朋友说，
1: 嗯，
0: 11中秋这么多假天，哎，这么多的假期啊，我只休2天，你看人家多么重要，
1: 对，被需要也很幸福。
0: 是。梅二说，今天上班就像跟打了鸡血一样，所有工作呀有序推进。争取9月完美收官，期待11假期。
1: 这位朋友就很佩服他啊，
0: 很佩服
1: 生活工作。你看他都是非常有条理，
0: 嗯、
1: 他把工作呢都做得有条不紊、哎，就是那个工作的时候嘛好好干，
0: 对，
1: 玩的时候嘛
0: 就
1: 好
0: 好
1: 玩。哎，
0: 那你看，再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语音报路况呢。稍等，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消息。
1: 嗯，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国际机场，目前949直播间航班运行情况。我们来连线今天的值班指挥室的指挥员是冯艳景，你好。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冯艳景。 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70架次，其中进港航班336架次，出港航班334架次。截止到下午19点，已经执行了出港航班254架次，进港航班184架次。目前机场航班的保障工作总体正常。当前国庆假期临近，江内赏秋旅游热度高涨。从客流数据来看，阿勒泰喀什成为热门目的地。出江航线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等城市客流增长明显，多条干线航班客座率持续走高。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配合安全检查，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0: 好嘞，感谢盘点和介绍啊。继续来刷新到我们微信平台大家传递来的消息，于涛在说太原北路的由北向南在喀什西路交汇处车流量正常，没有出现拥堵。
1: 好嘞，谢谢啊。我笑我吃我狂说事业有成，晚上好，打卡签到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上柯南高架匝道车流量有点大啊。
0: 哎呦，阿飞有点心疼他了。他说这么多天假呀，我是一天都不休息。
1: 您怎么一天都不休啊？这个要注意劳逸结合呢。
0: 是，注意身体啊。高低你就算给自己当老板，自己给自己上班。
1: 对啊，
0: 那也得劳逸结合，休息一下，
1: 啊、
0: 调整。
1: 至少一号咱们休上一天呗。
0: 哎，对，稍微调整一下啊。
1: 嗯。
0: 这位朋友呢，他是可以改名的。
1: 哦，他本来叫建军亲妹妹
0: 啊，
1: 现在改成小叶亲妹妹。
0: 小叶亲妹妹，行、
1: 啊，还可以这样改啊。
0: 他
1: 说我挺喜欢男男搭档的、啊、
0: 对，他说很喜欢我们这个组合，
1: 谢谢，
0: 听着有很有新鲜感啊，
1: 感谢支持啊。
0: 行，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走哪了。
7: 上车就进九桥，上车就要报路况，连霍高速730连霍高速从经开区万盛大街往昌吉走的方向，大概走了5分钟左右吧。最左边的车道还有最中间的车道有两个特别大的大车的叶子板脱落，后面已经发生了，我从后视镜看到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有关部门能不能清理一下？我估计还会有更多的事故发生。
0: 连
7: 现在车辆很大。
0: 那就是往昌吉走的方向。
1: 对，那就是南向北嘛。是吧？
0: 对，
1: 还是路上有异物，
0: 但是呢路上有一些散落的这个车的零件，您开车一定要注意给他避让一下。
1: 我们也向这个兵团十二师教管支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
0: 木扎说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河滩路出口这是怎么了呀，这么的堵车。
1: 西向东河滩出口啊，那就是那个过了友好桥面是吧，往河滩出口走、
0: 对，过了友好商场往河滩下这儿啊。他现在是堵在友好商场的位置了，这就已经开始排队。

0: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好，我是彭程，
0: 我们是事业有成组合。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
1: 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每一条消息呢，对于我们事业有成组合，对于彭程和小叶都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啊。
0: 嗯，
1: 可多兔说想说一个他的心酸的故事，他说他是医生，哎，本来休息就很难得，这个三天假呢，他居然没有班，哎，就想着好好休息一下吧。结果呢，上课的这个学校调课了，他们中秋三天上课，所以后三天连着十一他们休息啊，就占用了他的这个法定的假

0: 期。
1: 哦
2: 哦，他说有点心痛啊。
1: 行了行了，不要痛啊，我们也上班，
2: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
1: 我们这个十一也上班
2: 、
1: 啊，我们也是调休啊。
2: 对。嘴角上扬说，室友陈晚上好，银川路的由北向南车流量大，苏州路桥下西向东目前车流量也比较大。
1: 钢蛋说，向阳坡白金评估师彭城，你把我的语音信息捞一下、
2: 哎、来捞一下。
3: 双车的丁哲哲，彭城小叶，室内有车，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你好。
3: 湖州路现在由北向南往城北大道方向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
2: 嗯，行了，谢谢，感谢钢道的支持。还说鱼条又回板筋沟去搬苞米去了吗？
1: 苞米，
2: 苞米，确实，你那到了秋天呢，不只是搬苞米啊，那、是收获的季节。
1: 对，
2: 确实家里边需要鱼婷回去给帮衬帮衬，
1: 是
2: 看看活啊。
1: ES 说啊、哦，他这个故事他早上听过，
2: 哎、那他、这个、
1: 早开的时候听，
2: 这位医生朋友呢，得是心里有多么的难过啊！
1: 是早上说，晚上再来一遍啊，
2: 行。洋洋得意说，乌奎连接线从经开的万盛大街到这个玉冰路中间这节呢，有两车发生了碰撞，路上散落了一地的配件啊，相关部门来清理一下
1: 啊、哦。是玉冰路还是迎宾路啊？
2: 刚有朋友反正说这个乌奎往昌吉方向走，哦、你别看、
1: 哦、是玉冰路，是
2: 玉冰路，
1: 没错。
2: 哦呦。行，那大家一定到这儿稍微慢一些。
1: 嗯，
2: 即便你是这个乌奎高速刚刚从这堵点出来往昌吉方向走、你也别掉以轻心。
1: 对，
2: 路上有一地的零件啊。
1: 你的后面我在呢啊。
2: 对，来看一看 No More 说到的是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在友好路段，刚朋友不是在问为啥堵车吗？
1: 哎，
2: 说好像是有交通事故啊。
1: 难怪呢
2: 啊。他
1: 说
2: 他
1: 刚从对向这个高架桥过去，看到了这个交警同志在现场已经出现场了。
2: 哦，
1: 事故看到了这个车啊，又是这个碰撞变形了，估计需要拖车来拖移，需要一点时间啊。
2: 好吧，那后方的车友在柯南高架目前呢由东向西，您耐心等待吧。前面这个事故还需要一些处理的时间。
1: 这朋友说到娜
2: 娜
1: 说刚从万盛大街上连货去昌吉，请问一下事故点位在哪儿、
2: 就是西山立交过了，你往玉滨路走这一路，
1: 嗯
2: 啊，都
1: 有散落的
2: 零件，散落的零件。那零件刚朋友说是在快车道上
1: 啊，
2: 你就往右边变一变，而且车速放慢一些吧，
1: 对，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啊。
2: 是的，还有小杜说了，听你俩搭档这个节目、我可以笑一路。
1: 小杜小杜，
2: 我在
1: 我在
2: 啊。行，我们还有一个好方法，
1: 嗯，
2: 不止让你笑一路，我让你回家都笑。
1: 咋弄？
2: 你下载思路试听 APP 呀、回家用手机继续听节目。
1: 你可以回听。
2: 对，你可以回听。你啥时候你想在哪笑，你节目哪上你都可以笑。
1: 就定制化服务啊。
2: 再来看一看十七也说，哎呦，我刚也想说这个故事，他在早开的时候就听到了，可见这个医生他是真的难过了呀。哎，怎么我们放了一个笑的声音？
1: 就是把别人的难过拿出来，让我们高兴一下，是吧？
2: 那倒也没有，就是可能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啊，很多朋友心里他也就平衡了，
1: 哦，
2: 对吧？
1: 是，
2: 就也是一种帮助嘛。
1: 对，
2: 啊，虽然说他有点难过，但大家听了，哎呦，大家可能跟我一样的人有很多，
1: 嗯，
2: 啊，我们就共鸣了，就共振了，
1: 哎，是，
2: 同频共振一些，是吧？行，
1: 互相就有心灵上有一个这个，
2: 共振了，
1: 共振了啊，
2: 彼此安慰吧，那就
1: 好。
2: 来看一下非你莫属说，北环高架的由东向西也是堵得满满登登的。北环高架
1: 是朋友也来打卡签到了啊，欢迎你啊、
2: 说事业有成，下午好。行，还有
1: 飞翔说华林集团，
2: 立交桥这儿
1: 车辆大啊。
2: 是的，
1: 哎呦，这位朋友改名了，
2: 哎呦，
1: 叫彭城的亲侄女。
2: 哎呦，我的侄女都能给我发微信了。
1: 他说我这个号啊多、我微信多，我可以随意这样改。
2: 哦，他有好几个微信号。
1: 哦，
2: 哎呀，好，行，我们把你的这个都给你
1: 备注，
2: 统一备注一下、
1: 对，
2: 喜欢改微信名的那位朋友。
1: 对，要不然我们真记不住你。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怎么说。语音一会儿听一下啊。
2: 啊，一会儿听听娜娜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2: 来看看此时此刻的大数据显示吧，团结路的两个方向都是排在了拥堵排行榜这个冠亚军的位置啊，就很堵、
1: 很堵。
2: 目前的大巴扎到桃子厂十字路口需要走16分钟，反方向呢需要走17分钟。
1: 跃进街排在第三位了，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这段呢要走15分钟的时间。
2: 仓房沟中路这边西向东需要走17分钟。
1: 克西街辅路728个街到西北路西向东走9分钟。
2: 还有机场快速。

0: 近乌鲁木齐方向需要走20分钟。
1: 嗯，还有看看啊，机场快速路了，进市区的方向从小地步桥一直到大地步转盘，这段呢、
0: 嗯、
1: 要花费您20分钟的时间。
0: 对，所以大家耐心一点吧。
1: 嗯，
0: 大湾北路现在也堵车，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需要走12分钟。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
0: 新稳健驾驶，安全第一、
1: 啊。稳健一点，稳一点啊！
0: 对，稳一点。马上11到了，说实话呢，
1: 说实话
0: 你得有个车出去用吧？
1: 对啊，你这两天修车的话，
0: 对，肯定修不出来。我跟你讲啊，所以一定要安全。
1: 对，
0: 平平安到达目的地，就是距离目的地最近的距离。
1: 九零说，机场快速路北向南出了木材厂立交最右侧车道，看到两车刮蹭的事故啊，
0: 嗯，
1: 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吧。
0: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由彭城和小叶陪伴各位度过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
1: 嗯，
0: 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是的，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0: 是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1: 杭志
0: 和
1: 丹阳
0: 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个小时。
1: 我们明天
0: 能不能见了？
1: 看大家了。
0: 哎呀，今天大家给我们的反馈正向的还是挺多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行。
1: 那我们明天见，好吧？
0: 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
0: 好，
1: 啊，
0: 各位，明天见。

0: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我让空气虽然一下突然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哎呀，你看这个小长假放完了啊，咱俩终于又啊一块儿上节目了，是不是、啊、
2: 而且本周的工作节奏很多人都很开心、嗯、
1: 对，
2: 说能不能粘贴复制到每一周，大家想的有点多。你看本周上三嗯休七，休七结束之后再上三，
1: 那如果要是这个社会这么发展的话、啊、大家什么事儿都别办了啊。
2: 我想多了是吧？
1: 对，想多了想多了啊、嗯、我们还是认认真真的啊跟大家呢把节目做好最重要了，是不是啊？
2: 潘老师，我刚才那番话不是为了宽慰你的吗？
1: 你要多说话我少说啊。
2: 为什么呢？
1: 哎呀，我今天有点累啊。哎呦，这个时间段看着好像节目一开始就得开灯了，是不是啊？啊，
2: 今天视线到这会儿我觉得到了该开灯的时候了。
1: 那行吧，各位听众朋友，要不要开灯呢？请大家呢现在把手放到大灯的开关键上。
2: 就这么猝不及防吗？
1: 来丹阳，咱们二话不说就开始倒数吧啊。
2: 二话都不说了、嗯、我还倒数三个数吗？嗯，三二一，
1: 请开大灯。
2: 脖子，
1: 哎呦我的妈呀、嗯、你为什么要掐我的脖子呀？
2: 我没有掐，我踩到。
1: 哦，你用脚踩住了我的脖子啊？哎呦我的，非常的长，反方向也是从西山立交往九鼎的方向，现在也是双向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啊！这是这个 G30 连货高速上的情况。
2: 我万万没有想到，郝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就定位了朝家的方向，很堵车。你放心吧，你去体验那段的晚高峰、啊、你还得一个多小时呢，一个半小时之后。
1: 我主要是考虑啊，这件是高速公路嘛，你说这个得先报是吧？但是河滩路呢那也堵得很严重啊，
2: 对吧？嗯，河滩路真的是现在你看看，一路呢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嗯，一路呢向北的方向，
1: 西大桥，然后呢
2: 经过
1: 西红路桥，
2: 经过
1: 一直到华林
2: 桥下
1: 立交啊，然后呢五层桥过去之后到新一路桥，然后到苏州路桥，哇这堵的啊，那真是满满当当啊。
2: 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嗯、其实也有一段缓行，
1: 对
2: 接近河南路立交的上下潭桥，目前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嗯、依然流量是稍微有点大的。
1: 其实反方向呢则是从东进场高架开始，过了喀什路立交，一直到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车流量非常大，一直呢过了之后，苏州路立交过了到新一路立交，车流量啊还是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的晚高峰啊，河滩路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双向车辆都非常大。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环高架啊、嗯、目前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火车站的大盘桥啊一路呢、嗯、向东的方向，经过下河滩的口，经过胜利路、团结路、跃进街，整个流量都非常大，基本上其实都算是堵满的、嗯、车辆速度都很慢。
1: 广汇桥说不给你堵堵，不让你就不知道我南环高架的厉害。
2: 他是这么说的吗、嗯、
1: 啊，那是要知道我有多厉害吗？看看我身上这条红线啊，就是堵，是不是啊？
2: 这是南环高架这么认为的、
1: 啊、
2: 那请问南环高架目前东向西的方向、
1: 嗯、东向西的方向呢
2: 你打算让别人知道你什么厉害？
1: 东向西的方向是啊，我还有东向西。
2: 有。
1: 对，他东向西还挺好的啊，他不敢说不厉害的那一部分。但是呢这个柯南高架就不一样了，柯南高架不让你看看我的毒，就不是不你就不知道我柯南高架的厉害。
2: 怎么感觉跟南万环你粘贴复制过来的是吧？
1: 不，然后呢柯南高架说我双向啊都是红线、啊、
2: 哦你是双向呀，
1: 对，你南环高架还想跟我比，
2: 你们都出来凑什么热闹呀？
1: 是这样的啊，现在呢这个柯南高架呢从河滩路的位置一直到南湖路出口，现在整个堵的是红红的啊。反方向呢是从水区政府的位置一直过了六道湾到

0: 南湖路出口，然后呢东向西继续往河滩路的位置，车流量都非常大。
1: 韩老师，我猜测了一下，
0: 嗯，
1: 既然南环高架和克南高架都已经在今天的这个编剧场上一试身手，
0: 对，
1: 那我相信北环高架应该也是要出来试试身手。
0: 哎哎哎哎哎，你们两个小弟能跟我比吗？啊，看看我这南向北和北向南啊，我这两条大长，这个我这啊，你看看我这东向西向西向东两条大长腿红红的啊。我不用赌，就你们就不知道我的厉害。
1: 行行行，你们都厉害。哎呀，
0: 这北外环今天啊也是太堵了啊。
1: 他们的堵点呢基本上都还是以北京路的下桥口为节点，西向东的方向呢，其实从蜘蛛山隧道一上桥，经过第一第二隧道口往北京路下桥口的方向就很堵，反方向也是，反方向呢从东向西，
0: 东外环那个头，就是咱们这么说吧，以北京路为节点，完了以后呢，东向西呢堵到了最东头，西向东堵到了最西头，大家可以明白我们说的意思了吧？就是两项都堵，特别堵啊。
1: 除此之外呢，其实现在的机场快速啊，进市区的方向依然呢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模式啊，一个状态当中啊。
0: 机场高速是不是？
1: 机场快速
0: 现在改名了。
1: 机场快速，跟我来说。
2: 哎，我们机场快速也堵呢，大地卧铺转盘这个地方一直到木材厂，你们要是不知道我赌，就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哼，
1: 姐，你什么时候去替机场快速代言了？
0: 姐，你劲儿不太够啊，确实跟这个交通状况呢也差不多，就是大地卧铺转盘呢稍微偏红一些，但是往木材厂方向只是车流量大，是一个缓行的状态，是不是啊？就跟莲芳大姐刚才那个语气差不多啊。
1: 莲芳大姐，这明显的就是大驾过猛了的节奏，过到
0: 没缓过来，
1: 第四天的时候就还没缓过劲儿来啊。
0: 对，今天呢，这个西山高架啊也是一样，车辆是偏大的
1: 啊。西山高架还好吧？
0: 西山高架到这个西山隧道的位置嘛，你看从西虹西路过来之后，是不是啊？西山高架和西山东街那个交汇的156队的附近，现在呢基本上还是有排队啊。他是这么说的，你们应该也知道我有多厉害。
1: 你好好说话，
0: 你让你们走到这儿感受一下我的厉害。
1: 你这说话怎么变腔调了呢？
0: 他想厉害厉害不起来，底气不足啊，
1: 就是没有其他道路那么厉害，
0: 对，
1: 稍稍厉害一点点，
0: 是
1: 吧？
0: 啊，有点堵啊。
1: 今天呢还有两条啊，南北走向的道路整体表现啊，比其他的道路要稍微好那么一点。你看，尤其是西外环，西外环呢整个其实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对，
1: 整体还行，对不对？
0: 就是从那个就是白莲酒店那个位置啊，然后呢一直到骑马山出路口的位置，
1: 你这说的是北向南，
0: 北向南的方向 啊，你说南向北，
1: 南向北的方向表现是不错的吧？
0: 哦，那行行行，
1: 南
0: 向北基本上不厉害，
1: 是吗？我就是想说南向北不厉害嘛。北向南其实从骑马山路口，
0: 对，
1: 就是白良业那个路口往骑马山路
0: 的
1: 方向，
0: 对，有一点点排队啊。
1: 对，
0: 他想那想厉害厉害不起来，
1: 刷了个存在没刷上是吧？
0: 这东外环啊，彻底是啊，我还是一个非常温顺的人。
1: 就是比起其他大哥来讲，他今天可以称小弟，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啊，我是我配合你们好吗？大家可以到我这儿来走走啊。
1: 好呢好呢，有朋友在节目当中微信当中点名了，
0: 哦，
1: 说卫星路你也说一下，说一下撒，说得劲儿的很
0: 啊。卫星路
1: 来，让我们打开大数据路况看一下卫星。
0: 请问卫星路在哪里？
1: 你先找到那个机场快速乌昌路那个位置。
0: 哦，
1: 啊，
0: 这个路呢，好像看着啊是地面道路呢，稍微的有一点点排队，并不是特别的严重啊。
1: 外运寺啊，
0: 外运寺桥洞的那个位置嘛，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现在其实最堵的位置就是从外运寺桥洞，经过木材厂，往卫星路的方向。
0: 哎，
1: 是吧？
0: 就一点点儿，
1: 就一点点。
0: 对，就那个桥洞的位置，涵洞的这个位置堵了一点点。他说

0: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这红的发紫的路段，要不然我就不厉害，我就没什么厉害。
1: 韩老师不许敲桌子说话。
2: 啊，桌子都敲坏了，
1: 正常一点
2: 啊，真是的啊，
1: 正常一点。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对，买买提江说那个机场高速和机场快速现在的区别，现在因为现在。机场从那个老机场往木材厂立交，基本上它是属于市交警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呢，它不在高速的管辖范围。
2: 现在已经归市交警。
1: 对对对，所以准确来讲，它
2: 交管支队对
1: 快速
2: 对
1: 叫机场快速路
2: 啊，叫机场快速了啊。
1: 对对对，嗯，
2: 咱们得让它地图上改一改啊。好，钢蛋来了啊。
1: 嗯，
2: 钢蛋呢说，刚送过去货。开灯喊了没有？你竟然没有连续不间断收听我们的节目，哼！
1: 韩老师正常。
2: 对，好，来看，你喜欢就好。这位听众朋友说啊，
1: 啊，谁喜欢？
2: 他的名字。
3: 唯一靠的乐趣就是949，还是这档节目吧。要不然的话，就停车的苦太无聊了。
2: 哦，哼，真真的。
1: 我知道你的名字为什么叫你喜欢就好了，他就喜欢这个感觉。
2: 对，我的声音是不是就像一块巧克力？
1: 王老师，你收一下。
2: 啊啊，好了，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
1: 回来一下
2: 啊。卫星路，我们刚说了啊，卫星路真的不堵啊，没什么底气。
1: 就是在外运寺桥洞那啊。
2: 森林木子来了啊，不给机会。自己说
4: 呢，杭志
1: 就是不给你机会啊。
4: 你们好，
2: 好，
1: 你好。
4: 中秋三天小长假都过得快乐吗？
2: 还好，
1: 快乐。
4: 这个假期好像没有听到你主持节目。
1: 我三天全休。
4: 算是完整的休了三天小长假吧。过得快乐吗？杭志昨天是。
2: 上了个大夜，
4: 直播我听到了，但只是
2: 你也没说话，
4: 走路玩手机不安全，没有参与节目。
2: 看我们俩的塑料姐妹关系。
4: 现在在河南西路上，
1: 你是姐妹。
4: 木材厂这里双向车道，车道车流量都不大。
2: 打卡成功，
4: 一路畅通。
2: 打卡成功。终于跟上姐的打卡成功的节奏了啊！
1: 姐为了不给你给机会，
2: 对，
1: 现在天天报
2: 中年，中年老插话，真是的。好，景师傅来了啊！他说：“丹阳，丹阳啊啊，大姐，杭志小哥。”
1: 杭老师，你收回了一个什么？请问？
2: 错了错了，
1: 嗯，
2: 他说的杭志老哥，丹阳小姐姐，晚上好。岳麓山间双向呢车流量适中适中，
1: 就不理你啊。好，这位朋友是没有留下，不是
2: 没有，
1: 他没有微信名啊。对，有一个这个表情，
2: 我是无名氏。
1: 他说会展中街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和龙腾路的交叉路口啊，红绿灯中间车道，他说有一辆车打着双闪，什么情况呀？后方车辆啊，既然看到双闪的车辆在中间，那就得变道啊。
2: 对，
1: 估计可能是故障车。
2: 不会是李老师也加入了新集团的？
1: 跟李老师有什么关系？
2: 家门口来一个小赌啊！
1: 我现在身边就只有一位李老师。
2: 小谢呢？他说了啊，用让河南话整上一句啊，
1: 中。
2: 中中中啊，
1: 走
2: 啊，一会儿啊，一会儿一会儿啊。好，李小波他说
1: 北外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他说已经堵到了东外环了。
2: 那西向东也一样堵啊，现在这一段是堵车老大啊。
1: 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东外环，哦，就是从东外环一上桥，会展大道上桥口。
2: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东外环呢，现在啊以北京路为节点，东向西堵到了东头，西向东堵到了西头啊！明白了吧？
1: 我倒是听明白了。
2: 哎，对，来看一下啊，这个奥特曼打小怪兽，他说呢，现在石火山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桥中间已经开始出现排队堵车了啊！请问前面是怎么回事？那肯定是除了隧道之后啊，这新计划成员。
1: 种，说了个什么？
2: 对呀、啊啊，恨我的，不敢说了啊。
1: 不是，他说的石火山隧道的那个
2: 啊，
1: 跟连霍高速下来
2: 没有没有关
1: 系，
2: 没
1: 有
2: 关
1: 系，没有关系啊。
2: 因为在西泉街和那个兴业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啊，红绿灯那儿排队是比较长的。
1: 啊、
2: 嗯，好多大哥要回家啊，这个家里饭也做好了啊。
1: 哎，西泉街那边最近的什么路灯呀、交通设施呀，
2: 嗯、
1: 正常不？
2: 耶、yeah, ，这个还得问问。哎，我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啊。
1: Yeah,
2: 好 ，XM 来了啊。
1: 他说：“哦，是红绿灯跟前车停下之后，他说我周边听到的全都是
2: 949
1: 的声音、
2: 哦，
1: 咋听到回声了是吧？
2: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节目的力量啊，
1: 前后左右。
2: 对，
1: 哎，大家这么冷，难道你们都开车玻璃啊？有点冷吧？”
2: 这个你就不懂了 啊,
1: 啊！
2: 对对对，这个
1: 他们咋听到的那个旁边的声音？
2: 那肯定是摇下车窗嘛，
1: 啊、
2: 是不是 啊, 啊？然后嘿嘿一笑，你也听得到？哦，
1: 小丽，你们对暗号成功了。
2: 好，石小刚说什么？
1: 哎呦，他说石火山隧道北向南的方向堵车严重到啊，他有的一形容，他说我进去的时候天还亮的呢。
2: 嗯。
1: 出隧道之后，
2: 天就黑了，
1: 路灯亮了，
2: 哦、
1: 天黑了、
2: 哦，天黑了，路灯亮了，那证明路灯呢还是亮啊。好了，后知后觉说呢，
1: 说了个什么？人家想寻求一下安慰，证明路灯亮是吧？
2: 不是，你刚说的这那位听众不是问那个西泉街路灯
1: 亮
2: 不亮吗？现在亮了啊。
1: 不是，他说的是石火山隧道有多堵
2: 啊、
1: 嗯？进石火山隧道的时候天亮了呢，
2: 明白明白，我明白。这个我明白，
1: 路灯亮。
2: 我说前一个信息，往前走啊！
1: 不行，我非要我非要往后走。
2: 来，丹阳，你往前走，勇敢的融入蓝天大海之中。
1: 何老师，
2: 高仓已经跳下去了。
1: 何老师，
2: 韩寒也跳下去了。你这个给我跳下去吧！你，哎呦！
1: 你收一下，收一下。
2: 啊、好，
1: 来后知后觉。
2: 好，
1: 他说苏州路桥下上东外环，再到东后街转转桥。他说感觉啊，比中秋假期的三天都顺畅。
2: 对，
1: 转转桥下来之后，往建国路的方向啊，倒是稍稍有一些流量大，
2: 哎、
1: 有排队的现象。今天东外环表现这么好，
2: 东外环是啊，我今天过来搞配合。挺好挺好啊，
1: 总得给大家留一条
2: 快速路，对对对，留一条脾气好的路啊。心想事成，他说，
1: 他说这辆车很过分
2: 啊，
1: 变道不打转向灯，
2: 哎呦，
1: 他说一把就朝我左边前面就挤我了一下，哦哦、还是辆
2: 不行，我们得要爆一下光，爆一下光，哦吼，
1: 爆一下光，你得把它刷掉干啥？
2: 对对对，刷掉了。咳咳，找回去挺难的，来吧，咱们继续往下走啊，
1: 往前走，
2: 哥哥啊、往前走啊、
1: 嗯，走。
2: 好，来看这个哥哥说什么？
1: 他说三年多啊，我终于回归了949，听到了大姐的声音之后、
2: 啊、
1: 挺欢乐的。
5: 哎呀，妹子，你才回来，姐给你准备三年前拉的拉条子还给你留的呢。
1: 太吓人了，姐。
2: 哦，三年前拉条子，
1: 风干的
2: 都快变成化石了啊！
1: 不是，我觉得麻绳儿可能。
2: 好，来看一下。
1: 风干了，嗯。
2: 你喜欢就好，有来
3: 过都是94的声音呢，因为有了949以后，至少可以让我们少堵一会儿车，多走一些不堵车的路，大家报的路况。
2: 对。
3: 这个样子就是让大家就是避免这种拥堵的地方。
2: 太好了，
3: 大家都在听999。
2: 那必须是这样。
3: 我再
2: 说一下。哦吼，哎，兄弟，你真正说到我心里了。
1: 你们杭州家的人，
2: 对，
1: 我觉得
2: 你说的我心尖尖。
1: 曹老师应该是你的夸夸团派出来的代表。
2: 那个，下次把夸的文转成文字。
1: 你要的真多，把你夸成这样了，还要文字，要啥自行车？
2: 我们外面值班编辑啊，会转给领导看的。嗯，好了，钢蛋来了啊，嗯。
1: 来听
6: 一下。杭州地球十二三幺杭州杨志玉，晚上好。
1: 啊。
6: 天津北路现在由南上北在喀什东路路口这儿，直行车流量适中，但是左转车道排队比较长，估计是到那个五月花园城去发的时候比较多一点。
1: 嗯，
2: 行行呢、啊，
1: 五月花园城附近啊，人还是很多。
2: 嗯，吕洞宾，我们的老朋友了，来了啊，
1: 他
2: 说
1: 昌吉的北京南路，
2: 北京南路
1: 由南向 北
2: 啊，
1: 南公园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这儿啊，流量比较大，
2: 车辆大啊。哎，你没在那儿吃点美食吗？这两天昌吉的美食街上那个美食多的。
1: 你每次到昌吉必吃的是啥？
2: 丸子汤。然后就看那个美食街上啊，东边一个摊子，
5: 哎，来啥来啥，哎，丸子汤，那里头有五个丸子呢。
2: 旁边另一家店，到我们这儿来，丸子汤，丸子汤，一个丸子六丸，六个丸子汤，六个丸子汤。那边来了，哎，我们这边来一下，哎，丸子汤，丸子汤，丸子有呢，同时还放上两块肉。咦，你这是啥？我们这儿丸子汤，丸子汤，七个丸子，再加上两块肉，还有三块豆腐。
1: 这应该不是昌吉的丸子汤，这是河南的丸子汤。
2: 我们还有胡辣汤。
1: 哎呦喂！
2: 哎呀，
1: 哎，那条小吃街镜子丸子汤，
2: 对，丸子汤
1: 咋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样啊？
2: 啊，
1: 我看到了还有什么牛骨头啊？
2: 牛骨汤。
1: 对啊、
2: 嗯，
1: 各种三两烤肉啊。
5: 哎，油炸糕，油炸糕啊！
1: 哎，对，
5: 哎，买油炸糕配丸子汤。
1: 把油炸糕放了丸子汤泡着吃是吧？甜咸搭配。
2: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抖音上面说啊，那个伊犁有什么好吃的，喀什有什么好吃的，说的啊，那么我们昌吉有啥好吃呢？我下面就开始说有丸子汤。特别喜欢吃，
1: 就知道丸子汤。
2: 对，好，小周来了啊，
1: 他说你今天的声音没有昨天加班的时候有激情，这还没有激情呢。
2: 你要让我把我们949的房顶先翻吗？这是公家的啊。
1: 嗯，他已经很有激情了。
2: 嗯、来看一下，哦吼，小包哎，
1: 一成，早上念的是两个名字。
2: 我俩把人全名都暴露了你啊！
1: 你念的姓，我念的。你我念的名儿。
2: 对，
1: 他说今天也是扮演天才编剧的
2: 戏码嘛，对，
1: 天天都编、
2: 嗯、天天都编啊，
1: 对，对，
2: 编的我现在啊，嗯，都已经啊
1: 魔怔了、
2: 这个、不是，
1: 回到办公室里面都跟领导编。好说，黄志，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说，你等我编、嗯、编给你听。
2: 我跟丹阳在一起聊天啊就流眼泪，丹阳说 你就装，我说我真的。
1: 咋了，你刚才是用手摸了辣子之后抹眼睛了吗？说还是上了点眼药水、
2: 啊、真是的啊。好，来看新桥说了啊，说主持人晚上好，今天白天一天没出门，晚上打算出去让自己啊出个门转一转世界冠军那个地方，嗯，然后骑着车子，然后骑了一半骑不动了，怎么回事？
1: 郝老师，你用一句话来告诉我新桥究竟说了什么。
2: 嗯嗯，没办法开车去拿拿，嗯，
1: 拿啥？
2: 就是他拿咖啡啊、嗯、他累。你得锻炼啊，你不能这样好不好啊。这个就不说了，我们看一看啊，现在有听众说去昌吉现在还堵不堵车，大家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嗯、黑龙江路到人民路丽江目前车流量适中。
2: 嗯，哎，咱们现在啊来刷新最新的吧好不好啊，又来了一堆路上信息，感谢各位朋友，谢谢大家。嗯，
1: 东昂说了个什么，他说丹阳的笑声很逗人、嗯、逗人、
2: 啊、逗人哦吼。
1: 你这是
2: 你对
1: 咋了？是逗号的那个逗吗？
2: 对，女生的这种表扬不能这样。
1: 你可以说韩老师逗人是吗？
2: 对，
1: 他逗梗好吗？他哪里是逗人？
2: 对，你怎么能对女生这样表扬吗？是吧，丹阳？
1: 对，他应该还要进修一下。对，
2: 嗯、
1: 要不他说的是不是动人？
2: 对对对，很动人，就是他是用语音转的，结果呢转错了。
1: 过会儿他
2: 好的萌来了啊。
1: 好，他说西山高架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下四道岔啊、嗯、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放了警示标志啊，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啊、
2: 好的，朋友们走点宣传马上回来啊，大家继续报路况啊。
7: 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8: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晚间开心路通，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当然也是你们的好朋友啦，我是丹阳。
2: 好的。

0: 赏。
1: 我以为你要说我是大家的坏朋友，要形成对仗嘛？
0: 对什么仗？不要给我挖坑，我手扒着那个坑边上，我告诉你，
1: 天对地啊。这个好，来，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昌吉美食节的事儿吧。啊，2026年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精彩不断，活动持续到10月7号啊，持续到10月7号不会中断的啊。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的葡萄酒节、菊花节，天山北路产区，千余款的酒品参展。游客呢可以现场品鉴，跟随专家学习品酒。那园区内的菊花也盛开，花期啊到10月中旬，还有花神游、送花郎趣味活动，搭配20多处的打卡点，赏花品酒啊，两不误。
0: 嗯，家庭搭配的。
1: 逛完农博园呢，再搭乘免费公交前往亭州生态绿谷、疆域大舞台、全民风采大赛，还有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泉州的木偶戏与新疆曲子同台演绎，亭州夜运消费季同步开启，小吃街非遗节。好，
0: 来，重新来啊！来，
1: 不，等一下，这个这是今天啊，这个稿子是新给的，然后说必须按着这个念啊。
0: 你把前半段再念一下。
1: 来，从这儿从那个赏花品酒这儿好不好啊？赏花品酒呢两不误啊，既有呢咱们的这个葡萄美酒品酒嘛，同时呢还有菊花，在农博园大家赏花品酒两不误。逛完农博园啊，可以搭乘免费的公交车前往亭州生态绿谷、疆域大舞台，还有全民风采大赛、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泉州木偶戏呢与新疆曲子是同台演绎。亭州夜运消费季啊同步开启，有小吃街，还有非遗集市，昌吉人民公园的灯光秀。那么大家呢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全昌特色美食。
0: 全昌。
1: 入疆新疆第一站，最美
0: 最近
1: 是昌吉。
0: 韩老师，你完胜了，你太棒了，加油。最美最近是昌吉。
1: 就是、挺好的。
0: 这么近。
1: 对，
0: 那么好，
1: 那么夯，
0: 假期来昌吉，
1: 对，昌吉必须要来啊！我这次呢，打算在国庆假期期间呢，要去昌吉好好的感受一下。
0: 主要是看菊花节、是吧？
1: 对，我主要是赏菊花，
0: 扮演那个花神游送花郎是
1: 吧？不，我就摘一朵菊花，然后呢，
0: 插在头顶上，
1: 唱歌唱。这一股清香飘进我的鼻孔里。啊，旁边哈哈哈哈。
0: 飘进哪儿？
1: 鼻孔啊。哦，花腔不飘进鼻孔，还飘进耳孔。
0: 我听到的是鼻孔里，我在想飘到哪儿？一直要往头顶上飘是不是？
1: 好的好的，来看一下啊，小周来了啊。
0: 来听。
2: 刚才丹阳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刚才走的从山东高架，由西向东，快到宝山路出口的位置，边上有个小学生，然后在边上走着，特别黑，特别的危险。
0: 大家都看到了。当
2: 时超一台快没法停，一个小女生，我在看到他在边上坐着，然后他起来了，起来之后，然后因为在西山高架。由东向西走了，我是由西向东下来，开到宝山门出口的位置。
1: 就说那小女孩
0: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穿着校服的那个小女孩，
1: 在西红西路，然后呢，往西山高架那个方向，
0: 西山高架方向，
1: 对，然后在桥上啊走着呢，大家看到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因为现在天黑天暗，大家车速呢也都不慢，
1: 对对对，
0: 所以要小心啊，小心这个小同学。
1: 咪，他说呢，
0: 咪，
1: 他就叫咪。
0: 好，咪，他说啥？
1: 他说，西山立交桥连霍高速北向南下盘桥的口子这儿有4车连撞。

0: 不是前后追尾，是左前碰后右后。
1: 右前碰左后，你是怎么看到的这几个字？
0: 右前碰左后。
1: 嗯，
0: 哎呦，真是的。
1: 嗯。
0: 然后啊，这个火炎说了，他说那个东百里往西就是那个
1: 人民政府往西是东百里大街。
0: 嗯。
1: 你有印象？
0: 我有点印象
1: 哎呀，你这人硬说有印象，
0: 有点
1: 你必然有啊。
0: 好，来看一下这个
1: 是城市，他说滹沱陛县到芳草湖啊，整个路上的车辆有点多，棉花丰收季拉棉花的车辆有点多，所以啊这个路上感觉火车
0: 慢一点
1: 啊，拉运车
0: 对，因为那个拉棉花现在丰收之后，它是那种卷成那种大滚，你见过没有？
1: 我见过呀，
0: 见过那种大滚，然后必须是那种大的货车啊，然后呢拉上，所以说那个车体呢比较宽，所以大家呢在这个位置啊一定要注意避让，不要强超强汇啊，强行超车。
1: 是的，
0: 嗯，
1: 因为如果是一般的货车啊，它可能宽体再长，它就占用右侧车道，但是那种大的那种滚轴的那种车，它甚至会占用你的左侧车道的，
0: 对，会有一点点
1: 一小半的视线。
0: 这个长夜有星光说，连霍高速下西山高架这儿开始堵车了，原因是这里啊有四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1: F 呢现在也在问说，油价最近什么变化呀？油价在中秋假期的前一天晚上，是大涨了一下，涨幅大概是每升0.3元左右啊。到了10月10几号，到下一个窗口打开，预计现在看到的是有一个小小的下调。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还早，
0: 但是不准，
1: 还早着呢
0: 。我们先跟你说没有用啊，
1: 现在太早了。
0: 对，
1: 刚调完。
0: 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是七道湾北向，七道湾北路北向南往镇安街，在左拐的这里啊，车辆非常的大，都堵到水区公安局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了啊。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目前我们是朋友说的是，晚上一直都有节目吗？他说我最晚听到过12点的节目，有。12点到1点我们还有，
0: 对，我们到凌晨1点节目才结束呢。
1: 他说早上我都是8点钟打开，7点也有节目，7点到8点也有。
0: 对，然后有一听众说，我们库车这儿也开大灯了，
1: 哎
0: 呦，哎，
1: 库车的囊真大呀，
0: 是吧？我们是11月份要去库车，到时候我们库车见。
1: 你又开始传那个11月份自驾游的局了？
0: 对，已经开始策划了，已经策划了啊。什么叫攒局啊？你这
1: 你这不是攒局吗？
0: 饭吃多了是不是 啊？我们这叫策划活动啊，执行项目啊，能不能稍微讲的那样子职业一点点？
1: 你说项目的时候大家听不懂，虽然我们能听懂。
0: 我们进行了专业的企划啊，策划之后呢，进行了一个周密的部署和安排。
1: 郝老师不是在执行项目，就是在策划项目。
0: 对，即将呢在11月份正式执行项目啊，希望大家呢积极参与，谢谢。听懂了没有？
1: 你需要不需要商务呀？如果是商务，是不是跟郝老师电话联系？
0: 哎，你不是我的后勤吗？
1: 我啥时候成你的后勤了？
0: 哦，
1: 我的职责是不是有点多？
0: 对不起，对不起。好，罗静来了啊。
2: 内港路到皮亚子大厦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啊，贵港路，那就是他说的是武昌大道啊。
1: 对，从机场快速往武昌大道的方向，整个到昌吉啊，都是畅通的。
0: 晶晶来了。
2: 南向北雅山隧道上层怎么这么堵呀？
0: 然后呢，这个听众说特别耳熟，说是你们说话的声音有点像那个搞笑视频里的那个配音，说这个男主持人是不是给那个搞笑视频配音的？
1: 八成吧。
0: 很有可能。
1: 你敢承认吗？
0: 你说是就是吧，啊，你认为是就是啊。
1: 青林在问，
0: 信则有，不信则无。
1: 说你为啥要把菊花插到鼻孔里？菊花
0: 啥？
1: 这么高难度的吗？
0: 什么？你听错了，我说是鼻，菊花的香味飘进了，对，
1: 菊香插进
0: 鼻
1: 孔，
0: 对啊。然后来看一下啊，这个马小翔说。

0: 河滩下米东匝道的位置，靠近华林建材市场北门的地方啊，有车辆刮擦了，占据了最右边的车道，后面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
1: 来看一下钢蛋的文字路况啊，他说的是红光山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米东南路南湖北路那个路口啊，红绿灯那个位置现在流量很大呀，排队比较长。
0: 静谧的烟火说了啊，新 A9C055 这个西山两种站这个地方啊，乱扔垃圾。你在这乱扔垃圾干什么？
1: 对
0: 真是的。
1: 唯一说鲤鱼山路啊，往那个河北路的方向，他说那个骑电动车啊、的那个
0: 啊
1: 外卖小哥，说看到人在人行道上都不带减速的，又闯红灯，
0: 有这种情况出现，
1: 车上的孩子都在问他说，哦，那个叔叔差点撞上人，对，都批评他，
0: 非常危险，
1: 连小朋友都知道，
0: 是的，是的啊。兰兰来了啊，他说呢，现在苏州路高架双向车流量非常的大。
1: 今天的苏州路高架是的，整个的按韩老师一开始的那个定点啊，就是它的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以北京路为节点，
0: 对，
1: 最东头堵到了东边上桥，咋说呢？
0: 东向西堵到了最东头，
1: 西向东堵到了最
0: 西
1: 头，
0: 对，
1: 我就想把那句话复诵一下。
0: 好。小马又来了啊，他刚才不是说到了新华林的附近北门这儿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吗？然后呢，在米东区二环西向东的方向下米东大道的匝道的位置呢，后方也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现象。哎呦，好的，朋友们，大家哪里有路况继续传递过来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呢表演我们今天节目即将结束前的最经典的段落，大家不要错过。
1: 翻跟斗是吧？
0: 别透露。
2: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3: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通第二小时，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那现在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吧，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11度到22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10度到24度。
0: 石河子呢是多云天气，12到24度。
1: 奎屯是多云，10度到24度。
0: 克勒玛依多云，13到23度。
1: 伯乐多云天气，10度到23度。
0: 伊宁多云，10到26度。
1: 塔城多云天气，6度到25度。
0: 来看一下阿勒泰的天气呢，是多云，5到18度。
1: 哦，真的有点凉。
0: 凉了。
1: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天，10度到26度。
0: 来看吐鲁番呢，晴天，18到32度。
1: 南疆库尔勒多云，17度到27度。
0: 阿克苏多云，12到25度。
1: 阿图什多云，15到25度。
0: 来看一下喀什呢，是多云，15到26度。
1: 和田呢是多云转晴天，12度到27度。
0: 来看首府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11到22度，西北风4到5级。
1: 你想知道本周整个天气的走势吗？尤其是国庆假期期间啊。
0: 对，
1: 整个的国庆假期啊，乌鲁木齐的天气啊，跟这两天没什么大的变化，高温呢也就是在22度到24度之间。尤其是你看中秋，不是国庆当。

0: 酱园到十二中的这个路口，过了十二中的路口，快到和清风路交汇处，其实车流量都是很大的，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西山高架目前可以看到，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绿城翡翠园的位置开始，可能一直要到中泰化学小区的这个墙面，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0: 永顺街的辅路，从过了汽改厂小区，一直到上沙河立交桥桥下的位置，车流量都是整体偏大的，朋友们。
1: 北外环目前显示，北环高架由西向东，在苏州花园、新州城市花园这个桥面上会有车辆缓行。
0: 这会儿呢，幸福路从进路到东梁路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也是偏大的，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2: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3: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啊！
3: 出发，
2: 949一路畅通，
3: 比九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3: 开始了，
4: 开始了。
3: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周一，又像周一，又像周三。
1: 因为这周呢只有三个工作日啊。
0: 啊，对，本来今天是周一，但是今天是
1: 相当于周三，
0: 是啊。所以就是三天假期之后，我们再迎来三个工作日，再迎来一个七天的一个长假。所以朋友们，这三天咱们就好好的来
1: 努力
0: 调整一下，
1: 对啊，调整一下工作，准备放假是吧？
0: 调整一下刚刚三天假期过去，这个给大家身体上带来的一些疲惫
1: 然后迎接下一个假期，
0: 然后计划一下未来的七天，好好规划一下该怎么安排，利用这三天好好的恢复一下自己的体力。
1: 哎呦，好多高校的大学生都已经放假了，你知道吗？他们放13天，
0: 什么
1: 连着放。哎，上学真好啊。
0: 现在
1: 真的有很多高校这个十一高校大学生将是旅游军的主力军，
0: 这个十一就应该让他们出来找工作让他们去各个单位实习让他们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难找，还放假还休息，
1: 连休13天，多
0: 好好上学吧，你们都你们就珍惜在学校的快乐时光吧，你居然想休息。

0: 九四九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1: 问问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回家的路是一路畅通吗？反正吃月饼的路不是那么畅通啊。
2: 真有朋友 Q 一
1: ，Q 一是什
2: 么？就是把你不想吃的月饼全部送出去。我说没有吃月饼的人 Q 一，真有人 Q1
1: 可以啊。放我们家占地方，好多那种新式口味的，我都没吃。不和鱼说话，你明天来团结路，好不好？
2: 真的，
1: 你来团结路，我给你带，我给你带我不爱吃的。人生如梦也是，明天来团结路，团结路830号啊，门口到了，你给我们直播间打个电话，我给你带。
2: 小李说了。猜猜他昨天吃到了什么月饼？巧克力跳跳糖馅儿米皮儿月饼。
1: 啊，这个我也不是很喜欢。
2: 怎么听起来这个味道好奇怪啊。
1: 他后面还有这个拟声词呢。
2: 看起来是真的不太好吃了。然后还有小刘，
1: 小刘
2: 说了949都是新鲜的声音啊，那你是真的很久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了。
1: 对于我们来说，你对于我俩来说也是非常的新鲜，
2: 对、
1: 甚至没有看到过你的互动的。
2: 我俩都老人了都。
1: 对，
2: 说起月饼粽子，他喜欢吃咸的。
1: 我也可以能够接受，肉粽子、肉月饼。其实，就是你探亲休假回来带的这个，其实也就是甜咸口的月饼。
2: 对。还有哦哟，我不会说话真认真了。他说他把时间算好，到几点到单位呢？
1: 我想想看啊，明天我都在，全天在，后天我也全天在。
2: 你是认真的？
1: 我认真的。
2: 太厉害了你！
1: 你放那儿也是浪费，你不如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呢。
2: 行，
1: 是不是？飞鱼不会也需要吧？
2: 开着
1: 飞车就来了啊！
2: 一听说有月饼铃啊，
1: 还是这种特技，我跟你说，飞着就来了。
2: 哎呀，今天晚上这个讨论月饼的这个话题啊，朋友们一打开这个话匣子收不住了，也跟大家说一说。
1: 是的，哎呀，要知道这个话题这么好说，那3天假期我们上班的时候可净说了。
2: 就是把你家不要的月饼设置成奖品，我们就聊是吗？一顿唠啊。
1: 飞鱼，我也是认真的。
2: 不是，人是我不和鱼说话。
1: 啊，不和鱼说话，我认真的，认真的，冰箱里有好多，放那也挺费电的，我觉得啊。
2: 行，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说说看了。跟大家来说到的是2026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7号呢，放假

0: 调休总共是7天，全区的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段呢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其中封闭式的收费公路呢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那么开放式的收费公路呢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1: 需要注意的是，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呢，无论何时驶入封闭式收费公路呢，只要在免费通行时段内驶离出口收费车道，就可以享受免费通行政策了。那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如果您还在收费公路行驶的话，抓紧时间从就近收费站提前驶离，能够最大限度的享受免费政策才最重要。
0: 是的，预计全江的路网流量呢和平常相比呢有大幅的增长，整体呈现的是节前预热，第一天呢首日冲高，中期呢高位返程集中的这个特征。那么各地州市的出入口，包括高速公路及重点景区周边的道路呢，车流增长明显，假期的首尾车流急剧明显。
1: 也是提示大家，其中呢G681线阿河公路、G071线乌玉高速、G30赛果段等热门旅游线路车流持续攀升，景区及旅游线路道路客流是大幅增长，那车流潮汐特征很明显，假期首日出城，假期末期返程高峰也会比较突出。
0: 像高速公路出入口呀，还有枢纽互通包括服务区等点位呢，容易出现拥堵缓行，像奎屯、伯乐、伊犁、阿勒泰还有库尔勒、喀什等城市，还有地州城市的这个周边流量呢将会持续的高位运行，整体呈现的就是江内跨地州市出行活跃，地州市间呢往来通行集中的运行特点了。
1: 看到小周在跟我们互动啊，他说两位拿出这款月饼应该是所有人通吃没人拒绝吧。
0: 是啥？
1: 他这个韭菜鸡蛋馅的怎么又像月饼？
0: 真的吗？这是
1: 饺子吗？你看他这碗里还有水，
0: 就是把饺子放在了月饼的那个模具里印出来的月饼，
1: 饺子皮儿给整了一个中秋馅儿啊，太厉害了。
0: 飞鱼说：“天博，刘瑞给你的月饼长啥样？你都没吃过，我告诉你，那是刘瑞亲手买的。
1: 是一种什么殊荣吗？我感觉你说的好奇怪。
0: 你们都吃不到，
1: 我给别人也送了。
0: ”中国人说到今天正常下班走的是苏州西街，比较拥堵，机场快速一路畅通。月饼他不爱吃，他说有羊腿月饼吗？他说我不要，可以给他。
1: 他但开单位皮卡来拉说呢，真的有羊腿月饼吗？新疆现在有羊腿月饼啊？
0: 我只吃过羊腿烤面包。
1: 羊腿月饼，羊肉凉了应该不好吃吧？
0: 不好吃吧？
1: 我也觉得啊，就是咱们就是说有些这个
0: 有
1: 了也
0: 不给你，
1: 实在是吃不了啊。还有周师傅，他说你们也送月饼吗？没有啦，
0: 送的是我不爱吃的月饼，
1: 对自己的。
0: 送的是我不爱吃剩的月饼，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给您分享啊。
1: 是是是，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啊。清风少男之说，假如30号23点上高速开2个小时，这一段也免费吗？
0: 你看，
1: 免费、
0: 刚刚刘瑞说了，
1: 对啊。
0: 需要注意的是，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无论何时驶入封闭式的收费公路，只要在免费通行时间段内驶离出口收费车道，就可以享受到免费通行的政策。
1: 对，所以说可以的啊，只要你过了这个1号的0点就可以。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语音信息，我们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0: 我的爱情全部带走，司机师傅你是得不到我的爱的。
1: 怎么说？
0: 给我们分享了螺蛳粉的月饼、臭豆腐的月饼，还有鱼腥草的月饼，老坛酸菜的月饼，
1: 没有一个我吃得了的。
0: 老醋月饼、
1: 芥末
0: 月
1: 饼，月
0: 饼
1: 这个榴莲月饼我还觉得还是
0: 你得不到我的爱了。
1: 小周发来这个图片，应该是甘肃武威那边会做的那种，他们在中秋节的时候，
0: 千层饼、千层馍
1: 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好像应该是吧，可能也叫月饼吧。
0: 啊，这个啊，
1: 啊、嗯，可能吧，我没吃过啊，但是我听过，就是武威人
0: 好像有这
1: 种，很厉害，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嗯。还有林说了、家乡的那种大月饼，有没有给他留一点？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0: 完了，
1: 是那个武威那种很大的那种吗？
0: 完了，你们张掖没有大月饼？
1: 没有，
0: 没听说过。
1: 我们家人不会做。
0: 好吧，来关注语音消息。你好，
2: 949949，上车就听949。
0: 晚上好。
2: 从友谊路经东进厂高架，再经东二环，再到客南高架，再到官员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好的。
2: 天不大姐没给你们送那个辣条片月饼吗？
0: 送了，我没让进门，让他提走了。
1: 我咋没接到啊？璀璨那个慈游来了，晚上好。
0: 慈游跟别的主持人打招呼都是什么叔叔，杭志叔叔、彭城叔叔，还有什么嘉贺哥哥、小叶哥哥，到我俩只有名字哦，说明我们是同龄人。
1: 对，而且叫的其实还挺亲切的啊，感谢关注啊。哦，你看小猪说就是这种，
0: 这个就是车轮月饼啊，
1: 不知道吗？应该是吧，
0: 刷新了我对月饼的认知。
1: 是切开的，可能是
0: 一个圆的。这有馅吗？这里边
1: 那不红黄绿那个，那不就是馅吗？
0: 这不是蒸花卷的那些曲子吗？
1: 我不知道。感觉你比我还要，
0: 我这不就是
1: 东西啊？
0: 这看起来像花卷的横截面呀，花卷切开了，什么红曲啊什么的，
1: 不知道。

0: 啊、
1: 可能叫的不太一 样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不太一
0: 样。哦，你看，就是五味的千层大月饼，你看就是那个，就是刚才那个，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太厉害了。你也可以当五味人了，我们以后也是老乡了。还有刚才有位朋友说，刚才那首《大海》是你唱的吗？好好听啊。不是，
1: 不是，那是原唱，张老师的原唱啊。飞马出租来给我们分享信息，说到的是机场走东二环到七道湾一路畅通。昨天礼貌现场唱了一首《青藏高原》，
0: 真的
1: 没有任何的修复，现场唱了一首歌，太厉害了，专业歌手就是不一样。当然，
0: 他能唱得了《青藏高原》，
1: 可以吧？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0: 能唱得上去、啊、
1: 应该吧，
0: 我持怀疑态度啊。
1: 你确定是他真的唱了青藏高原、啊、
0: 如果是现场的话那真太厉害了、你看就这种，
1: 这不是花魔吗？
0: 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形状，动物啊还有什么树啊，圆的花的各种各样的都会做呢，厉害吧、很厉害啊。
1: 希望你如果能抢到票
0: 回家吃一点
1: 回家
0: 学一学、
1: 也可以跟我们带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0: 行行行、赫本说了，每天都听你们的广播，但是不太会报路况，没关系，时间长了就会了、说从美美三到月镜街是一路畅通，
1: 你这中间走的哪些路段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但是这条路况已经很棒了啊。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4: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8: 报告一路畅通，
9: 报告一路畅通，
10: 报告一路畅通，
11: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2: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3: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4: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5: 我是刘瑞。
14: 继续看到微信名单，还是有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小凡同学说了，瑞瑞子知道这是什么馍馍吗？
15: 烧的嘛，烧馍，我知道呢，我见过。
14: 地锅烤馍。
15: 可以啊，你现在看图说话的这个能力很厉害啊。
14: 猜的吗？
15: 但是它应该不叫地锅，我觉得。
14: 地锅抗磨。
15: 啊啊啊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14: 平锅抗磨。
15: 它这个上面也会有一些柴火，然后下面应该就是它这是埋在土里的。我见过的不是它是那立起来的，下面有火，上面也有火，然后利用这个铁的东西的余温把这个磨给它烧熟，特别好吃。
14: 很香啊。
15: 很好吃。
14: MC 说了，大学路中间的这个护栏倒了大概有200-300米，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减速慢行了。
15: 香波波说了，武昌快速乌鲁木齐方向一路畅通，说给个劲爆的音乐，这个企鹅班小曲劲不劲爆？
14: 不太劲爆，劲爆得是小龙那种动次大次那种、
15: 啊、
14: 等会儿啊，我等会儿给你
15: 找
14: 一个，
15: 找一找。
14: 嗯，诺说了，鸡蛋的月饼，鸡蛋的月饼
15: 啊，
14: 你是蛋黄的咸蛋黄月饼吗？还有就是肉馅的这个粽子，咸粽子、
15: 嗯、
14: 一口腻的我心发慌，二口直冲天灵盖，三口思考人生，不知二位好这口吗？当然，如果你家有剩的咱们可以交换一下。我把甜月饼
15: 给你。你是能接受肉粽的是吧？
14: 哦，可以。
15: 哦，我也不行哎。
14: 我可以。
15: 我不行。 嗯，行的行的，那你们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吧。
14: 他跟你说是这个吗？
15: 卢什么卢盔吗？
14: 卢盔子，
15: 不知道，
14: 不知道，
15: 没听过啊。
14: 加速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辣条月饼，
15: 哎，这个我可以啊。
14: 嗯，刘瑞应该可以能够接受，
15: 零零后嘛，
14: 尝试一下、啊、
15: 还有跟朋友的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来说一说、啊、
14: 哎，除了中秋要吃月饼，各位螃蟹最近尝了吗？这段时间呢，新疆各地的螃蟹包括南美白对虾这些水产呢也是大量上市，丰富了各位的餐桌。金秋时节，在富蕴县的养殖基地，蟹农们开启了每日的捕捞作业，水清暗绿的养殖池边呢，工作人员有序的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框，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出水，品相饱满，长势喜人。
15: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专业合作社里，48个循环水养殖池排列整齐，通体呈蓝色的南美白对虾呢畅游水中，工人们呢也正在忙着捕捞对虾，准备

0: 被发往本地市场。
1: 在麦盖提县的澳中淡水龙虾养殖基地里呢，基地负责人指挥着工人们拉起网兜，一只只新鲜的这个澳洲淡水龙虾浮出了水面，青蓝色的外壳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的油亮紧实。
0: 尔特，尔特说，天魔年龄大了，听小龙的歌心脏受不了。
1: 我可能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吧。
0: 小龙的歌确实太燥了，我的心脏也有点受不了。

0: 就这个动次打次音乐我只能接受到这个程度，
1: 再浓烈一点就不行了，就坐不住了。
0: 再一点我就觉得我的耳朵和嗓子都不太舒服了。
1: 看到一位朋友在说说辣皮子月饼你们俩能接受吗？我可以，我甚至还可以接受辣条月饼。
0: 辣皮子馕我可以接受。
1: 不就是换个皮儿吗？这有啥接受不了的是吗？
0: 还看到到了晚间的9:52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4分钟，重庆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9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小谢说了，上下火烤的馍馍叫锅盔。
1: 对，我想起来了，是叫这个名字，锅盔。
0: 锅盔不是那种大的，像类似于饼状的吗？这馍馍也可以叫。

0: 锅盔，
1: 每个地方的称呼都不一样。
0: 哦，
1: 我们那儿好像就要搞锅盔，对，就是的。
0: 去南山的路上就可以买到这锅盔，就是我说的那种
1: 薄薄的，
0: 不是薄
1: 的，大大
0: 的厚的，
1: 也是
0: 厚又大。
1: 哦、嗯，看来每个地方真的称呼不一样。
0: 他说乌昌快速昌吉到乌鲁木齐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收到啦。
0: 嗯，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是畅通呢还是拥堵呢？啊，锅盔芦盔，
1: 你看它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们那叫锅盔、
0: 名字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还有尔特，
0: 嗯，
1: 说我是情绪价值拉满大师，谢谢你啊，
0: 谢谢你。就是今天大师嗓子不太行，嗓子时不时的就哑了。
1: 哎呀，确实也该到下班的点儿了
0: 啊，
1: 嗓子也在提示我了，
0: 到了该回家休息的年纪了啊。
1: 还有张师傅的语音信息啊，我们刷新之后来分享一下啊。
0: 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看看还是有些路段会有拥堵的，比如说团结路目前进入到明华街、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大湾北路这会儿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的西向东也是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正好跟团结路连上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如果您回家路上要经过仓王沟路，目前显示也很拥堵，尤其是12中这路路段啊，仓房沟中路显示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
1: 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朋友们持续分享，持续跟进吧。It's a voice of

短途探亲以及周边游为主，大家比较偏爱去往像吐鲁番、库尔勒还有伊宁这些方向。那么等到两天之后的国庆长假，这个长途出行的客流呢也会集中的释放了。9月28号，也就是今天，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2026国庆节公路交通出行的服务指南。今年的国庆从10月1号一直到7号，全疆的收费公路啊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免费的时间段是从10月1号的0点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封闭式的高速是以驶离的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就是您哪怕是节前上高速，但是只要是在免费的时间段之内驶出啊，也可以去享受免费的政策。如果说是假期最后一天还在路上还没有赶回来，那就建议在就近的收费站提前驶离。

0: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1: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57集。
1: 门班长答应了，端着一小盆香喷喷的鸡蛋面条朝着布领导

0: 今天党团活动，他们班的人啊，都开会去了。
1: 那这饭？
0: 哦，病号估计没去开会。你开门进去吧，有人你就叫醒他吃点东西，没人啊，能有什么事儿？你不用顾虑。
2: 文胜比说完关门办公去了。门可栓最后一次像雷战鼓般拳头砸向女兵班宿舍的门，这下终于有了回应。
3: 谁啊？
2: 声音暗哑，如同撕成柳的乱麻又搓了几把。门可栓怕惊扰了协理员工作，不想在门廊里啰嗦。
1: 我是炊事班长，送病号饭。我进屋了啊。
2: 说着他推门走进了女兵宿舍。女兵来高原很久了，炊事班长天天掌勺给他们打菜盛汤，可是宿舍什么样子真是不知道。已经到了供电时间，灯线开关处于打开的状态，此刻倏然亮了。病中的叶雨露不喜欢强光，但也不愿意起身关灯绳，只得留着屋内明晃晃。门可栓先是惊讶室内的整洁，男子宿舍鸡飞狗跳，汗味体味加焦炭燃烧不全时一下的呛人烟气混杂交织，熟悉又沉闷。女兵这边冰清玉洁，气味清新袭人。门可栓对于气味的识别缺乏能力，除了家乡的泥土味炊烟味，就是分到炊事班之后米饭馒头和羊牦牛等气味的大杂烩。进了女生宿舍，如入旷野花丛。叶雨露卧在床上，烧得脸蛋通红，见有人进来忙半坐起身，扰动肺腑，咳嗽不止，发烧的双眸闪亮如水晶球。门可栓本想放下食盆交代完了就走，见到这个状况不好贸然离开，端过炉盖边的军用茶杯说：
1: 叶雨露，你喝点水润润嗓子。
2: 叶雨露接过水杯大口吞咽，想来是渴坏了。
1: 你们班人呢，也不说照顾一下病号。
2: 叶雨露剧烈咳嗽了一阵，好不容易缓过口气儿说：
3: 门班长，别瞎赖人，他们说了要留下照顾我，是我不肯，吃了药伤慢慢会退的。
2: 一边说着他不由又捂着上腹部皱起眉头。
1: 到底啥病啊？胃不舒服不该发烧啊？
2: 叶雨露皱着细巧的小眉毛说：
3: 肚里没食，吃了退烧药，烧是退了，胃里火烧火燎的。
1: 哎，有些药不能空肚子吃的，你当卫生员的不知道？
3: 知道又怎样，烧糊涂了顾不了那么多，再说宿舍里又没啥零食可吃。
2: 门班长掀开食盆上的罩布说道：
1: 小叶子坐下来把面条吃了，和胃里的药掺和掺和就不那么难受了。
3: 那些药早泡化在胃里了，现在吃啥也不管用。
1: 哎，话不能那么说，胃是空的，药就老泡在里头，不断的伤胃，吃了热汤面胃就缓过来了。再说药又不是一回就管事儿，病没好透你继续吃药又会疼的啊，吃点东西垫底。
2: 门班长五大三粗，外不秀，中却有慧，在卫生部待得久了也能说几句内行话。小叶子哑口无言，关键是那盆面条色香味俱全，袅袅热气虽因严寒而稀薄，余孽仍像活泼的小青蛇钻到小叶的鼻孔里，高烧而干涸的口腔内有新鲜口水分泌出来。面条用高压锅煮得恰到好处，醇厚的浆汁里握着两个溜溜圆的蛋，蛋白如冰雪初凝，蛋黄如坠落人

0: 人间的小太阳，最要命的是面条之上浮动着一小撮青蒜苗，翠绿叶片交织，如一把把精致的小剪刀，让人垂涎欲滴。见了这幅美食图，叶雨露一下子挺直了身子，这让他胸前的饱满蹦跳着呼之欲出。他一时没发觉维持这个姿势前倾，惹得门可栓浑身燥热。门可栓赶紧转移了视线。
1: 你的碗在哪儿？我给你盛出来趁热吃吧。
0: 叶雨露虽没有察觉，但为了吃面调整了坐姿，让人热血奋张的动人景象隐去了。他端起碗呼噜呼噜开吃，完全没有淑女的风度，甚至也不像个病人，狼吞虎咽。能可栓心满意足看着小叶子吃饭，天下厨子都对吃光自己手艺成果的人心怀好感。他故作谦虚地说，
1: 这饭好不好吃和灶里的火很有关系，这面条若是在平原用柴火灶煮出来能掀掉你眉毛，在高原只能用汽油烧，对于锅来说汽油是一味毒火。
0: 叶雨露已吃得有八分饱，有了余力撇嘴，听完对火苗的品行不感兴趣，心想不过是吃一碗面却把眉毛吃掉了，那得多丑啊。
2: 还要
0: 他风卷残云吃完一碗，把空碗伸到了门可栓的鼻尖下。门可栓默不作声接过了碗，从盆里盛满汤面又递过去，递碗时稍稍迟疑了一下，这姑娘吃的是不是有点多呀？但看到叶雨露眼巴巴如小兽般可怜可爱的眼神，只好递过去。
2: 还要
0: 叶雨露三下五除二又吃完了一碗，将上述动作重演一遍。门班长收起了恻隐之心，假装严厉地说，
1: 哎，你不能再吃了，
2: 我还没吃饱呢。
1: 这饭不是为了让你吃饱的。
0: 有了食物垫底，叶雨露反驳说，
2: 炊事班长竟敢克扣军粮啊。
1: 我克扣你的面条有啥好处？全高原饿死谁也死不了炊事班。
2: 你们不一定清白，难得吃回面条，谁知你们会不会死藏。
0: 门可栓别的信息没放在心上，抓住小叶子话中难得二字分辨道，
1: 这面条是给你单做的。
2: 你的意思是以后我若多多得病就能常吃上你做的面条？
1: 你想不想不得病也能常吃上面条？
2: 当然想，不过怎么才能常吃上？
0: 门可栓迟疑，他有了心中的盘算，但不能说，起码现在万万不能暴露自己的心思，为时过早。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门可栓的话并非完全没谱，高原有挂面虽说不多，以他的能力兄弟单位拉拉关系还是能搞到手，冻蛋罐头麻烦点，部队并没有稳定的供给，不过难不住他。门班长决定做寻找冻蛋的有心人，最难办的是夺人眼球的绿蒜苗。这次巧取豪夺成功并不等于下次还有好运气。门班长眉头微皱，很快也想好了招数，难事儿从源头抓。没有蒜苗，但他有现成的蒜苗爸爸，紧实的大蒜头。 高原战区炒菜

0: 炝锅没法用葱，葱在运输过程中会肝肠寸断，化成一腔软鼻涕，不可逆地失去原有的滋味。和它并肩的蒜皱缩成团，成百上千头大蒜裹进一麻袋，外罩防寒草垫，虽说冻坏大部分，终有幸存者。大蒜头于是成为一枝独秀的调味品。文班长计划从麻袋中挑出完好的大蒜头，剥开后温水浸泡两天，直到它们变得如同年画娃娃般白嫩鼓胀，再小心翼翼放进盘里，耐心等待它们抽出碧绿的芽叶。门可栓头脑中成功勾勒出蒜苗茁壮成长的全过程，缓慢但具有可行性。他原本不屑于此，觉得蒜苗和蒜本质上没区别，就像大人和小孩子都是人。看到叶雨露如此喜爱面条上的这道菜码，他大彻大悟。是的，大人和小孩没多少不同，但男人和女人大大不同。他决定养蒜苗，不是养一盆，而是养很多盆，形成梯队建制，哪怕小叶子姑娘三天吃一次面条也能供应得上。门班长这样想着，宽阔的大脸上浮现憨厚的笑容。吃饱喝足了的叶雨露有充分余力观察他人的反应。
1: 班长，你不厚道。
2: 嘿，我哪里不厚道了？
1: 我病得凄凄惨惨，你却满面笑容，幸灾乐祸啊。
2: 我在想今后怎么给你做病号饭，有了好主意开心。
0: 叶雨露胃不再疼，烧也退下来，人轻松了不少。
1: 你盼着我点好行不行？我宁可不吃病号饭，也不愿得病。
2: 我保证你以后就是不得病，我也能让你吃上最好的面条。
1: 啊，当真啊？
0: 听了门可栓的话，叶雨露大喜。家在中原的人无论男女，对面条的热爱深入骨髓。门可栓雄赳赳气昂昂地说，
2: 那军中无戏言。
0: 他的心里话是，我喜欢你呀，哪能骗你呢？麦青青返回了高原，连续奔波导致他回到平原时出现醉阳反应，终日嗜睡，萎靡不振。但是公干不是休假，代表高原战区女兵班参加大军区表彰大会，时间紧张，安排不断。麦青青在吃不好睡不安的情况下调动一切精力参加高强度活动，人病了也清减许多。重新见到麦青青，人们一下觉得她长大了，干练雅致，说话得体，语调不急不徐，笑容恰到好处，需要杀伐决断时也绝不拖泥带水。麦青青找到文胜笔削价，文胜笔温和地说，
3: 收获很大吧？
0: 麦青青习惯性地甩甩短发说，
4: 让大军区的首长和同志们知道边疆有咱们这样一支英雄的高原部队，守卫着祖国最高的领土，尤其是其中还有女兵，是最大的收获。我们班的荣誉归功于战区和部里领导，加上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我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兵，做得还很不够，为祖国守防当继续努力，不惜生命。
0: 滴水不漏啊，文胜笔心中感叹，到底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只是这话他不便说出来，公事公办地说，
3: 啊，好好休息两天再开始工作。
4: 我出差归队途中顺路回了趟家，看望了老父母。
3: 哎，咱们也不是大禹治水，没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要求，回家看望老人理所当然。
0: 他有意忽略麦青青父亲的职务，只言普通老人，两人都在强调

0: 一个老字，温暖亲切。麦青青顺势引出了想说的话。
1: 我对老父亲说了文协理员对我的帮助，老父亲让我一定给您带好，希望您不断指导我，帮助我。我家里人都从心底里感谢您。
0: 文慎比不知这话有多少水分在内，心甘情愿默认为全是真的。他做感动状说：
2: 哎，也谢谢你的老
0: 父。欲出手阻拦，麦青青很有分寸地把派克钢笔放到桌面上，这笔颇有些分量，与铁皮桌面碰出清脆的声响。
1: 我父亲从小当红军，没读过多少书，后来在部队上认了字，对文协理员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贯非常的尊重。这支笔是他当年参加解放战争时从敌人一个师长手里缴获来的，他本说给我留着，听到文协理员对我帮助很大，就改了主意，让我带他送给您。老父亲的一片心意，您就收下吧。
0: 麦青青的话半真半假，爸爸钢笔很多，有缴获敌人的，也有别人赠的，就是没有自己买的。至于这支派克是什么来历，麦青青可不知道。想着不能空手见领导，就从老爸的藏品中随便挑了一支。老爷子的钢笔那么多，根本发现不了。麦青青说完敬礼离开。文协理员拧开笔帽，抚摸着光滑笔杆，独自感动。麦青青见到门可栓的时候，炊事班长正在大灶刷锅呢。他抚着身子，如长臂猿一般猛蹭锅底的焦渣。麦青青没话找话：
1: 班长，您好像长高了。
0: 门可栓抬起头，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说：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长个儿？你的意思是我借工作之便多吃多占了？
1: 哎，我哪是那个意思啊。
3: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山下走一趟可不容易，我给您带了个小礼物。
0: 门可栓吃了一惊，外加感动。
3: 你连我都送礼物啊？那你要送礼的人太多了。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火头军。
1: 你怎么知道我送礼物的人太多呢？我可没那么好心眼。再说了，我也用不着巴结那么多人啊。
3: 说的也是，咱们部里最用不着巴结别人的人真的要输你。
1: 门班长的为人令我敬重，在山下时常常想起您。
3: 啊？
0: 门可栓闻之色变，这不可能啊！他迅速做着判断，一惊。这次麦青青想求他的事儿估计不小，不然何必这般大费周折？便做出诧异状说：
3: 不能吧？我一个烧火做饭的炊事员，有什么值得麦班副想的呢？
1: 嗨，怪我没说清楚，主要是想您的手艺了。能把干燥如柴火的脱水菜做得好吃，全军都堪称一绝了。
0: 门可栓再清醒也心中大悦，面色和暖。脱水菜果然是高原特色，能做得勉强入口的确要费功夫。麦青青再接再厉。
1: 那天在军区小灶听说有种新调味品叫七蘑菇粉，随便撒一点到菜里面就会鲜味大增。我就想到您不久后会参加炊事员大赛，有了这个粉，就好比多了一件秘密武器呀，您的厨艺定能如虎添翼。就求人找了一瓶送给您。
0: 门可栓把手中刷锅布拧干放到一旁，又把手擦干净，接过比墨水瓶大不了多少的七蘑菇粉瓶，打开闻了闻，连声说：
3: 嘿，好东西啊，不知怎样谢你。
1: 一点小事儿，不必言谢。一定要谢呢，您就先欠着我吧，祝您参赛时排第一。
0: 麦青青说完利落的转身离开了欢喜着的门可栓。炊事班长掌勺是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他人缘好，还是部里的支部委员，说话有分量，按擒贼先擒王的策略

0: 说此人要笼络住，区区一小瓶调料就可收服一颗人心，这个买卖划得来。能可栓对高原战区的炊事员大赛并没有啥志在必得的雄心，他此刻欢天喜地想的是，有了七蘑菇粉帮忙，给叶雨露做面条的时候能把小姑娘括号般的眉毛掀掉。麦青青最想见的人其实是景自怜，他先把一些杂事处理完，心无旁骛来到司令部宿舍敲门。景自怜低沉而富有磁力的声音响起：
1: 请进。
0: 麦青青拢拢头发，抻抻本已十分平整的军衣，缓缓进门。他叫道：
2: 景哥哥。
0: 景自怜吓了一跳，一眼看清满面笑容的来人，第一句话就透出了严厉：
1: 别这么笑。
0: 麦青青好似突然发现口误，忙说道：
2: 对不起景参谋，我刚从军区大员上山来，一时改不了口，原谅我，原谅我。
0: 一边说着还顽皮地敬了一个礼，这个礼不是军礼，而是当初大院里小孩子打闹时自创的一种认罚仪式，五指并拢向前方勾起，手掌竖在耳边，还不停地向下方扣动，如同一只小猴子调皮地点头以示服软。景自怜就算再不悦，在这种姿势的攻势下也只好将眉头舒展开。
1: 下不为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

0: 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58集。
1: 气氛渐缓，麦青青还是有些怅然。他想起景自莲的酒窝，小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般有自控力，虽然努力抑制着不笑，但开心时刻酒窝还会若隐若现悬在脸颊。麦青青以为自己一个女娃耍活宝到了如此天真活泼不计颜面的地步，屋内又没有别人，可爱的酒窝会惊红一闪。然而没有，一丝一毫迹象都没有。景自莲的声音不带任何起伏。
2: 麦青青，有事？
1: 麦青青觉出景自莲的疏离和排斥，叫他下山时更甚了。按说不应该呀，自己刚从他们共同的大院老家归来，就是礼貌性的寒暄问候也会应个景啊。他只好自行挑起话头说，
3: 我临上山的时候特地去你家看望了伯伯和阿姨。
1: 景自莲微不可察地点点头。
2: 哦，
1: 麦青青有些不满，说完他娇俏地瞟向景自莲，歪着头看他如何作答。
3: 你就不问问
1: 赖谁呀？谁让潘干事好看呢？潘荣没兴趣和其他姑娘聊天，转移话题说，
4: 我看这墙报上你的诗写得不错。
1: 听到夸奖，柳赞眉开眼笑地说，
5: 你真心觉得我写得好啊？
1: 对方太热情，潘荣俏脸稍感不自在，不想过多嬉笑，不过还是实事求是地说，
4: 不是一般的好，是很好。
5: 我要是告诉你，除了我的名字之外，剩下的都不是我写的呢？
4: 诶，那为何署你的名字？
1: 潘荣已知晓了答案，但还想再确认。郭焕金，你究竟藏起了多少能耐呢？
5: 要说我一个字没写也不客观，哎，我还是写了几行的，不过都让郭班长改了。改完之后他说，要不我给你念念啊？哎，我说不用不用，我巴不得你给我改呢，鸡毛飞上天了。
4: 哎，郭班长说了什么呀？
1: 潘荣对郭焕金的一切都感兴趣。
5: 班长说，高远没鸡也没鸡毛，所以上不了天，倒是你的名字本来就应该飞上天。潘干事，你可记得我的名字？
1: 潘荣没敢接茬，虽然他记得。
4: 你们班长的意思是你的名字有寓意？
1: 为了继续引起潘荣的注意，柳赞说，
5: 我并不喜欢我的名字。
4: 哦，为什么？
1: 出于礼貌，潘荣只好问下去。他觉得女子能有这个姓该开心的。
5: 人人都以为姓柳有意境，但柳树才疏智寡，性软多病，还闯虫子，我才不乐意。
1: 柳赞是以前记住了有关自己姓氏的转词，特意卖弄。这番话成功起到了让潘荣刮目相看的作用，不过他还是无意多聊，做出专心看墙报的样子。柳赞点着墙报最上方的小文说，
5: 哎，殷后土的，写的也挺好。
1: 潘荣端详着那些文字心不在焉。
4: 挺生动。
1: 但是他又马上心生疑虑，
4: 哎，这文章不像他写的。
1: 潘荣继续仰脸看着墙报，随口问道，
4: 这篇也很有文采，安扣分是谁啊？

0: 啊，你不知道安扣芬是谁？
1: 我应该知道他吗？我又不是军务部门的，当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了。
0: 他是门班长的搭档，做的一手好菜。
1: 我也不在你们灶上吃饭，哎，不知道他的手艺。哎，我知道门班长的，等我看看他的狗。
2: 找到了，看得潘荣惊诧不已，他特地压低声音问柳赞：
1: 门班长似乎文化水平不高，可想不到他的文章写得不错。
0: 哎，我告诉你。
2: 柳赞笑着说完，靠近潘荣要说悄悄话，潘荣赶紧闪躲。
1: 哎，柳护士，秘密您就自己留着吧，我走了。
2: 潘荣心说，所谓秘密不就是郭焕金包办吗？柳赞见他要走说，
0: 我不信，你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1: 就是墙报上登出来的稿都是郭焕金一个人写的。
2: 柳赞再也无话可说。
0: 潘干事，你真聪明。
1: 哎，聪明谈不上，但是别人想什么我有时能猜出来。哎，柳护士，其他的心思别瞎想。
2: 柳赞再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话茬可以留住潘荣，只好悻悻离去。潘荣说不出柳赞有什么不好，只是不想交谈。恰巧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正眺望司政后机关方向，潘荣看在心里，知道他伫立的原因，又自我排解。景自怜毕竟是他的教官，师徒一场也是情分，便善解人意地说，
1: 挂职一般不会太久，回来后你还可以继续向他学习军事技术。
3: 学不成了。
1: 为什么？
3: 我已经毕业，他不再教我了。
2: 潘荣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1: 他已经走了，如果你还想继续学习军事，我可以教你啊。
2: 郭焕金沉默了，他已经走了，他已经走了，他已经走了。虽不出意料，仍万分悲怆。许久，见潘荣还眼巴巴盯着自己，忙掩饰着说，
3: 你是政治干事，军事技术有那么棒吗？
1: 别瞧不起人啊，教你绰绰有余。
3: 哼，我不信，不跟你学。你别收徒不成，反伤了哥们儿和气。
2: 潘荣心下有些不悦，谁跟你是哥们儿啊？嘴上却说道，
1: 我就不强收你为徒了。问你个小事儿，你们部里的墙报都是你一个人出的吧？
2: 虽然是问句，但肯定的意味十足。郭焕金被人捉了赃，愧疚地说，
3: 我好不容易把稿收上来，真不能用，让他们改，求爷爷告奶奶不说，逼得紧了，破罐子破摔，说不投稿了，所以我一怒之下。
2: 潘荣目光恳切，深表同情。郭焕金继续说，
3: 我索性推倒了重写，本以为登出来那些人会有想法，我会内疚，却不料人人都在说，看了墙报上我的稿吗？怎么样？
2: 说到这里，郭焕金苦笑。潘荣珍惜来之不易的说话的机会，唯一遗憾的是没把胶片书签带在身上，他精心准备的礼物还没来得及送出。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吃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

0: 霍大人所言极是，应该马上行动，以免走漏消息。王清也附和，他对李广利兄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早有腹诽，现在有人出来替他出气，他自然愿意顺水推舟了。而吴尊呢，是公孙贺去年举荐到廷尉任上的，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知恩图报的机会，当即表示赞同。公孙贺特别强调，对长明之事一定要严守秘密，不可声张。李济很讲究，每次到掖庭，他都要用泡着香料的温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看了看亥时已到，他穿戴好工人的服饰，就蹑手蹑脚朝掖庭狭长的妇道溜了过去。他完全不用担心不能进，因为长明早已为他仿制了一把侧门的钥匙。可这一回他却错了，他刚打开那扇鲜为人走的小门，就被人从身后套了布袋子扛在肩头。他想喊，嘴里却被绢帛塞着，直到被丢在廷尉大堂的时候，他才知道长明已经招供。吴尊命府一将口供拿给他看，他顿时就蔫了。审讯并没有多难，面对着那任何一个都可以令嫌犯粉身碎骨的刑具，李济很快就招供了。两位兄长其实早就知道他的行为，只是念及去世的李夫人，因此容忍和放纵了他。第二天早朝后，公孙贺和吴尊就携长明和李济的口供来到宣示殿。刘彻此时正为陆伯德飞马传来的一道奏章烦恼，听了公孙贺的陈奏后，把一肚子的愤懑都发泄到协律都尉身上。好啊，朕的赏赐亦重，子弟怠惰骄恣者亦多，朝廷还有规矩没有？刘彻冷笑着，越说越生气，将士们在前方流血，他们竟然干下如此败坏风俗的勾当，是可忍孰不可忍。刘彻把长明李济的口供掷向案头，声色俱厉地向吴尊发出口谕，身为协律都尉，又是中人，竟不顾羞耻，朕若是姑息养奸，岂非让皇家蒙羞，速将李延年下狱审理。包桑从殿外匆匆进来，伏耳对刘彻道，协律都尉已在蜀门等候多时，求见皇上。让他去死吧。刘彻对吴尊的迟缓还十分不满，严厉呵斥，愣着干什么，还不去办？
1: 诺。
0: 吴尊从宣示殿出来，看见李延年正忐忑不安地朝殿门口看，显然他已得知了李济的罪行。他也许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皇上看在妹妹的份上法外开恩，速将逆贼李延年拿下。吴尊一声暴喝，羽林卫迅速上前将李延年扭住，你等大胆竟敢侮辱协律都尉，待会儿见了皇上，让你们一个个碎尸万段。吴尊讥讽的眼光掠过李延年的额头，皇上恐怕不会再见你了，我的李大人，走吧。李延年绝望地朝宣示殿门口大声呼道，
2: 皇上，皇上，臣冤枉的，臣冤啊。
0: 没等喊完，嘴就被堵上了。荒唐，真是荒唐。刘彻还没有从刚才的愤怒中走出来，又被新的烦恼所缠绕。他向公孙贺发泄着对李陵的不满，当初是他主动提出要率兵深入敌境的，朕不仅准奏，而且还派陆伯德前去接应。可前不久陆伯德飞报说，李陵以为现正是匈奴草丰马肥的季节，战恐不利，要等明春出战。你说说，究竟是陆伯德畏敌啊，还是李陵怯战呢？其实当陆伯德的上书一到京城，公孙贺就先看到了。他凭借自己的战场经验判断，如果说李陵建功心切，贸然进击还说得过去，要说怯战不进，那就只能是陆伯德的主意。为了弄清原委，

公孙贺连夜写了一封密匝，600里加急送到前线，要李陵将实情奏报朝廷。现在一个多月过去后，已经有了结果。公孙贺从衣袖中拿出李陵送来的上书和地图。李陵来书，有事要禀奏皇上。他还强调不宜出战吗？非也。公孙贺与包桑一起在案头铺开李陵所绘地图。事实上，李将军率领步军5000，沿弱水北上1000里，到达军机山扎营。陆伯德率领的骑兵到达军机山以南的龙乐水上游，来回搜索毫无发现，于是又回到寿祥城休整。此乃李陵属下陈布勒送来的沿途敌军阵势图，请皇上预览。这么说，他们根本就没见面？想来应该如此。哎，陆伯德老迈昏庸，险些让朕委屈了李陵。是非曲直还要等战事结束之后才见分晓。公孙贺没有急于下结论，皇上的脾气现在是越来越怪，他要是把话说死，一旦形势有变，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李陵正当盛年呐，但愿他不负朕望。天时人事日相催，转眼就到了天汉2年10月。从前方传回的战报并不乐观，匈奴人显然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因此李广利从酒泉出发，一路之上几乎没有遭遇阻击。但是当汉军南撤时，却遭到匈奴右徒骑王大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另一路从西河出发的大军由公孙敖率领，与陆伯德先期到达的汉军会于卓图山，可他们是越老越胆小啊，总是避着匈奴军，走走停停，瞻前顾后，虽然队伍庞大，却毫无所获。李广利误国，陆伯德误国，公孙敖误国。刘彻对着朝会上的大臣们咆哮，公孙贺和王清一个个低头不语，任凭皇上在那里发泄心中的怒火。倒是霍光上来安慰，李陵乃将门之后，即使因力量悬殊不能大胜，也一定能挽回危局，不至于败给匈奴。司马迁也说，臣与李陵乃莫逆之交，深知他的秉性和气节。散朝时，刘彻特意叮嘱公孙贺，只要有李陵的消息，都要立即送到宫中。还有关于李延年、李继兄弟入狱的消息，你要严密封锁，以免扰乱李广利的军心。请皇上放心，臣深知此间利害。公孙贺答。可是从情感上来说，他倒希望李广利节节失利，最好就流亡匈奴。这样一来，剪除李氏家族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皇上的年纪已经大了，他唯恐中途生变，闹出费力的风波，那样他就既对不起卫子夫，也对不起卫青和霍去病了。对司马迁来说，他根本没有兴趣理会大臣们的这些明争暗斗，他关心和牵挂的是李陵的安危。这天黄昏，司马迁照例来到李府，他是这儿的常客，与府令都很熟悉了，因此一进府门，府令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哎呀，大事不好了，先生，李将军的一位军侯从前方潜回，说是将军在俊基山遭到单于大军的围攻，处境十分危急，夫人这会儿正坐在厅中垂泪呢。司马迁闻言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隐隐作痛。府令后面说了什么他根本就没听见，而是直奔客厅。情况究竟如何，请夫人告知在下。哎，夫人忍不住哭出了声，父君危险了，而且这匈奴窃敌侯单于率领30000之众把他围于俊基山谷，李陵率领部下勇战数日，斩首近2000多人，匈奴不知底细，不敢轻进，哪料想他属下的一个校尉投降了，很快汉军的处境急转直下，现实尚不知死活。夫人不必担心，以将军智勇，必能转危为安。哎，大人哪里知道那陆将军竟然袖手旁观。有这等事？司马迁很吃惊。陆伯德是跟随

0: 与霍去病多年的老将，他怎么可以这样置朝廷大局于不顾呢？司马迁如芒在背，在客厅待不下去了。他现在最关心的是皇上对此事的态度。夫人别担心，在下这就去找丞相打探消息。出门时，司马迁嘱咐道：“此事先不要告诉老夫人。”从丞相府回来，司马迁的心就更加沉重了。事情远比夫人所说的要严重的多。陆伯德和公孙敖报来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说李陵已经投降匈奴，余部400多人逃回汉军大营。深秋冷月，孤零零地悬挂在院内那棵槐树梢头，周围的星辰稀稀落落地洒在天空上。司马迁再也没有心思埋头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了，他独自一人在书房前踱着步子，以致夜路都湿了鞋尖而浑然不觉。他思绪纷乱，在京都与大漠间徘徊。那是出征前的话别，也是在这样一个上弦月的时光，两人喝了许多酒。李陵微敞衣襟，双臂撑着酒桌说，多年以前，他最讨厌的就是朝野喋喋不休的议论李广南风，这深深地刺痛他的心。这一次皇上把建功立业的机会给了他，他发誓要用匈奴人的首级为李广列传增添精彩的一笔。到时候请仁兄不要忘记写上李陵乃李广之孙，大汉齐都尉啊。夜阑相别，司马迁牵着马缰道，余兄在京城等待贤弟佳音，归来之日你我一醉方休。言犹在耳啊，可是李陵，你在何处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77集。
0: 匈奴人用2000具尸骨的代价，终于将李陵堵在狭长的峻击山谷。他们在从投降的人那里获知李陵和他的校尉韩延年没有后援之时，就一面发起进攻，一面派兵喊话，要李陵和韩延年投降。死李陵并不怕，他怕的是军心动摇。但他还是对陆伯德抱有幻想，心想只要率部向南撤退，走出这条山谷，也许就能跟陆伯德和公孙敖在山南会师了。可这是多么惨烈的撤退，箭矢用尽了，辎重丢光了，活着的3000将士拆了车服充作兵器，5长以上的军官只剩下短刀。 难道祖父当年让三千陇西子弟葬身沙漠的悲剧又会在自己身上重演吗？不，他拒绝去力要他流亡匈奴的劝告，对韩延年说，军人俱死还称得上是壮士吗？将军若有机会回到长安，当明我志。靠着一棵松树睡去，李陵在梦中看见了司马迁，他隐约听见太史公在呼唤他，李陵，你还活着吗？一个机灵，他睁开了沉重的双眼，却不见司马迁的影子。月亮已经隐没在山后，留给山谷墨色的朦胧。他推了推身边的韩延年，趁着夜色，将军速速南撤吧，否则等到天明，只有束手就擒了。韩延年站起来，从身边的鼓手手里拿过鼓槌，想击鼓起誓，鼓却不响。借微光一看，原来那鼓面早被匈奴的箭射穿了。李陵望了望疲惫的韩延年，脸上挤出一丝苦笑，总共不过百骑，还用得着鼓吗？匈奴人很快从灌木中惊起的飞鸟做出判断，汉军要逃了，千余名骑兵围追而来。韩延年急道，将军率部南撤，末将断后。不行，你先走，本官断后。韩延年不再说话，手持短刀冲进敌阵，他再也没有回来。士卒一片片倒下，也将李陵的壮志撕成碎片。当的一声，李陵将短刃丢在地上。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李陵放弃了最后的抵抗。当余部400多人在军侯的率领下退入汉军要塞时，他们的耳际仍然响着几日前李陵遣散他们的声音。仗打到这个份上，败局已定，本将不忍各位兄弟葬身大漠，你等可随军侯散去，日后如果能回到长安，可向皇上陈奏兵败真相。就这样，曹愿给每人分了2升糯米、一块冰，大家就出发了。从此他们就再也没有听到将军的消息了。军侯面对守塞的将领放声大哭，将军一定是殉国了。可还没有等到要塞将领传信给酒泉太守，第二批回来的汉军就带来了李陵投降的消息。月上中天，清凉如水，云际之间传来一声孤鸿嘶鸣。司马迁抬头看去，多么希望从孤鸿口中落下只言片语呀。那天李陵兴冲冲地奔来，告诉他将率步军单独出击，而他却把一个十分不愿提起的问题摆在李陵面前。如果遭遇围困，先帝将会怎样处置啊？李陵不假思索，真到那一步，我当效法祖父杀身成仁，绝不苟活曲解。不，他一定还活着。司马迁望着月光，在心里对自己说。阳关相别时，李陵曾道，家父去世早，家母双居一生，含辛茹苦，我无法报答，却要让他牵肠挂肚。此番前去，若埋骨他乡，家母妻儿就托仁兄照顾了。一个热血男儿说到母爱，竟然泪洒尘埃，如此大孝之躯，怎会面对强敌屈身求生呢？司马迁怎么都不愿相信这个事实。小书童一觉醒来，隔着窗棂望见司马迁的背影，一下子慌了神儿。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太史令的身边，小心问，大人心中有事吗？司马迁摇了摇头，小人知道大人是在牵挂李将军吧，可他在千里之外，大人就是着急也无济于事啊。现在已是寅时二刻，大人彻夜不眠，明日以疲累之身又怎么能上朝奏事呢？哦，都寅时了。司马迁沉吟着进入书房，眼前摊开的是正在修改中的李广列传，难道这是上苍的暗示吗？李陵啊，我的兄弟， 真到了那一步，你会如老将军那样以身殉国吗？

0: 你会的，我相信我的眼光。司马迁打定主意，他要在朝会上为李陵辩护。他朝门外喊道：“备车！”司马迁记下了这个日子，天汉二年11月初十。熟门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李陵的投降成为官员们议论的中心。每一条消息都让司马迁的心阵阵紧缩。知道吗？嗨，李陵投降匈奴了。哎呀呀呀呀，可惜呀，将门之后就此身败名裂了。
1: 不会吧，李陵从小就跟随李广将军，又长期待在侍中，深受皇恩，怎么会有如此有辱家门之举呢？
0: 嘿嘿嘿，大人不信吧，听说龙颜大怒，那个为李陵送信的陈不乐已经自杀了。还有呢，昨天后半夜廷尉府把李陵的母亲和夫人都抓起来了，发现老夫人并无丧子之哀，因此断定李陵投降无疑。司马迁强撑着上前，发现说话的是上大夫胡遂，就知道绝非传言了。可他还是忍不住问：“大人也相信李陵会屈节吗？”“
2: 哦哦哦，哎呦，是太史公啊！”
0: 胡遂急忙起身。虽说两人制度官阶差别很大，但司马迁的才气和为人素来受到朝野尊重。他跟司马迁来到书门之外，说话的声音小多了。“哎呀，李陵一家都已入狱，皇上震怒，丞相惶恐，连御史大夫都一夜未眠，此事非同小可呀。在下知道大人您素与李陵交好，不过近日朝会说话还是小心些好哦。”司马迁自是感激，忙打拱相谢。尽管平日里司马迁对这个胡遂不是很待见，可在这个时候他的这番话却让司马迁感到很温暖。从未央宫前殿传来报丧悠长的声音：“
3: 辰时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0: 司马迁定了定神，跟随丞相、御史大夫等朝殿门口走去。这平日里不知走了多少遍的熟路，今天却是如此漫长。他每朝前迈一步，都觉得膝盖分外的沉重。刘彻准时出现在朝堂，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让他一夜都陷在郁闷和烦恼中，直到丑时才昏昏睡去。晨光之中，刘彻的脸看上去有些浮肿，他虽然使得日渐爬上脸颊的皱纹浅了一些，却掩盖不了日益老去的容颜。当那阴沉的目光扫过朝堂时，大臣们都齐刷刷地垂下了头。朝会的议题非常集中，就是怎样处置李陵投降匈奴的问题。从丞相以下，只要是站在这个大殿里的，几乎。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癌症。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通常呢是有两种情况的。第一是超范围使用，即不允许用的用了，比如馒头不能使用漂白剂，如果用了就是违规。第二是超限量使用，即可以用但是加多了。由于国家近年严格管制和查处，目前第一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但是第二种情况呢仍然存在。虽然食品添加剂存在滥用问题，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消费者除了要正确的认识食品添加剂，选购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追求过分漂亮的食物。很多商贩滥用食品添加剂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正常的诉求或者偏好，比如有些人喜欢特别红的枸杞，特别白的银耳，特别黄的腐竹，特别亮的橙子等等。多在家动手做饭，最好的办法是将食物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动手来做，以富含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为宜。首选天然形态食物，食物首选天然形态的，尽量远离颜色过于鲜艳、味道过于浓郁的产品。薯片、饼干等高度加工食品最好少吃。熟肉制品别买太红的，选购白色干货的时候可以闻一闻味道，如果觉得有点刺鼻，那也要果断放弃。一般来说，正规大型商超销售的加工食品定期接受抽检，所用食品添加剂会清清楚楚地写在包装上，比路边摊、小作坊要更加安全。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0: 文档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孩子们都不缺营养了，不过呢，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流行的儿童肥胖其实也是一种营养不良，往往会让孩子的健康成长输在起跑线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儿童肥胖。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孩子胖是营养过剩，说明营养充足。事实上，胖孩子只是脂肪过剩，其他必需的营养物质常常摄入不足，造成了另一种营养不良。武汉市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营养不良的儿童当中有 70% 都是小胖墩儿。其实食物当中的人体必需营养素大体上分为七大类，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两类是引起肥胖的主要膳食因素，优质蛋白、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不会增肥，还甚至与脂肪代谢以及体内相关的代谢酶合成有关。调查显示，胖孩子的饮食结构通常不太合理，容易偏食，比如偏爱精细米面而非粗杂粮，偏爱零食饮料而非蔬果，更倾向选择炸鸡烤肉等等。胖孩子的胃被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占据，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有限，进而导致了营养不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显示，除了超重和肥胖，我国儿童还面临两大营养问题。一是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消瘦、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等因素，这类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二是微量元素缺乏，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营养素如铁的需要量会增加，若不重视摄入富含铁的食物，那么就会容易出现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烦躁等等，严重的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会阻碍孩子健康成长，具体表现有免疫力降低、容易生病、个子矮等等。儿童期还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将造成生长发育迟缓、学习成绩不佳，从而直接影响他们的智力与劳动能力。尤其是缺乏以下的几种营养素，更容易影响大脑发育。第一，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参与构成脑细胞，改善神经传递，对儿童行为和神经认知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慢性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在注意力、工作记忆、学习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研究十分火热的肽，它是介于蛋白质和单个氨基酸之间的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机化合物。肽通常包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相比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能够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一些小分子的肽因其特定的氨基酸组成，一般呢都是具有特定活性的，比如核桃当中的核桃肽，不仅能够参与构成脑细胞，还能够刺激神经突触的生长，有助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第二，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不仅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持大脑活动的最佳能量来源。长期低碳水饮食的孩子，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因此，要保证孩子的饮食当中有

0: 50%到65%的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第三 ,DHA。DHA 被称为脑黄金，中文名为22碳6烯酸，属于欧米伽3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成员。DHA 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发育，还可以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衰老。孩子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自我修复，促进新神经元的形成，因而需要更多的欧米伽3系列脂肪酸。第四，磷脂。脑及神经系统当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可以说磷脂是构成大脑与大脑皮质的重要构成成分。特别是磷脂中的某些成分，如磷脂酰胆碱及卵磷脂、磷脂酰丝氨酸等，在神经信息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儿童的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都有一定的帮助。神经鞘磷脂更是在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中不可或缺。很多孩子的大脑处于饥饿状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补足营养，助力大脑发育。第一，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奶制品、肉类等等。烹调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搭配孩子喜欢的一些食物或者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第二，常吃鱼类和豆类，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鱼类不但富含蛋白质，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补充 DHA 脑黄金。豆浆、豆腐、腐竹等豆类含有磷脂，也可以定期食用。第三，每餐吃一定量的主食，但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食物多样化。第四，常吃核桃。核桃当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在身体当中被转换为 DHA， 并且核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的敏感，摄入充足抗氧化物质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核桃热量高，不能吃太多，每天2到3个就可以了。如果饮食上做不到这些，可以通过补充相关的膳食补充剂来实现。除此之外，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此外，运动不仅能够增强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锻炼中使孩子的大脑神经得到发育。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如果用闹钟来区分，世界上的人大概能被分成两种，设置10个闹钟都叫不醒的，和总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总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人是被什么叫醒的。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儿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些事儿，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在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类似。习惯定闹钟的人压力指数高，而设置多个闹钟更会让人陷入慢性压力和疲劳当中。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躯体形成了一种对短期刺激应对自如的反应机制，会出现各种激素变化，让身体为应对刺激做好准备。比如出现闹钟刺激后， 人体就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打断睡眠周期，唤醒身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叫做应激激素，它会先让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同时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促成多种反应。瞳孔扩大，让视力增强，气管扩张，吸入更多氧气，心跳加快，提供更多血液至身体各部位，使身体充分进入防御状态，待刺激消除之后才恢复正常。如果应激源持续下去，就会进入抵抗期，机体可以忍耐并长时间抵抗应激源的影响，但反应会逐渐衰弱。因此在闹钟响后再次入睡，会影响激素分泌过程。反复被闹钟惊醒，人体还会分泌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合物，腺苷含量上升会使人感到愈加困倦，更容易陷入睡眠觉醒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难以完全清醒。这也就是为什么按掉闹钟之后再眯几分钟，结果一睁眼却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长此以往，起床之后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眩晕、没精神。想解决闹钟带来的睡眠压力，要从解决睡眠问题的本身开始。首先是保证睡眠效率，不想总是被闹钟惊醒，调整入睡时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如果必须定闹钟，应对闹钟压力的好方式就是不拖延起床，也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在闹钟响过之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拉开窗帘或者打开灯唤醒身体。起身之后，还可以试着在床沿上坐一会儿，觉得反应活动正常了，再慢慢下床。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时间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之后，即大约1.5小时。有慢性压力的时候，应该学会调整心态，关注当下，可以通过正念呼吸训练来减压。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双肩放松，眼睛微闭或全闭，头颈保持正直，用鼻子吸气呼气，尽可能让吸入的气流往下沉，把注意力专注在一呼一吸当中，觉察腹部随着气息进出时的自然起伏，每次练习45分钟以上。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到精神卫生专科或者睡眠科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另外，在生活中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早起，或者我们需要早起来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有的人或许生物钟就会自然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设定好闹钟起床。但你一定会遇到过闹钟响了之后，个人仍旧不起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闹钟叫不醒你？如何克服闹钟叫不起的呢？首先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个人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固定的。那么，一般工作时间之后，就是浪费在个人的时间。而对于个人来说，只要控制好一定的时间来睡眠即可。例如，控制个人一定要在晚上9点在床上闭眼睡觉，从而能够保证早晨醒来的时间。其次，将闹钟放到较远的地方，并且在睡觉之前写上纸条提示明天为什么早起，从而早晨在被闹钟叫醒以后，个人到关闭闹钟的距离即可清醒，并看到个人为何起早的缘故，从而能够确保个人能够按时起床，不会耽误个人当天的事情。调快时间或者分段闹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调快时间是为了个人有一定的时间来缓冲，这样即使当时没有想起来什么事儿，但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作为缓冲，也并不会影响实际实施的计划。 而分段闹钟则是为了当第一个闹钟无法叫醒之后，也会有其他闹钟响，从而将你叫起床。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